0: 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广周末派，
1: 打开电台听什么？
0: 金广周末派，
1: 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
2: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混搭 FM 93.1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哇，你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来收听节目呢？我们一起来说，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过得好好好好的过。你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不论要到哪里玩，保持好心情。我们最开心的早晨时光，现在开始喽！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06。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路肩有这个小货车故障停放哦。那另外呢，在台88往东的方向，过了万丹之后啊，在路肩有卡打车哦，卡打车在这个路段在行驶哦，请你一定要注意哦，注意人车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3到320公里之间，哈，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内侧的清扫车正在进行作业的嘞，来路边哈，来这清扫的工作哈，所以呢，请我们驾驶朋友要经过这个路段，看起来目前出现回堵喽。如果您需要来使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具体路段哈。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的部分，目前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是因为有作业车在这个路段作业当中。7:43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匝道移控，请依循着移控来前行喽。8:07，我们节目一开始先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3: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2: 今天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主任航务员丁玲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哦。丁玲早安。
4: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台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7到28度。新北机场晴朗，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1度。关西机场晴朗，气温21度。中国香港小阵雨，澳门机场大雷雨，两地气温24到26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6度。接下来是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

0: 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特里、泉州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夜行遥控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丁玲，拜拜。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一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5: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开平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那目前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路段部分都是顺畅好走，另外稍早辖内有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后甲三街与平时二街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

0: 下再出发。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您，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或验证身份功能，请勿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165查询。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3: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4: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嗨，我是班班，每天我最想提醒您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急，不要急，安全最重要。
6: Hello， 我是顺平，每天走进警广高雄台，我的心情自然就好起来。坐上主持台，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要我不断提醒路况，要我播放好听歌曲。我常在想，这应该是一种责任，也是警广多年来的传统。
5: 你好，我是丁婉。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到有些路口的号志灯已经变成闪灯了，当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祝您平安顺利。
2: FM 93.1 警广高雄台，永远不转台。

时间来到早上8:16，八点十六分，金广高雄分台，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来到六日了，哇，这个六日，好像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调剂品，因为接下来国杯来放沙冈喽。是不是说再工作个几天，是不是又开始有连假的打算了呢？好的，我们就保持愉快的心情度过这个连假，然后期待下一个连假。是不是就是有一种哇，工作起来很有劲的感觉呢？好的，谢谢我们刚刚飞航还有我们台南路况哈，有没有让你对路况稍微有所掌握了呢？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路况中心来看看路况中心的相关资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路肩呐，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经过的朋友留意安全哦，人车安全，小心小心。那在台88东向过了万丹之后啊，有卡打恰在这个路段出现哈，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好的，我们的恐龙家族是透过收音机，我们的荣宏是透过手机来听我们的广播，对不对？高赞高赞！

一早笑话，我就会觉得很想笑、欸。哎，就是你不觉得？可是应该是说，我们听众朋友有些人笑点都很高啦。我的笑话你们都好，你们认真听，然后听完以后就会心一笑，好不好？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饮料杯笑话是什么呢？小美怀着梦想来到了台北，十个月后，她就生下了梦想。时间来到早上8:19，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温岚海滩》。

听到乌兰这首歌，心情有没有就像走在海滩的感觉呢？虽然今天的天气很像在海边哦，啊，小热小热啦。可是不论你在哪里哈，我们都要保持这种就是海边散步的感觉，放轻松。OK，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你在台南、在高雄还是在屏东呢？天气温度情报站不好理灾。首先我们先到台南看看咯。台南今天的整体来说呢，天气呀、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从零到二十，所以代表呢台南还是有20%的降雨几率哦。今天外出的朋友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哦，因为有时候下雨下得相当突然哦。温度呢27度到32度，感觉舒适但时时闷热的。在风浪部分，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转1公尺，中浪转小浪的等级。所以呢整体来说，在台南舒适但是是热的天气，会有短暂的降雨几率哦，所以记得在台南活动的朋友一样要携带雨具，而且要补充水分。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的气候是如何？天气多云时晴，今天呢、降雨几率一样是20%，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啦，给那高雄买些落雨哈。脏，你们刚刚脏下晡的雨，你们有没有被淋到？我昨天下雨，昨天开车哈，就是前往六龟。哦，突然间在应该是在屏东的那一段路，雨超级无敌大的。然后呢到六龟呢，风和日丽，天气晴朗。下午回来的时候呢，大概也是接近4点多5点的时候呢，雨也是超大的。你有没有被雨淋到呢？那个雨一定会让你全身湿透，因为我开车起来都干嘛过怕怕呢。那个中间的那一段路应该是在国十上面，从燕巢系统要接到，要慢慢的开往这个国一的方向，就超大的雨耶。今天呢降雨几率在高雄一样是20%哦，温度27度到32度哈，所以呢今天在高雄的风浪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有1公尺，属于小浪哦。那提醒您今天哦，在高雄的天气啊偏热，而且是有雨的，所以建议您要穿着透气的服装，还有要携带雨具，相当重要。屏东的部分呢，晴时多云，天气来说整体舒适，但是在屏东一样有降雨几率来到20%，所以呢请您一定要留意了，降雨几率呢20%，还是要来携带雨具出门的哦。今天在屏东呢偏南转西北风哈，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哦。

0: 南部石公路段你要注意听哦。
1: 紧接着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为您会诊播报。你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意哪里有施工资讯哦。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高雄的大寮，大寮的凤林二路跟

汇捷一路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请要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留意当心。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明潭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在翠华路跟蔡

火车故障的哦。紧接着我们回到了施工路段，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在省道上面的施工哦，请您特别留意了省道的施工。我们先看到台十八线，台十八线的 50.2 到 50.4 公里，也就是在嘉义县番路乡的山美路段哦，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进行的是边坡的刷坡工程，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请您都要留意了，因为这个施工是十月。好的，这个施工还没有开始，是礼拜一才开始哈，请留意，今天是10月3号，对不对？这个施工是10月5号星期一开始哦，那持续到10月20号，所以请您特别留意，预先告诉您啦。如果是星期一过后要来经过台十八线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施工会来进行哦。那今天呢是例假日，所以呢是没有施工的哦。

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高雄，高雄的施工资讯咯。高雄今天是10月3号礼拜六，有一个路段会来耗制停电哦。耗制停电的路段是鸟松区的水管路跟美山路的交叉路口，早上8点半开始，就是现在。就是现在齁，很足席齁，现在要开始那个进行耗制停电了。这一个路段就是在鸟松区的水管路跟美山路的交叉路口，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所以请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放慢速度，小心再小心。

另外来到的是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从马卡道路到庆丰街的这一段中华一路进行的是路面的改善工程，上午的8点钟持续到下午的8点钟哦。那会来封闭两侧的机慢车道，以及南下的快车道，以及这个南下的快车道之右转跟左转专用道哈，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要来经过古山区中华一路的朋友，当然建议您改道，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另外来到了冈山区的大德二路哈，大德二路是从冈业路到大仁南路的这一段大德二路全线封闭，进行的是路面的跑步工程，10月5号开始哦，就是礼拜一的时间哈，那一样预先的告诉大家，请大家特别留意咯。以上是公司讯提供给所有的驾驶朋友来留意。那当然，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有施工相关的资讯，也请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记能杀，接通后段个5，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的路况资讯。

Weekies 带来的115年所发行的新歌曲啊，再来一首葛西瓦所带来的心跳动。

0: 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玲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玲早安。
1: 大白花早，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323公里，也就在大湾出口之前，中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嘉宾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目前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320到325公里，也就是永康往大湾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南下365到368公里，高雄九路路段一路到热龙路路段沿线是以内线车道也有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323公里中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永康教道一过来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排队情形。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比较缓慢，东向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由一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三号预计要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连续3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家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
2: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3: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4: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2: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3: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4: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2: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3: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4: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6: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47，我们来说明一下目前路况中心得到的最新路况资讯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要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的方向，现在呢进行的是半半施工，预计到预计到晚上的11点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现在呢在国一北上高科出口要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方向的路段半半施工，所以是可以通过的，只不过呢在这个路段因为施工会影响到您的行车速度，也请您多多的体谅咯。现在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有一个交通事故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跟一部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中间车道，请留意，请当心。

好的，那就在国道上的这一个施工的部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了。刚刚嘉玲有提到啊，

今天呢，也有部分的路段是有进行长期施工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咯。时间来到早上的8:49。

再度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半施工，这个路段半半施工，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注意安全咯。那这个施工呢从现在开始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交通事故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323公里，也就在过了永康之后，中间车道有2部自小客跟1部连接车的交通事故。

好的，我们来到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今天要来听什么样歌曲呢？请问一下，芬兰语的歌你有没有听过呢？不同的语言用着我觉得应该说旋律来讲，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旋律哈。那今天呢听到的是流行音乐哦，芬兰语的流行音乐。这个歌手呢他叫做咖喱加咖喱加哈，那咖抱歉，他叫卡利亚，卡利亚哈。那他呢？这一个是一个芬兰的歌手跟词曲作家哈。那他在2023年代表芬兰参加了2023年的欧洲歌唱大赛。这首歌待会要播放的歌曲，就是让他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哦。

这个喳喳喳是刚刚介绍的卡利亚这个歌手，是来自芬兰的歌手。

我们不懂芬兰语，但是呢这首是好听的歌，对不对？就会觉得在这个节奏里面呢就相当轻松。今天介绍的是芬兰歌手卡莉亚，如果喜欢她的话，欢迎上网去搜寻她的作品哦。时间来到早上8:56，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板施工，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哦。所以呢，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请您要来思索一下，因为这路段确实会比较不好走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公里，过了永康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跟连接车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帮我留意一下，有没有刚好经过国道三号南下坎顶交流道的朋友呢？不晓得在这个坎顶交流道路间的货车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国道三号南下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先前通报在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因为呢已经隔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资讯了，不晓得这一台车是不是已经得到协助了呢？如果呢您经过的朋友没有看到，那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一下哦。0800000703，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2: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3: 是啊，你要下山吗？
2: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3: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2: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3: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2: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3: 哼。

0: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腿长腿辣妹都没有比我美，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就是你最美丽的武器。大家好，我是露露，现在是早上九点咯，一天的开始加油。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呢，正在进行半半施工，预计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匝道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23公里，过了永康的中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以及连接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喽。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161.3公里到161.5公里之间，还有在164公里院里往大甲的外侧路间有压碎的纸箱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到192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很多的轮胎皮掉落物，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避让喽。国道三号南下421.9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如果行经这个路段，要多多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76线东向在26公里。临错上匝道接主线处的路段有小猫咪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 LED 的设备要架设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2: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1: 所以

0: 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1: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2: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0: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1: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2: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限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0: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4: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3: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4: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3: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4: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3: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4: 好好好，都听你的。
1: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0: 时间来到早上9:07，警广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要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半施工中，那请您特别留意咯，预计到晚上的11点都是施工的时间哦，所以现在要来通过的朋友，都是施工时间，所以呢您可以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当然多预留一点行车的时间，对您来说会比较宽裕一些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公里过了永康中间车道，先前通报两部自小客跟一部连接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避开中间车道。

0: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1: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2: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0: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手作，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

0: 尔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换高山 ，Awake 换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今天去哪玩？时间到早上9点11分，你今天要去哪里玩呢？是不是想好了呢？如果还没有想好，我们待会来分享一些活动，希望能够刺激你的想象啊。重点不论你选择哪一个活动，就是出去走一走，放松心情，心情在调整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的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哇哦，听众朋友说有一块木板掉落在这里哦，150公分跟30公分的大小，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这个木板呢，就掉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间哈，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好的，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当然影响到两个车道，也请您小心再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在这里。这个木板大小有150公分跟30公分的宽度长度哈，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半施工，那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哦，所以呢也请您留意了，现在都是施工时间，都会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请您留意当心。

好的，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民权一路，就在一心路跟二圣路间的这一段民权一路啊，有路人是站在分隔岛上哦，不晓得是要通过还是怎么了哈，那请你要经过的朋友都要留意当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以上路况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个小时为大家准备的全都是新歌哦，好听的新歌送给你。我们来听第一首萧煌奇《交换回忆》。

萧煌奇所带来的最新作品。时间来到早上9:18，我们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388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在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

好的，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台八八往西行方向，今天从竹田到万丹外线车道上会有路容维护的工作进行中，就是咱路面的这个清扫维护的工作是移动性的施工哦，所以如果您上来使用台八八往西行方向竹田系统到万丹的朋友，请特别留意，要注意我们工作。

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跟中间车道上啊，有一块木板掉落在这里哦，150公分跟30公分的大小哈，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长150公分、宽30公分的木板掉落在这里，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相关单位都已经接获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再度小心避开。最后一个部分要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是半半施工哦，现在开始了，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所以如果您上来使用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这个路段是有施工进行中。时间来到早上9:21，我们紧接着就要来跟大家讨论今天去哪里玩咯。台南啊、高雄、屏东都有好多好好玩的活动。首先我们先看到台南，在台南市台南市的悦动幸福嘉年华，这个呢这个活动的主题啊叫做亲子同盟日。早上10点钟到下午4点钟，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也就是在安南区的台江大道3段600号来举办。这个主题呢，就叫做亲子同盟，同是儿童的同，盟是很萌的萌。很可爱的这个亲子同盟的活动，有邀请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唱跳表演，以及卡通明星有见面会哦。如果亲子想要去体验的活，体验参加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选择。另外要问问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打过皮克球啊？我没有打过，大白话没有打过，不晓得皮克球是什么样子的打法跟体验哈。2026年鹿儿门皮克球嘉年华活动，今天呢10点钟到下午5点钟有皮克球的体验哦，就在台南土城正统鹿儿门圣母庙的庙埕。蛮有趣的哎，这个皮克球的体验现场还有专业的教练教学哦。那重点呢落在晚上了，晚上的6点钟到8点钟有邀请到歌手到现场轮番演唱哦，有张秀清、郭婷云、郭中佑、彭正、吴美玲、黄兴浩、周氏兄弟。如果你想运动又想听歌，可以到台南走走，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哟。紧接着来到高雄，高雄哪里有活动呢？那当然就是眷村嘉年华咯。来到了冈山的醒村，冈山的醒村下午2点钟到晚上8点钟串联全台各地的这个眷村单位大会师。哇，每一个眷村啊都有它独特的味道，都有它独特的风情哈。如果呢你喜欢参与这样眷村的活动，欢迎到冈山的醒村去走走哦。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甲仙音乐市集2026野趣东高雄，早上10点钟到下午5点钟就在甲仙大桥旁的钢棚举办中。
现场呢有35家以上的东高雄的品牌美食，哎，哇，光吃你应该就可以吃得很饱。相当多的选择啊，重点是还有邀请到金曲台语歌手吴声梅、梁舒涵还有尿布乐团来轮番演唱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室内的展演啊，这里是哪里呢？高美馆，高美馆的国际特展。麦克克雷格马丁他的日常解码开展日哦，10月3号正式开展，欢迎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去走走，里面呢有相当多的展览哦。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哪里有活动呢？屏东有2026屏东追星季土星环许愿观测站，哎，哦，土星环许愿观测站哈，在10月3号，也就是今天礼拜六的晚上，在新源海洋航运园区。我通常啊都是只是在电视在书上看到这样的资讯，没想到可以实际的看到，诶，你知道吗？刚刚讲到的这个土星环许愿观测站里面呢有天文望远镜的观测哦，它会带领你透过大型的望远镜去观测到土星哦。相当值得去走走看看的亲子活动，欢迎带小孩去走走逛逛咯。另外来到了屏东的斜坡上艺术节，10月3号礼拜六，也就是今天哈，0040平地森林园区有着指标性的音乐活动。

感觉屏东也是相当热闹哎。今天在屏东有着2026南岛族群婚礼，就在三地门。由交通部观光署所来举办的年度国家级的传统婚宴庆典哦，展现出排湾族跟卢凯族的传统贵族婚礼仪式，还有歌舞跟部落的文化体验哦。我们来到了文化跟音乐展演，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屏东演艺厅咯。屏东演艺厅呢，今天也是有相当多的艺文活动展出。那不过啊，这些有些表演呢是需要去上网购票的，那也请您喜欢的朋友呢都可以上网去搜寻最新今天的屏东演艺厅的相关表演哦。那在屏东艺术馆也有活动进行中，另外在县民公园有蜡笔小新的互动体验展。以上的活动体验都是来提醒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走走逛逛哦。时间来到早上9:29咯，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三号南下388公里，靠近斜张桥，在中间车道啊有大块轮胎皮，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长150公分、宽30公分的木板哦，请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要来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是半板施工。

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时间接近9点30分，我们连线走网，一起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青山绿水游嘉义。秋天正是走访嘉义山城亲近自然的好时节，每年的八月下旬一直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的黄头鹿飞越嘉义县的梅山乡，途经太清村凤凰山谷，成群的鹿鸟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形成了壮观的万鹿朝凤生态奇景。黄头鹿沿着山线飞行，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鹿群，有时成群聚集，有时候连飞越过山头，数量多时相当的壮观。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1: 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0: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农历的节气白鹿的前后就是民众期待的赏鹿时节，推荐大家安排太平云梯、山城美食、泰兴赏鹿的一日游，从上午一路玩到傍晚，欣赏嘉义山城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大概鸟况出没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左右，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上午可以先来到我们太平云梯太平村这边走走，然后在这边用完午餐、走完步道、逛一下老街之后，然后再到我们泰兴的飞瀑步道去走走，那再过去等我们万鹿朝凤的这个景色出现。
0: 其中太平云梯横跨山谷，站在桥上可以俯瞰层叠山峦，天气晴朗时还能够远眺嘉南平原及台湾海峡。秋季山区气候凉爽，云雾随着天后在山间聚散，更增添了山城风景的迷人层次。走访完山城之后，接着来到了水岸世界，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是无噪音污染工业的绿色乡镇。游客可以搭船欣赏一望无际的湖景，造访山猪岛、喂小猪，登上合法钓鱼平台，体验钓鱼的乐趣。秋冬季节也是看老鹰的最佳时机，可以看见许多老鹰在空中盘旋，让游客惊呼连连，近看远看都是视觉的享受。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通常老鹰会因为气流关系它会飞得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近一点的这种老鹰冲刺的这种震撼感，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搭着我们的观光游艇，然后来到我们的钓鱼平台，这边大家就不只可以钓鱼，你也可以看到老鹰的雕石秀。
0: 位于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目前正值满水位，随着丰沛的水量蓄满水库，湖畔的景观也出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特殊风貌。原本满水位海拔227公尺的曾文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将大坝的高度提升到230公尺。因此，当水位达到满水位时，大埔的湖滨公园原本位于湖畔的六角亭、情人码头等设施，部分的区域会进入水中，形成了水面和山林交织的梦幻景致。看满水位的曾文水库，搭船赏湖光山色，品尝大埔砂锅鱼头。如果喜欢手作与艺术，也可以做 DIY 的体验，为旅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纪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欢迎大家光临。
3: 跟大自然确实是最好的疗愈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埔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大家有空来大埔，来最大的这个水库啊，来好好疗愈一下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好地方。
0: 想提醒要前往曾文水库赏景的民众，水库的水位及湖畔景观会随着降雨与进水的状况有变化，出发前可留意最新的水情与相关旅游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青山绿水游嘉义。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刚听到告五人的作品，115年所发行的单曲《在这里等你》。时间来到早上9:42。

我们收到排除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323公里，过了永康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跟连接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来到了高雄市的前镇区民权一路，这个民权一路呢是一心路跟二圣路间的民权一路，听众朋友说啊，有人站在分隔岛哦，请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三号北上的373.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一块木板掉在这里，长150公分，宽30公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板施工，预计要到下午的晚上的11点钟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到大湾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

一号南下，目前在人的系统到人的服务区，同样也是车多速缓哈，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记能撒接通后都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新歌由阿克沃所带来的《透明》。

0: 带。
1: 娄君硕所带来的新歌《灰色地带》，时间来到早上9:53。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我们现在来补充路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靠近鹿竹，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多速缓，是因为移动性的清扫工作，哎，在这个路段要来进行哦，所以呢也请您多多的多点耐心。那当然赶时间的朋友，因为这个路段车多，又加上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中，所以呢车多速缓，速度呢当然也快不起来，也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

驾驶朋友，请您小心的避开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正在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永康，一路到鹿竹，内线清扫移动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呢，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变得稍微缓慢了一些，也出现了排队的车潮，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啊，驾驶朋友小心再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就在过了田寮交流道后，中间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在这一个府外车道上哦，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现在等待处理，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府外车道。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记得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要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半施工，时间预计到下午，不对，到晚上的11点钟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时间来到早上9:57，待会接近10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新歌，秋风泽所带来的《别为难》。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67.4公里，过了中正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货柜车沿路在逼车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永康接近鹿竹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过了九如路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府外的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砂石车爆胎，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20公里到221公里之间，过了中兴系统往草屯的中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接近神冈的中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一控都已经有紧缩控管车流了，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68线东向在14.3公里，琼林前的路肩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西行在16公里到13公里之间，崇德往北屯路段呢，沿线都有砂石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30，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30，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3: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3: 时间来到早上10:0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哇哦！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呢？我觉得今天的车不少哎、欸，因为我们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啊，看到整个国道上的车流，哎，车辆嘛是加贼哈，大概人嘛是要去佚佗吗？还是现在在做工作，好，每一个人呢，今天开车上路的目标目的都不同，那当然平安是大家共同唯一要遵守的事哦。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在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板施工，预计到晚上的11点，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道靠近鹿竹，过了永康之后靠近鹿竹，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砂石车爆胎，请您小心留意。

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先前呢在这个路段是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副外车道，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不晓得在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是不是还有看见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不是仍然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在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七能杀，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要来听歌，听什么歌呢？来听台语歌，这个是王世贤所带来的歌曲。

这首歌是王世贤跟迷先生所带来的《咸酸苦涩》。台语发音不太对吼，这个是不是形容这个各种不同的滋味哈？时间来到早上10:13，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哦，20左右的车行速度，看起来慢慢的车多多的。所以如果您还没有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再度提醒您哦，从左营端入口您要排队上顶金系统，可能需要多花费一点时间哦。这个时间点的车相当多。如果您是使用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后左营端出口的朋友，那当然也请您留意，目前看起来车多速缓，大概落在50到60左右的车行速度。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过了之后，要来靠近鹿竹，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中，所以呢，这整个路段呢、车行速度都受到了影响，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体谅哦。国一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目前车行速度比较拥塞一点，主要是因为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小心避开内线车道。过了鹿竹以后，就是恢复正常的车行速度了。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了一点，那当然也请您提前避开内线车道，让我们移动清扫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完成。另外来到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有砂石车爆胎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况哦。那当然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中间车道。

有一台车啊，先前通报呢，在这一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67.4公里，过了中正交流道哈，货柜车有沿途逼车的行为哦。货柜车的驾驶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当然，如果出现逼车的行为啊，这真的在高速公路上是相当危险、相当危险的行为，也请您通报进来喽。

接下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啊，最近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面呢，相当的流行啊，是不是你也会唱这首歌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李佳薇所带来的新歌《甲乙丙丁》。时间到早上10:20，我们赶紧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从人的系统一路到人的服务区到路竹，车行速度都很慢，主要。

是因为这个路段有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也请您多点体谅哦。那我们目前呢在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一旦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就避开内线车道，改由中线跟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要过了路竹以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哦。现在的车流感觉都拥塞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路竹的路段哈，现在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因为呢，路面的清扫工作是一定要进行的，也是要维护大家的安全，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多点耐心。

好的，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南州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现在在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南州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齁，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等待处理。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时间来到早上10:22。先前提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获得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生活情报站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情报要跟大家分享哪一个生活资讯呢？国庆烟火。你知不知道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哪里呢？的地兰呢，我来看一下哈。的地兰呢，台东啦，台东国庆烟火要来举办哦。那当然，国庆烟火的时间脚步都已经接近了哈。那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宣传一下，目前在国庆烟火到时候释放的时候进行的交通管制。10月10号的中午12点开始就会来进行管制咯。那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乡道东45线，乡道东45线这个路段，其实每一个路段的管制时间不太一样哈。那具体来说，10月10号12点开始，很多的路段就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那我一个一个路段来进行说明。首先，我们先看到的是乡道东45线，管制时段为下午6点到9点，主要是因为避免民众进入焰火管制区。另外，在中华大桥管制的时间为6点半到9点。哦，那中华大桥南北端均有管制，由成功方向台十一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右转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避免行经中华大桥往市区的方向行驶哦。另外看到的是，在台东的林海路一段51巷，管制的时段呢为早上9点就开始了，它会一路持续到活动结束。这个路口呢，主要是规划为 VVIP 的通道哈，所以呢，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要来哦。这个管制的部分呢是不开放车辆通行的。那当然，这个路段呢会有主要限制的车辆来经过这里，那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配合相关管制。你知道吗？

抵达国庆焰火的活动现场啊，最主要最重要的是卖亏车啦。当天哦，其实是会有交通的接驳车哦，您可以来搭乘火车，您可以来搭乘很多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抵达我们的活动现场哦。那在接驳的路线呢，现在有接驳车的安排，您可以好好的来听一下了。从台东火车站一路到国庆焰火的活动场地，也就是国际地标，会再进行到台东转运站，然后呢会再来到了国庆焰火的活动会场，再转到台东火车站。所以呢从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车哦。所以呢如果要前往我们参加国庆焰火的朋友，您可以搭乘火车抵达我们的活动现场，到火车站就会有接驳车可以来接驳咯。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那一般的行驶时间大概是40到50分钟。

人群疏散跟疏导的动线部分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在临海路一段，也就是在我们国庆焰火的周围的周边道路哈，会来加强这个，如果是要接近散场的时候，人潮疏散的部分呢，会来加强散场的车辆往台十一线，也就是成功方向，还有台九线大武方向，以及市区干道，也就是中正四维马横横大道多方向的疏散哦。那当然在重点的这一个道路的部分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好的，在现场的汽车跟机车的停车场啊，也要告诉您，其实数量都是有限的啦齁。那如果是开车汽车前往的朋友，那当然也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停车场的散场的车辆从四维路底停放机车，会来引导由南往北，就是往四维路的方向来进行疏散。临海路的汽车停车场的汽车会引导往中正路的方向来疏散哦。那避免临海路沿线的车辆来进行交错，会有严重的交通阻塞的现象哦。当然也要请您特别留意，在市区以及连外道路都有加强交通疏导的措施，那当然灯号的管制也同时伴随着存在的。横向的路段呢，马亨亨大道、强国、四维、中正、大同、正气、新生、桂林南北以及仁义南北的路段，这些重要的路口都有部署交通管制。那当然在加强擅长的交通疏导以及灯号的控管的部分都会进行。那在纵向的路段部分，有中华、光明，还有中山、博爱等道路哈，这些路段呢，同样也是会加强疏导。另外来到了台东大桥，台东大桥会有沿线的机动巡逻哦，所以呢是严禁车辆于台东大桥临停以及违规停车，所以再度的提醒我们开车前往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擅长的部分呢，台东大桥南端至马亨亨大道这些路段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配合咯。最后呢，我们讲到的是197线道以及台11乙线哈，这两个路段呢，同样也会加强机动的巡逻哦。所以呢，这个路段重点就是沿线的临时停车跟违规车辆都是严加取缔，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您相当留意这个部分了。那当然记得接驳车是很好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抵达火车到现场之后呢，您就可以转搭接驳车哈，就可以轻松的抵达现场，也可以免去停车、停机车、停摩托车或停汽车的困扰哦。以上烟火的资讯提供给您参考，10月10号快到了，

0: 每个人在生活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刻，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当有民众想不开时，还好有专业又温暖的警察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给予倾听与理解，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决定。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和月峰警员所协助的事件。当天晚上，警方接获通报，有民众坐在顶楼疑似要轻生。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也请到了和月峰警员来分享，在接获通报到了事件现场的时候，大致上是什么状况。
1: 当天接获报案时，差不多快晚上八点抵达现场时，环境非常昏暗。环视周遭之后，发现一道人影坐在15楼顶楼的围墙外侧，那围墙高度差不多2公尺左右。当时他乘坐的姿势非常危险，只要稍微向前倾，就会直接坠楼。所以我们马上请求119及110支援。我跟同事要上前靠近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表示只要一靠近他就会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下了解状况。起初他非常告知我们要跳楼的原因，那在我们持续与他对谈，他才透露出苦衷，表示自己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又遭逢情感问题所困，两者相加才会引爆。当其他支援抵达时，他拒绝让其他人靠近，表示除了我们之外不想要看到其他人靠近，所以支援警网只能退到顶楼的梯间处待命。另外赶紧在一楼的马路上铺设救生气垫，当他看见消防在铺设气垫时，就胁迫说只要消防队不撤离，他就要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我们持续与他对谈，慢慢引导他，让他从脚朝向外背对我们，转向脚朝内面对我们。然后在谈论到情感问题时，他的情绪突然溃堤。在他用手擦拭眼泪的同时，我趁这个空档以眼神示意同事，然后便直接往前冲拉住他，成功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后续将他交给家人，会同消防队学长送往医院就医，整个过程就安全落幕了。
0: 当时跟想要轻生的民众劝说安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互动或细节呢？
1: 整个过程都蛮深刻的，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过，课本上学不到的，完全是临场反应加上个人的历练与经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互动，我想应该是我跟同事之间的互动。我当时以眼神示意同事，那他也马上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冲上前，趁民众转移注意力时，我们成功将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化解这次的危机。
0: 民众在经过警方劝说后卸下心防，被您找到机会可以将其救下，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1: 当时整个过程耗费约1个小时左右，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制造机会及空档上前，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祈祷平安无事，那成功解救到头，心里想好家在，时间点抓得恰到好处，人总算平安无事。
0: 透过这次救下想轻生民众的经验，您想提醒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状况想不开，有哪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吗？
1: 遇到状况或困难而想不开时，我想可以寻求蛮多协助的，例如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1980张老师专线，或是119紧急救难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受到情绪困扰，一定要勇于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最后也再次感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常默默守护与付出的和平守护者们。

资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

10:36。生命中会真的会遇到很多的关卡，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谢谢这一次事件是没有受伤，然后是平安落幕哈，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暖心的守护者啊。那也希望很多正在经历难关的人，或许呢，生命不是只有一条路，在这个难关的时候呢，抬头看看，或许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啊。小人说，把它说出来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
2: 好青春，
1: 脑筋急转弯，
2: 大声祝你天天年轻。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曲时间，我们现在先来讲讲路况哦。好的，很多路况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例如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路，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州出口，占用出口匝道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

好的，那刚刚提到呢，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永康接近鹿竹，在这整个路段的移动清扫工作完成，谢谢大家配合哈。那已经离场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场，所以这个路段呢，刚刚呢有一段时间有拥塞了一些车潮，累积了一些车流，所以呢现在看起来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消化它。如果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排队的朋友，辛苦你了。我们目前清扫的工作已经离场咯，所以呢逐渐就会向上提升你的车行速度。不过呢，因着刚刚的速度慢，现在速度要稍微变快的时候也是危险的时候，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安全哦。

好的，我们来到听歌的时间了，所有听众朋友注意，我们现在来到了十月份，所以我们要听几个字的歌呢？九个字，九个字也很难找呢。来到了新的月份，新的挑战，九个字歌名的歌，而且还要怀旧经典。我每次都在用手指头数一下说哎，有没有算错，很怕算错字数，那我就一定会被

被你们念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要来听第一首歌，这首歌一样是九个字，怀旧经典来咯，听听看，好久没有听到，而且这首歌是谁唱的，歌名是什么？

这首歌是谁？赵传。赵传在1988年9月份所发行的歌曲，当时可是相当经典，对不对？

这首歌啊，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价值坚持，还有我们真诚内在的自信，齁，每一个人都不见得

的是最完美的。用外表评断每一个人，用外表评断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对不对？但是承认自己是美、是丑、是平凡、是懦弱，这件事情很不简单，对不对？虽然呢，刚刚提到歌词里面有平凡、有懦弱、有点卑微，虽然听起来，我觉得听起来都好像好负向哦。可是呢，其实这负向的词，它的正对面就是一个正向的词，对不对？不要用外表来定义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特存在的价值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的经典作品。再来咯，一样是九个字，一样是经典，一样是九个字的歌词哦，来哦，这条歌曲是什么人咧？

刚刚听到的歌曲由鸿明所带来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哇，哲，你很厉害耶，每一首歌你都知道，还可以讲出大概是什么年份所发行的歌，很厉害哦。荣鸿恰恰，大家都很强，看来我找的歌是不是都是 很有听过的吗？我下次要找冷门一点，记得现在10月份了，所以我们要找9个字的歌哦。时间来到早上10:52，好的，目前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一个路段车流怎么这么的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从鹿竹到高科，目前车行速度，车行速度看起来还不错哟。不过车行速度，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只有40，那不晓得在现场的车行速度有低于这么低吗？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目前看起来是车多哈，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哦。那在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同样也是40左右的车行速度，走走停停比较慢一点哦。

前在国道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行方向半板施工进行中，持续到下午，持续到晚上的十一点钟，持续到晚上的十一点钟，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国道三号北上的368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哎，没有，这是过了田寮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先前通报啊，有砂石车爆胎停放。请经过的朋友还有没有看见这个爆胎停放的车子呢？我们有一段时间这个路况没有更新咯，不晓得有没有明显的改变跟变化哦。时间来到早上10:54，来到九个字的第三首歌曲，挑战你的听力。

这首歌是张栋梁所带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时间来到早上10:50，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陪伴三个小时，哇，三个小时让我陪伴你开开心心，我们三个小时度过咯，接下来交给下一位主持人在空中持续为大家服务，大家开车平安，我们明天早上空中见。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上午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8.4公里，三重前的内线有小鸟躺平在这里不动了，小心。南下50.5公里，过桃园内线两个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6号东向18公里，国姓一号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省道台21线新中横8.2公里处，天冷到埔里的路段，小客车自转护栏打横要避开来了。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新丰二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64线的西行中和一出口前的外线许多公车停放，后方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五股到林口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双向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的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0: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4: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5: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3: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4: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5: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3: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4: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5: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之1条

0: 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悠闲的午后，来一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4: 欢迎收听最好的时光。

时间来到早起11:07，继续等下来到咱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今天来台湾的主持人阿聪。

今天早起吼起来的时阵啊，感觉外口这个天气吼有淡薄啊凉凉吼，感觉有这个淡薄啊秋天的这个感觉吧吼。啊，不过即卖日头出来看起来外口嘛是感觉真热啦。啊，唔知咱听众朋友啊，今仔日敢有讲要安排去倒位无吼？啊，若是讲有要安排去外口佚佗啊吼，拢爱先来看到咱的落风消息咯。那么在这里我们来跟我们告诉朋友来提醒一下，头多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338.1 公里，也就是靠近善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在这个国道一号落南 338.1 公里，我近这个善化交流道来出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等在处理当中，是经过这个路段的告诉朋友咱得爱特别细腻吼，爱来注意啊，小心慢行。另外，在国道一号一样在南下293.2公里，也就是在吉水溪桥的北端有散落物哦。在那个的一河乐南哈，293.2公里，吉水溪桥北端有散落物哈，要特别来留心注意了。那另外有一个施工消息，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连外道的往西方向，有目前正在施行板板施工及 AC 刨铺，那时间会到今天晚上11点哦。那么目前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的前镇区吼，伫咧镇定区三多三路和仁爱三街以及瑞福路跟瑞泰街，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左营区泽雅库诶胜利路跟翠华路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

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方面呢，其实路况齁都还蛮算顺畅的啦，除了有几个就是可能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路况，可能会车速比较慢一点齁，那其他大部分来讲齁都是蛮顺畅的情形。那如果在国道10

号如果真是用路人目前在顶金往左营端的不管是东西向目前都是车多速度缓慢，那时速差不多都在30到40左右，那所以驾驶经过这里的话要小心慢行哦。时间来到十一点过十一分，咱来欣赏到今仔日咱最好的时光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Hey Girl》。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

时间来到11点过16分，继续等爱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地头大，咱这部一开始，咱有来讲到伫咧国道一号路南338.1公里瓦金新化交流道来七车道的两台车的事故吼。那目前已经来处理完毕，啊，不过可能吼，那这个车辆吼有较侪后边有些看塞车的情形吼。那所以讲要经过驾驶朋友吼，嘛是爱同款特别来说的哦。那另外在国道路网图1968国道路网图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也就是仁德服务区到路竹段，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大约在30到40之间。那么其他的路在国道路网方面目前都还算顺畅好走，那要利用的驾驶朋友可以来多多利用咯。那说到现在呀，这个出去玩齁，那一定要先看，那像阿聪如果要出去的时候啊，都会先查一下齁，先看一下1968的这个路网图上面齁，如果看到说比较多红色出现啊，或是橘色红色太多的话，那表示说那里有可能已经有大塞车的情形啊，不一定是事故啦啊，可能就是有塞车的这个状况齁，那可能就会提前改道或是避开这个车段齁，然后就是往其他的 路段去走啦，那可能会稍微多绕一点路，但是齁可能时间齁，那我们可以缩短这个时间齁，因为你还在在高速公路顶管齁，你要下来嘛，不是啊，没行嘛，不是嘛，吼，你嘛无法多八股登去啊，吼，所以讲吼，等下先看一下啦。其实当用这个国道路网图1968国道路网图以外吼，那伫咧 Google 吼，那买当先来找看买这个最佳路径的时阵，伊若出现足大片的红色的路段的时阵吼，那表示讲迄个路段有可能就是咧塞车的路段哦，吼，啊，咱会当提前吼，看是讲买经过，还是讲提前下交路道换塞。北面得了哈，北面的得了。那另外再往其他的路段下去走哈，这样或许这个时间上可以缩短很多。希望说我们的驾驶朋友啊，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那是讲伫咧外靠哈，有买出去的哈，拢会当来顺利通行呐哈。那刚刚也接到一则解除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93.2公里吉水溪桥北端的上落物，目前已经来排除喽，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安心来通行。那这里有一个号志停电的消息来提供我们的驾驶朋友哈，在是在高雄市区哈，高雄市区的鸟松区伫咧交前诶水管路甲美山路哈，水管路跟美山路的号志哈，目前是停电状态。这里时间是早起8点到下晡2点半哈，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这段期间，那经过的驾驶朋友就要特别留心注意对向来车喽。那么在咱的听众朋友吼，伫咧放假时阵，拢会安排什么款的活动啦？吼，啊，其实伫咧高雄、台南、屏东吼，拢有真侪这个活动，冒真侪这个表演。那参像阿聪长都去看到一出这个表演吼，爬上屋顶看月亮吼。啊，你看了这个店名吼，你讲啊，这名这到底是演啥会吼？其实讲这出吼演了真特别吼，因是一个约定。就是跟人约束好啊，要爬上厝顶吼来看月亮，爬上屋顶看月亮嘛。这是一出音乐剧，由唱歌集吼、哦、唱歌集他、所创作的一个音乐剧。那来这歌吼，拢其实拢未歹听啦，吼拢是原创歌曲，拢是真好听。那来这演员嘛，拢足够演的吼、哦。那主要这个故事是咧讲啥货咧？一直是咧讲吼，咱一般咱的这个家庭来对吼，咱有。兄弟的后姊妹啊，拢有可能有这个代志来发生的对啊，就是讲吼，就是有一些就是兄弟姐妹吼，他们彼此之间在家长之间呢、就会有一些互相。

比较，哦，比较心态啦。啊，讲什么弟弟考考读册，还是妹妹考考读册，阿弟的考很慢了呢。有时候当老大的哈，都会觉得说他很委屈。那久而久之啊，本来感情很好的兄弟啊或姐妹哈，兄弟姐妹们哈，那就会彼此产生一些心里不舒服啦。那他借由这样的故事哈，就是这个一对姐妹哈，那因为因一寡这个父母的比较心态哈，啊，后因产生一些嫌隙哈，那之后呢？那他们在学校有一个传闻，其实这出戏融合蛮多元素的。你若是爱看这些鬼故事，它里面也有一个鬼学姐，啊，不过里面没很恐怖，里面其实蛮温馨的啦。鬼学姐的年代是属于日治时期，在日本时期那当中，日治时期的时空背景。那现代的姐妹她们在学校里面，因为她们崇拜那个鬼学姐嘛，因为在学校一直有一些，知道学校都有一些校园不可思议的传说啦，那就是如果去祈求可能你的功课就会 变好。那因为姐姐的数学不好嘛，啊，妹妹数学很好，但是姐姐历史很好，妹妹历史不好，就是一个是理科，一个是理科，一个是文科的这方面，两边不一样，那就是他们姐姐就为了让她数学变好，就去拜那个，就是去到那个榕树下去祈求那个鬼学姐可以保佑她的数学可以拿高分，哦，那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哦，误入到这个奇异空间，他们坐到一个奇异大楼去了。那里面有点像闯关哦，里面有大概有好几个关卡，哦，啊，对，每个关卡，哦，就是要回答问题才能往下一个楼层走，回答问题就往下一个楼层走。那这中间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他妹妹的同学，那个妹妹的同学很崇拜这个，很崇拜那个他同学的姐姐，哦，就是学姐，然后就被那个鬼学姐附身了，然后帮那个鬼学姐来解开他到底是谁，哦，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好好在里徘徊那么久，就去解开这个谜就对了，哦，阿中，哦，就是以月亮，哦，这个为主轴，因为他们当初就来设定就是要去厝顶看月亮，爬上屋顶看月亮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哦，啊，这出戏呢为张是第一次来播出啦，吼，长伫第一届来演出的对啊，第一首场演出，那阿聪都有这个幸运来看到这出的首演。那是讲对这出戏有兴趣的，伫今仔日干嘛啦在吼，这个下晡2:30，高雄维武营、高雄卫武营都还有演出场次吼。那目前好像还有一些座位。哦，好像还有一些座位啦，哈，哦，啊，那是尽量不快点，哦，就可能要等他们这个唱歌级的剧团，哈，哦，那之后的演出喽，哈，哦，所以说如果有兴趣，对于想说了解鬼学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哈，哦，那这姐妹的心结又要如何解开呢？就可以来去看一下这个《爬上屋顶看月亮》。就在今天跟明天，哦，今天跟马拉在一波2:30，哦，要演出，啊，如果要买，哦，我们真可以等去维文亚看看，哦，还是说线上购票，啊，OpenTix，哦，都可以看到他的购票资讯。在这里有一个道路施工的消息，哦，这个是国道3号在国道3号南下 372.1 公里，也就是靠近田寮地磅，哦，这里有施工维护工程，在国道3号路南372.1 公里，哦，挖进田寮地磅叫雷时间维护，哦，那是经过家属朋友要特别小心留意咯。那讲到拄只只出戏啊，其实伊有足侪即个语言的元素伫内底吼，参像讲伊会讲华语吼，一般就是咱讲华语嘛，啊伊嘛会讲着吼，即马就是较少年诶拢无要学台语吼，所以有诶台语就讲较袂晓。他也有台语吼，那么各一个元素就是日语，因为是日治时期吼，都有一个日语，所以有三种语言伫内底哦。那内底关卡吼，嘛是有传，包括着一些传统的戏曲在里面吼。那中间呢，最重要就是伊用一首月亮的歌曲，吼，月亮的歌曲，来一首日本歌，一首是台湾歌，吼。那咱今仔来欣赏着，既然讲着这个，吼，咱来欣赏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月夜愁·月夜愁》，吼，这也是贯穿着这出戏内底吼一个重要的经典歌曲哦。

时间来到十一点过二十九分，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在这一个时间路段来提醒到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372.1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有施工维护工程，目前正在进行，要特别小心留意。在国道3号路南372.1 公里瓦近田寮地磅有施工维护工程，要特别来设立注意。另外有一个国道1号在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连外道往西，目前也是正在施工哦，有半半施工，那即 AC 跑铺的施工哦，那时间会到咱今仔日暗时的十一点哦，晚上11点。那驾驶朋友经过该路段或是该出口连接道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慢行哦。那么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在拨打0800-000-123-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5跟路那。

部的路况中心更新最新路况消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最

冈山新村呢，吼，因为就是讲家的这个眷村呐、啊，较早可能是废弃啊，吼，那为了让它重新活过来，可以挖过来啦，可以重新复苏的地儿，吼，苏醒过来，所以才取名叫冈山新村。那伫今仔早起哦，嘛已经来进行着这个正式的开幕典礼啦，开幕的地儿，哈，那是讲唔知高雄要去对，吼，讲我已经当拢去过啊，无好耍啊，吼，那就可以来到这个新的地点冈山。山新村，那除了这里来都有眷村文化节以外啊，那特别地方吼、哦，较特别的诶所在的是，他们有一个快闪教育、食农教育的快闪店活动。那这是由着咱高雄新农吼、哦，菜窖友善农场跟 Touch Me 枫叶工作室吼、哦，那中午来访问这两个少年呢，这个他们是女生哦吼，阿、啊、英就是这边。来种菜，一边来起芳吼，那一个是伫贡山，一个是伫咧主管吼，主管这个所在，那两个所拢用无同款哦吼，那因办联合办一个食农教育活动，特别伫明仔载哦，十月四号到十月十一号来办理着这场的食农教育活动，就在冈山新村的 A 栋的农食小站这个地方吼，今仔日是开幕嘛，你买当去因的快闪店吼、哦，来给因买着这农特产品，来给因交关一下啦。那么，那是讲要来参加吼、哦，爱明仔开始哦。明仔吼、哦，一天有四个时段吼、哦，有四个时段的店吼、哦，啊，这是爱先报名吼、哦，再当来参加咯。刚刚收到一则最新消息，在国道十号往西方向吼、哦，挖进这个国道三号有一位。阿伯骑着奥托拜啦，吼！阿伯骑着奥托拜来到这个国道啊，吼！啊，可能迄路标无看好，吼，无细你骑起来，吼！啊，希望讲阿伯当平安来落这个交流道啦，吼！在伫咧国道十号，吼，往西边的方向，我见国道三号有一个阿伯骑奥托拜，吼，骑起来伫咱的高速公路顶管。另外，伫即个高雄市区方面，伫资源区在新海路71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继续咱文哥邓爱讲到即个食农教育吼，即、這个食农，我看即卖食农教育即、這个活动办了袂歹吼，拢会互你了解到你原底可能对即项物件有误会吼，亲像讲咱对即个蜂蜜就常常误解。什么是真蜜，什么是假蜜，那这蜜有没有存，这边要怎么来分，你来参加这个 Touch Me 枫叶工作室的这个食农教育，他就在30分来把你教得清清楚楚，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就是盲测，他没跟你说那是什么蜜、哦啊、先给你吃，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台湾吃，我们都惯习的说我们吃到的蜜就是营养蜜，农业蜜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会给你盲测来，让你看看你吃到这个蜜、哦、到底是什么，再来跟你说你吃的是纯的还是不纯的 哦。那这个食农教育他们是两个联合嘛，所以拢总一点钟的时间，那在每天的早起、哦、11点到12点这是一个时段，然后下午的时候2点到3点、哦、还有一个5点到6点、哦、啊，你暗时也有哦，暗时的7点到8点也还有一场就对，那在平常时也有，因是10月4号到10月11号嘛，就是为明仔载开始，一直到后礼拜的礼拜日吼，那拢总有几天吼，啊，所以讲，伫平常时你嘛是当来报名参加啦吼，带着咱的囡仔吼，暗时买单来哦。那就是一直的是蜂蜜活动，一个是蔬菜活动。蔬菜活动是由菜窖友善农场吼因所带来，那就是让你熟悉到你要种什么款的菜，爱使用什么款的土吼，啊要爱用使用什么款的肥料，伫恁家的阳台吼，得当种出属于你的。这个咱的这个农场的地啊，吼，所以讲，会当伫厝内家己种菜的地啊。那总共参加这个吼，你会当摕三盆回去家己种，吼，就是总共会有三盆菜。啊，你当家己对种看嘛，啊，那是上厉害的是这三盆菜都会成功。啊，那是讲较，就是讲，较未晓照顾的吼，至少嘛也可以当。有一盆存活啦，安尼就算足厉害啊吼！所以也教你安怎伫家己厝内吼，种一个开心农场。那蜂蜜活动呢吼，伊就是互你了解到咱这个蜂蜜，什么是纯的，什么是有纯甲无纯啊？伫什么蜜吼，人工蜜啊，還有其他的，像讲。

荔枝蜜啊，或是一些国外来的蜜，各有不同的特色。那遇到蜂蜜的问题，你都可以当下来提出，来提出问题，伊嘛拢会甲你解决得对啊。那这活动吼，虽然一点钟哦，啊，唔过伊讲每个时段吼，拢敢收六个人尔呢吼，所以讲吼是小班教学，唔是迄种侪人吼，啊，你要问吼，拢无机会问吼，所以个大家拢有机会会当来问你的问题啊。所以讲你若想要来报名到这个食农教育，可以上网搜寻菜教友善农场，菜是那个就是我们在吃的蔬菜的菜，教是轿车的教哦，菜教友善农场。哦，哎，这个脸书粉丝页就可以来连接到这个报名资讯，哦，那得当来报名，就是在今天，哦，或是到现场，然后应该那里嘛在现场下，然后来参加这个开幕盛会，冈山新村的开幕盛会，那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高雄新农啊，吼，因大家拢是少年农友，吼，啊，拢就厉害哦。像他取蜜啊，他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他取蜜枫叶工作室，吼，那是安怎诶？他取蜜呢？因为讲，吼，因为伫外口咧采花蜜诶啊，还是工。工蜂嘛，啊，唔过工是工作的工吼，唔是讲迄只蜂是工的哦，迄只甲蜂吼是母的吼，就是那一只工作的蜜蜂，它是母的，它不是公的哦，所以讲一起诶，合这个名主要就是讲吼，因为这东西母蜂下去取的。这些工蜂辛苦取来啊，这些工蜂其实它就是母蜂下去取来的这个花蜜吼，来结成我们吃到的蜜这样吼。所以底下你们来会当学到这个安怎种菜吼啊，对到咱这个蜂蜜诶这个相关知识啊，也可以更加完整。那在这里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7 公里，也就是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一块木头掉落在这里内，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在国道一号罗南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块插头落在这个所在，那经过加速朋友的爱的白色的注意咯，那是讲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消息，加个拨卡0800-010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5跟南部路况中心更新最新路况消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间来到11:43，继续等下咱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哇，是阿聪，在这里有一些国道路况的消息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343.7公里，也就是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里哦。那另外在这个国道十号吼往西的方向，说有阿贝吼，就是国道十号往西，哇，靠近这个国道三号，有一个阿贝骑机车误闯到高速公路来了吼啊，不知道有没有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吼，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可以赶快前往去支援处理一下喽。那另外有两个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目前有施工维护。那另外一个施工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目前在进行板板施工及 AC 刨铺的路的施工哦，那时间会到晚上11点。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方面大致上都是蛮顺畅的，只有在国道十号东西向这个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向不管是往顶尖往左营，目前都是车多然后速度缓慢的情形哦，来经过这里的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耐心通行。那么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目前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跟仁爱三街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然后在这个林雅区的中正一路林雅运动中心前，以及辅仁路及武庙市场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前金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一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那在左营区的真子路210巷口以及辛亥路71号同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0-123，拨动之后再按5，那跟南部路况中心来更新最新路况消息。接着来收听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歌曲杨树浩所带来的《这个世界》。

0: 我期待
1: 杨树浩说带来这首歌曲，这个世界，底下有几个新的落空消息来提醒予咱的家属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中正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这边的辅助车道，目前有2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目。制品掉落在这里哦，那同样是木制品，那另外一个在国道一号的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个地方。

今天其实蛮多路况吼，拢是这个物件落落来啦吼啊，所以讲咱的家属朋友吼，你那是有再会诶物，再会家属朋友啊吼，你物件一定爱绑好好绑好掉吼，不要掉落在路上吼，因为这个掉下去的时候，后方的驾驶如果来不及反应，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幸的意外吼。那所以说一定要绑好吼。那相关东西如果掉落在国道，其实有相关的罚则哦。所以说，出门之前。然后要把自己载的物品那稳稳的牢固好，吼，唔通塞车出去时落落去哦。那么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23-0000-0023，拨通之后再按3跟南部路况中心更新最新路况消息。那接着来收听一首歌，郑怡带来的《不想你也难》。

时间来到11点过58分，继续跟爱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目前有几个路况消息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同样有木头掉落的地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里有木头掉落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国道十号这个地方后往西方向靠近国道三号的这个阿伯误闯情形，不知道目前解决了没有了。那如果有解决，再麻烦我们驾驶朋友来跟我们更新这个消息哦。那有两个施工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连外道的连外道往西有半半施工及 AC 刨铺路施工，施工时间会预计到晚上的11点才会结束哦，所以经过该驾驶经过该路段后要特别小心留意。时间即将进入12点，我们来进入整点的路况会诊哦。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中午的

12: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木头制品掉落，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的辅助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343.7过高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掉木头。在国道3号南下的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侧路间施工维护，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国三有人骑机车跑上来哟。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8.2公里天冷路段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中和往板桥，台74线的西屯二往西屯一是车多速缓的，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泰山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下塔右车速缓慢。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十二点过四分，继续登来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这边有几个好消息，就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也就是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这个地方啊，这个车祸追撞的事故已经来排除了，那可是因为可能刚排除，所以通行也是要慢慢通行、啊、那一样就是在道路施工方面，这个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连外道往西，目前有半半施工及 AC 刨铺施工，那施工时间会到晚上11点哦。时间来到套中岛这个时间吼，阿拉是讲你无咧赶吼，会当先去食一下饭，才去上路啦吼。食饱了哦，休息一下吼，休息一下了哦，才去上路，安尼诶精神会较好啦吼。有当礼拜都要时阵吼，精神会较无好吼啊，所以讲可以的话就是先去休息一下。不过现在目前在国道路网图方面，其实都还算蛮顺畅的啦吼。啊，就看驾驶朋友自己抉择吼，看是要赶路，还是要先老。停了还休困一下，用一下这个中道的时阵吼，这个中道等啦吼，吃好饱较上路啦吼。那依照阿聪来讲吼，我拢会先吃好饱吼，吃好饱较重要啦吼。但系要到夜时阵吼，伫咧塞伫咧路上吼，会感觉讲精神该无好。我吃饱了哦吼，但系小可爱困吼，咱会当先小眠一下吼，有精神了，咱个再来上路。

那么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消息，加个拨卡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再按五跟南部路况中心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陈水扁甲谢依君所带来的《残桥啊梦西西》。

时间来到十二点过十一分，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木头掉落情形已经来排除了。在台国道一号罗南343.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叉口落

那另外一个还没排除的情况，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 319.5 公里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木制品掉落情形，这个还没排除，驾驶经过该路段要特别小心留意。另外有两个施工消息，这个施工消息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 372.1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有施工维护工程，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连外道往西方向进行半半施工及 AC 跑铺，时间会到晚上的11点。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或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来跟南部路况中心更新最新路况消息。接下来听一首张含雅《想死想入大海》。

0: 时间来到12:16，目前我们来连线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南部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阿松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首先。

0: 有一个外路间开放时间变更的措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为了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所以在10月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始，每天开放时间呢提前为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请驾驶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标志与标线行驶，并请驾驶朋友们进出路肩以及车道时应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以维持行车的秩序以及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呢，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之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金系统一样会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道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之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3号预计要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连续3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抵达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告诉你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家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玲。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12:19，继续等下咱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那头拄啊，伫咱这个报南部落风的时阵吼，那有这个拄只这个木制品掉落情况也已经排除喽，在国道一号南下319.5公里永康交流道内侧的木制品，目前已经来排除。

那么目前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的高雄前镇区的一行二路178号目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然后在国道路网图方面，目前看起来大致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十号顶金到主营端的东西向，目前是车多缓慢通行当中。

伍思凯爱要怎么说？这首歌其实是应该是讲伍思凯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吧，哈。哎，这时间有淡薄啊，年代久远哦。接下来要提供一个消息来跟我们的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你们家饲猫饲狗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网如果有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个杀虫剂嘛，杀虫剂防蚊杀虫啦，不过呢里面都有害一项东西叫做除虫菊精，除虫菊精这类的杀虫剂对猫有神经毒性哦，所以说猫如果没有来接触，有可能就容易来中毒。那我们在用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来注意，这是由着环境部化学署来提供，在用这个环境用药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施药时必须要隔离啦，要把这狗猫隔离，使用喷雾杀虫剂、电蚊香或者是蚊香都务必要猫咪让猫咪隔离哦，不要让它在那个空间。那另外也要在通风干燥处来放行，如果是说施用的时候也要尽量室内通风啦，不能封闭空间，那避免猫咪直接去舔这个就是相关的杀虫剂，不能让除掉哈，那然后当然就白白的啊，伊得早起个钱啊，哈，啊钱了后，伊就可能得神经来中毒哈，而脑钱了应该怎样，当然就是怎么样讲伊哈，一个性怪怪了，哎，就是安怎讲拢讲未听，所以就会来接触哈，啊，所以讲脑饲狗啊饲猫啊，咱得爱特别注意，有咧除螨啊水的时阵哈，咱得爱洗滴哈，在这种除虫菊精哈，包括你的防蚊喷剂哈，拢赶快哈，爱洗滴唔通向猫啊来接触着。来欣赏这首歌曲，陈竹生《上猫的》，咱等下嘛伫咧12:30来进行《尽管午间新闻》。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 欢迎收听今天10月3号星期六 警广午间新闻。 CPTPP年终联合声明表示， 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且扩大组织效益， 预定在11月召开的部长级执委会 可能会讨论新成员议题。 外交部期盼相关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 一起为区域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2025年担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轮值主席国，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未因此成立。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为越南，6月底召开了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 将为CPTPP带来正面效益。而外交部长林佳龙 接见会员国来访政要时， 也不忘预请支持台湾的加入。 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3原则的高标准， 以及有

0: 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良好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1: 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九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

0: 一男体位区分标准免疫门槛大幅调整， BMI 超过45，身高144公分以下才列免疫，预期免疫的比例将从现行约 16% 降到 8-9% 左右，替代役和常备役人数都将增加，内政部也同步盘点替代役训练及服勤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表示，替代役体位将分为 AB 两级， BMI 45以下符合替代役体位者，仍需接受26天基础训练，前两周以室内循序渐进的调试训练为主。他强调，这类替代役体位训练过去就有，并不是这次才新增，目前也仍有补充兵训练，已与陆军志愿教官协调，因应国防部役男体位区分新标准。
2: 参加的训练，尤其 TB 的训练，不是新创的，是以前有的。为了要迎接 替代役 体位的训练，所以我们都已经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然后相互的交流。等替代役 体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有补充兵训练经验的这个军事教官来协助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跟这个陆军支援的军事教官都有做了充分的一个协调。
1: 另外，在勤务配置上，体重较重的役男将集中在相关中队，原则安排一楼营舍，医疗及训练量能也已准备。 A 级以警察、消防等外勤为主， B 级则规划政府辅助性及社会福利等内勤勤务，后续再与各需用机关衔接专业训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和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和上市时间，并且和美国的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4: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3: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因应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的疏运需求，台铁宣布再加开11列次班车，从10月5号起开放订票。台铁先前已经公告了10月8号到12号疏运期间首波加开列车资讯，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10列次。为了配合国庆焰火活动和双铁运具联防，因应旅客返乡和收假需求，再加开包括东部干线和南回线在内等11列次，10月5号凌晨0点起同步开放各管道订票。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的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且以真假混搭的方式来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之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超过15万。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今年一到九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

0: 美元、日元和英镑四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1: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0: 刑事局表示，这起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民众停车吃饭之后去取车，发现车内的皮包财物遭窃，损失新台币50万元。南投派出所接获报案，锁定古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将他逮捕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南投派出所受理民众报案，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巡线锁定一名骑乘重型机车男性窃嫌，涉有重嫌。南投所陈俊宏所长表示，经缜密搜证分析，锁定窃嫌踪迹，由所长陈俊宏、副所长谢忠以、警员滕兆奇共同前往查缉，顺利逮捕国姓男子。
4: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用餐后返回停车处，发现自小客车内的皮包物品遭窃，那损失约新台币50万元。案发后，民警立即积极调阅了周边的监视器，扩大侦查范围，迅速锁定窃嫌的踪迹，将古姓男子迅速逮捕归案。那起获剩余的赃款及赃物，全案依连续窃盗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来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3: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停车时务必落实熄火、拔钥匙、锁车门的三大原则，并且选择光线明亮、人车往来频繁的地方停放，同时养成离车就随身携带贵重物品的习惯，千万不要将现金、皮包、证件等物品留置在车内，以降低财物遭窃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2: 新竹捐血中心目前推出40岁首捐礼活动，40岁以上第一次捐血的民众可以获得实用的旅行牙膏组礼盒，17到24岁年轻族群捐血可以获得毛巾组，鼓励民众多加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新竹捐血中心企划科科长周浩伟说，第一次捐血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跨出第一步，让您的第一次捐血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光。
6: 40岁以上的成年人，其实他们工作比较稳定，生活习惯也比较固定。有学术的研究发现说，40岁以上开始捐血的话，他们会持续稳定的捐到65岁。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40岁首捐的活动，希望能够在各个捐血站是第一次捐血的捐血，我们加赠一组牙膏旅行组。
5: 捐血中心期望血库库存量达到12天，目前只有8天，其中 O 型血更只有6天。新竹捐血中心目前推出2项活动，40岁以上第一次捐血的民众可获得旅行牙膏组礼盒，17到24岁的年轻族群捐血则可获赠精美毛巾组，希望借此鼓励民众多加捐血。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想要了解指引戏吗？屏东戏曲故事馆推出影子说戏陈楚士指引艺术的世界特展，展出台湾指引戏之父陈楚士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陈楚士老师是台湾指引戏之父，也是战后台湾第一代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之一，在指引戏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以及努力。面对逐渐式微的传统皮影，他不仅着眼在保存，更思考如何让影戏重新走入孩子的生活，将传统皮影繁复的皮革雕制转化成为容易取得与操作的纸材，引导儿童自行设计影偶，编写剧本，搭设舞台，设计口白并实际操偶演出，让孩子从观看者成为创作者与表演者。秘书彭瑞珍说，
8: 把这个传统的皮影做一个创新，作为指引。所以说在这次特展，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老师的珍藏之外，也可以看到他美术教育上面的用心，转化为指引，然后去推广到儿童以及这个学校里面哦。
7: 文化处表示，展期自即日起到116年2月27号，大小朋友可以循着光影走进陈楚士的指引艺术世界，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之间，看见影子如何有了生命，感受一束光与一方木开启的无限想象。

0: 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八斗渔村老照片特展在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展出，除了珍贵的历史照片，还有过去的渔具、船只模型等，让渔村缩影在馆内完整呈现。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多年来持续搜集渔村文物，访谈地方耆老，保存许多珍贵的口述历史，并持续出版刊物，记录基隆渔村文化发展。副市长邱佩玲表示，透过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老照片，让民众深入认识八斗子的生活文化。
3: 如何把每一步每一分的资料可以完整的保存，保留基隆在地最棒的渔港文化。它保留的不只是渔港文化，它还凝聚了社区的乡亲力，这是很不容易的。
2: 八斗子不只有迷人的海景和丰富海产，更蕴藏着世代累积的渔村文化和航海记忆。展示内容包括渔具、船只模型、历史照片和地方文史资料，保存珍贵的渔村历史。除了静态展览，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近年也和海洋大学共同推出社区走读，让更多人透过旅行、美食和在地导览，为地方观光注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为了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新北市政府近年导入智慧防汛平台，运用水位计、淹水感测器等资讯，提前掌握水情和人员调度，缩短灾害应变时间，并且同步改善排水系统，提升城市防洪韧性。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极端气候对全球环境、社会经济还有人类健康造成全面且剧烈影响，尤其短延时强降雨更是严峻冲击。新北市府为了有效改善这项问题，特别运用 AI 科技建置智慧防汛平台，提前汇整水位计、淹水感测器等资讯，再新建六座抽水站，更新49组抽水机，并和容易积淹水周边校园合作，打造357万吨滞洪空间，以此改善积淹水问题。市长侯友宜说，
5: 污染最严重的五条黑龙江，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改善的河川流域，在短短这几年里面把所有的生态都找回来了，环境也优化。
4: 此外，侯友宜提到，水环境不仅落实防汛，更要结合休闲运动以及观光，市府在高滩地打造300多个运动休憩场域，并串联周边自行车道，办理广受好评的闪耀新北1314跨河烟火、新北春分节等活动，营造兼具生态、休闲及观光功能的水岸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而午后在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开车有警广作伴，路途就不会孤单。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黄兴浩，最近陪你向前行。

0: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12:47，继续回来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刚才听到秀兰玛雅在说吼，吃饱就不能够宅在家，要加减走出来外面运动运动哦。

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目前有几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哈。来，先来看到伫咧前镇哈，前镇诶宝泰路菜市场以及一心二路178号，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三民区的建公路240巷跟建公路口哈，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午间新闻之前，有一些就是路况方面嘛，哈，那都已经来排除了哈。在国道10号这个阿伯误闯上国道的部分已经排除喽。那刚刚的那个木制品跟木头的路况也都已经排除。那再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有的施工路段，这个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上百的路段，这个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目前在施行半半施工及 AC 跑铺的工程，预计时间会到晚上11点。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哈，乐南的部分372.1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目前也有施工维护工程。

那同样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然后在这个应该是在冈山区，然后冈山区的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4号，也就是到明天呐，刚我们来载后啊，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在基北店跟暗基北店的大德一路，在冈彦路跟大仁北路进行全线车道的封闭，因为它进行这个路面跑铺工程。

那同样有一个道路施工消息，也就是今天早上哈，今天早上三和早起八点到暗时八点，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这个马卡道路到庆丰街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封闭两侧积满车道，以及南下快车道之右转及左转的专用车道。

那另外有一个在凤山区的道路施工，这个是今天晚上哈，今天暗时八点到明仔载透早六点哈，10月3号晚上8点到10月4号早上6点的凤山区油管路的中仑一路到中仑路要封闭西向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

那么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再按3，拨通之后再按5，跟南部的路况中心更新。

新最新消息，唔知你中昼食啥货吼？那是唔知要食啥吼？咱来看消防局来推荐食啥货，来听着这首是阿爸的《三八鱼》。

阿爸萨巴希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在咧今年来听到萧煌奇现场唱这首歌的时阵哦，伊就讲吼，这首歌曲吼，其实伊外口足少咧唱吼，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会当讲是完全无重复的对，完全没有重复。拄只你俩有听吼，其实这首歌就是咧讲一段故事啦，啊，一段故事完整讲好完吼。

啊，唔过内底有唱一句，我刚刚讲三百戏拢无起，这句话吼有较含啦，因为三百戏大家知影就是伊的起足高，伊的起到底有偌济几咧？

那么根据着渔业署的资料吼，讲三百鱼的鱼池拢总有222只啦，那就是伊的池主要是幼池，嘛是真侪人唔爱食三百鱼的原因呐。三百鱼大家拢要食因三百鱼多吼，三百鱼多非常好食，啊，唔过有个人就是爱食三百鱼料、三百鱼皮。其实讲三百鱼规只鱼啊拢会使食啦吼，所以讲伊那是迄个外口吼，包括椰丝兰哦，椰丝兰买当个做成一个胶原冻饮吼。那即马嘛是有人用椰丝兰来做一挂即个杂加工的产品吼，因为还有足侪诶即个胶原蛋白吼，所以讲有即个胶原冻饮，就是用三百鱼的丝兰，那鱼皮汤啊吼，那伊的鱼剩的鱼骨吼，加即个一挂肉吼，派出的吼，加个人做三百鱼丸哦。那另外这三百鱼的卡扎片毛，即个三百鱼领会当食，那三百鱼多就是一般大家较知影吼。那包括鱼头毛，人专门爱称鱼头的即个三百鱼头的即个部分。那另外呢，讲到伊的北来，北来吼，毛一项吼，应该是食有人敢食，有人唔敢食，就是即个三百鱼肠吼，三百鱼肠啊吼，有的人讲爱足介意食吼，爱足介意迄个滋味啊，唔过有的人可能无法度接受迄个滋味啦，所以讲这是见仁见智啦吼，有的人足介，有的人无爱嘛吼，啊讲唔过讲迄个三百鱼肠吼，无好处理咧吼，要处理爱食功夫哦。所以讲起来，这个三百鱼，当讲是规只鱼啊，规尾鱼啊，我拢会当食啦吼。那这个鱼啊，拢会当食，啊，得看你爱食倒一个部分哦。不管倒一个部分吼，咱台湾诶，这个养殖的功夫实在是非常厉害啦吼。那这个饲好的三百鱼哦，大家拢有够肥吼，啊，这个肥油分有够，鱼肉就好食咯吼。买咱经着即马，这个一挂无饲诶三百鱼哦。时间准备要来到一。点咯，那咱嘛准备来整点的一点的整点路况会诊哦。

0: 相看。
1: 这段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

下午的1: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增加，上游范围入口匝道是启动管制的。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进行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省道台64线的西行 23.3 公里中和一前有事故，在台78线的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五谷转接道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谷转接道到

三重车速缓慢。南威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警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115年11月28日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桥头地检署透过脸书“桥检向前冲，反贿 Let's Go” 粉丝团宣导反贿选的资讯，欢迎听众朋友加入追踪支持反贿选。另外，法务部为鼓励民众勇敢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让我们一起拒绝贿选，免付费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之后再按4。桥头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来台东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一个歌声吼，那这首歌曲融合着沈文成过去的成名曲《来去台东》。

目前在国道1968路网图方面来看起来，目前的路况大致上是顺畅通行的状况。不过在国道10号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这个部分，目前是车多慢行的情形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在这个路段，要有耐心通行哦。丽娜来台当吼，丽娜是一个人名，然后阿哥加台语的丽娜来台当吼，有一个淡薄一个谐音呢，来去台当买创啥回来吼，就是伫咧后礼拜准备要来迎接双十国庆，那国庆是伫咧台北的总统府，早上的升旗典礼啦，在总统府啦，晚上的烟火秀呢，烟火秀今年来到台当咯，要伫台当家来释放这个烟火啦，那所以吼，释放时阵吼，要来台东的人就会足多足多吼，因为要来看宴会嘛吼。那因除了这个宴会以外，嘛，佮有邀请到足多表演卡司哦，包括咱头拄听到的这个李英宏佮沈文成吼，因嘛拢会来哦吼，因会佮这个台东0895团做回来演唱的这首《丽娜来台东》哦，还佫有一挂这个部落女神呐、叶爱玲呐、哇，要来唱一个卡歌吼、卡 K 金曲大包厢，卡拉 OK 金曲大包厢呐、要带大家来回味吼、这个经典歌曲哦，还佫有911金伦部落青年会吼、要伫这个国庆晚会安尼来做一个表演焰火晚会啦，做表演。那这个焰火晚会当然就伫咧后礼拜啦，下礼拜六吼、也就是10月10号，会讲到安尼吼。应该就是讲后礼拜吼，对，后礼拜准备上班4天，搁要来3天的连线假期了。所以讲哦，国庆烟火伫咧暗时7点到8点半这段期间哦，准备来国庆晚会。那当然头前有这个表演呐，唔可能因伫咧下晡开始吼，都有真侪这个活动啊呢。因为一个餐车市集伫咧下晡3点到10点，那一个烟火晚会了后呢，一个南岛派对哦，伫咧暗时8点半到10点吼，哦，等于是讲，好你。下晡算到暗时吼，拢非常的热闹。那那你要来的话呢吼，尽量建议吼就是坐大众运输啦，因为这样大场活动主要就是这个交通就是问题啊吼，因为会来做一挂陆海空域的限制哦。那么咱得来看卖吼，这个陆海空有虾米款诶，这个管制吼。讲伫咧10月10号迄当天的暗时6点到9点吼，10月10号当天晚间6点半到9点吼，中华大桥有交通管制哦。那另外在10月10号中午12点开始哦，伫咧中岛这一点开始吼，临海路也就是中华路到大同路段，以及大同路以东到海滨公园的周边巷道哈，会来实施国庆烟火的交通管制啦，全面禁止一般汽机车来进入哦，全部禁止哈，一般爱汽机车来这个所在。那伫咧市区的自驾游客啊，请将车辆停放为外围的停车场啊，转搭接驳车哦。所以讲来家其实坐大众运输你也较方便，唔免多搭车啦。那伫咧水域部分呢，唔通讲今仔只咧陆域俩吼，即嘛水域嘛有管制吼，因为遐多伫咧海边啊吼，迄个公园伫咧海边啊吼。那就是自9月29号吼，伊就是伊示范日啊，这已经过啊，即马拢来十月啊吼，到10月12号，所以这段期间哦，伫咧活水湖及周边水域会实施管制哦，那禁止一切水上活动啊，及未经授权的都袂当袂理哦。那另外空域禁飞规定哦。你唔通讲咱烟火足水吼，我想要用无人机去啊，甲翕一挂即个影片吼，这是袂使哦吼，以空域冇一挂管制吼，即个海滨公园。

远到卑南西出海口半径三公里的范围，在活动期间同步列为国境焰火无人机禁飞区，一旦违规升空，会依法来没收设备加最高处以新台币150万元的这个罚款。那你若是携带空拍机的摄影玩家，一定要来特别注意，不通讲吼，要来留下难忘的回忆吼。那煞变成讲吼，这个设备啊，还佮还罚金了哦，这个设备嘛爱互没收哦。

那么刚才有讲到这有来提供到这个接驳车的资讯嘛，为了要方便民众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国庆焰火的活动现场，在东港有提供到接驳车服务哦。那接驳的路线哦，为咱台东的火车头台东火车站到国庆焰火活动晚会，也就是这个国际地标哦，也有台东转运站，也有到一直这样说啦，他先设为这个台东火车站出发啊，归国庆焰火活动会场，然后过来到台东转运站，刷了来过来到这个国庆焰火会场，然后过来登来到这个火车站哈，等于是伫这个终点的来回来回哈。那伫咧下晡两点到暗时十点拢有啊，差不多每15分钟都有一班，爱看现场坐车的人数哈，来自动加开班次啦哈。那赛的时间哈，赛时间大部分大约是伫咧40分到50分左右哈，啊，实际行驶时间看迄东港的交通状况来定哈。啊，所以讲吼，咱若是买吼，咱爱甲时间量较早。如果要看烟火，要看美丽烟火，我们可能要提前提早来哦，提早来这看，这样才可以站好位看到这个好烟火啦。那其实说你也不一定要去这人客人，在网络上都有人提供一些这个口音，那像说你如果是说没要去那到老的人，没要去那听那些偶像歌手在唱歌的，我们也可以去一些比较没人的地方啦，他说是嘉鹿兰油气区啊，这个虽然距离市区有比较远啊，不过那海天一线的视野开阔啊，而且还设有专属的停车场，是自驾吼，你若是讲自驾咧找车架啊吼，就歹找吼，那就适合来家，伊讲这非常适合带囡仔甲长辈家庭吼，自驾族来这个所在啦。啊，另外吼，你若想要俯瞰整个台东夜景甲焰火吼，这个大视野吼，那会当来到顶岩湾士格山的观景台这个所在哦，才有一个居高临下的感觉吼，俯瞰台东平原跟太平洋的夜空啦吼，啊，不过吼，讲这个所在吼，唯一的较歹的所在吼，就是这个山路吼，有较矮小块吼，较矮啊，会车不容易。就建议就是伫咧日时的时阵，伫咧日落前吼，咱就先抵达吼，安尼才当免去会车吼。这个路草那无行吼，啊，搁要回车的时阵，哇，这都是足困扰、足危险的吼。尤其家己那开车技术无遐好诶吼，伫咧山路回车时，实在是足恐怖一件代志啦吼。无说你得挨着对方的车哦，还是讲无说你跋落边仔街啊街。最高啊吼，这拢是有可能的吼，所以讲你回车的时阵大家就注意吼，那这拢是当提供吼大家来做参考。其实你若是要来到咱台东欣赏到这个烟火啊，伫咧网络顶管拢有相关的建议吼，就让个整理出来吼，来当提早来看，看你要去倒位。啊，唔过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吼，交通管制的部分，这是大家拢爱遵守哦，咱就千万唔通去噶。讲车硬要甲塞俾你啦，到时阵车是无法度俾你嘅吼，所以讲伫遮提供即个国庆焰火晚会交管资讯，提供予咱嘅听众朋友，甲准备要去台东来欣赏到咱嘅烟火诶即个部分吼。那除了咱呢，咱就来欣赏一首，既然九一一拢要去啊，嘛来欣赏一首九一一嘅歌曲，来欣赏这首歌曲《末日派对》。

时间来到下晡一点过二十一分，继续等下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 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

目前在国道方面有几则施工讯息持续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在进行拌拌施工及路 AC 路面刨铺工程，预计这个时间会到晚上的11点。

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2.1 公里，也就是靠近在田寮地磅的外路间，有施工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在高雄市区道路方面的前镇区宝泰路菜市场的交通事故还仍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小港区的贵阳路209巷23弄28号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建军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那杜家公就来去台东这个所在嘛，公就台东其实伊嘛是算开是一个好山好水的所在啦吼。那伊伫进前吼，也个有一个金针花海哦，即马应该是来到尾声啦，所以讲要去不一定看会到吼，因为已经挖紧尾声，伊九月份应该就是伊的规个花季，八九月是伊花季嘛。那伫咧九月份的时阵，就来到尾声，十月初，我今年已经十月初已经是算开是伊的回归的尾声。啊，毋过你若要食即个甲金针有关的物件，其实嘛是会当食掉啦吼。啊，毋过要看到规片的花海吼，可能就较无一定看会到。那讲到来去台东，唔知咱的听众朋友吼，咱拢会去倒位吼？其实台东有真济所在咧佚佗，啊，毋过伊的距离可能拢有较远小可吼。亲像讲你来到成功的话，成功啦吼，来到成功的话吼，哇，这就离咱的市区也够有淡薄啊距离。啊，恁伫太麻里咧，等是台东的南部噶，成功是台东的北部吼，这个距离有点遥远啊。啊，毋过其实咱会当家己安排看是要算海线还是算山线吼，拢有无同款的风景。哦，那讲到台东啊，吼，其实也有一个足美的风景，就是会当看日出，看日出啦，吼，当看到太阳从云再从那个海平面缓缓升起，吼。啊，唔过阿聪讲去台东嘛，无算介少，只是每一届去台东拢讲，嗯，今仔日要来看日出，吼，即道绝对要看日出。结果咧，吼，阿一困就困到日头拍卡身，所以讲吼，哎、欸，靠近要唔要看到即个海平面从那个从太阳从海平面升起啦？应该讲唯一的机会吼，是直到咧开车的时阵，那多来到台东的时阵啊，多为这个南回哈吼，安尼来到台东出来的时阵吼，那因为当阵是半暝啊开车，差不多透早啦，透早差不多三四点开车开为高雄出发，然后一直到台东遐去哦。那迄到有看到这个日头为这个海平面缓缓升起。哦，迄、那个风景有够水，啊，毋过足惨白个。对了，家属朋友根本都无心情来欣赏啦，吼、哦，赶紧把迄个乌云目镜给开挂起来，吼、哦，无真开车会看无路，吼、哦，很漂亮，吼、哦，刚好看到阳光缓缓升起，金黄色的海岸，足水个哦，啊，毋过无心情欣赏啦、哦，这是较可惜啦，应该找一天，吼、哦，啊，毋通安排伤忝，吼、哦，前一天较早睏个，隔天。对，当来欣赏到这个日出的画面，不过现在也不要说在那好好欣赏这个日出画面哦。刚才我们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客语歌曲客家歌曲，那有点夜影所带来的云系透光。

时间来到下晡一点过三十一分，继续等下咱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刚刚收到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89.6公里，也就是靠近斜张桥的南端，中间车道有油桶掉落的情形哦，吼，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伫咧国道三号上北吼，389.6公里，我近斜张桥的南边，伫咧中山车道有一个油桶落一个这个所在哟。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方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还蛮顺畅通行的路段呢、那只有少部分一些路段是今天一直都在塞，就像是国道

直号顶金到左营端，今天应该都是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形啊，那所以在这里如果有到高铁要去高铁来接送的话，那就是要有耐心通行的准备。

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你伫咧平常时敢有网络购物吼，网络购物的习惯呐，尤其是买到一寡即个生鲜蔬果诶，即个关系无吼，唔知有即个情形无吼？尤其伫咱即个 COVID-19 即个疫情过后吼，那在伫网络顶端都加侪即个网购平台吼，电商平台伫咧拢是有着。各地方政府吼，因所来辅导吼，参像讲伫高雄吼，伫咱高雄这个所在都有高雄首选吼，那伫咧台南有难得极品啊，嘉义有嘉义优先等等吼，那拢是卖着在地诶这个农特产品啊吼，那因为这个网络购物真方便嘛，你唔免去外口，而且拢甲你拣迄较水诶，好哩吼啊，虽然较贵小块啦，还计小较贵小块，啊，不过咱食着拢是上清上好食，而且咱知影迄是。为得未来嘛，重点只是在讲，伊毋是来路不明的吼，啊，毋过呢，就是有因为这个情形吼嘛，有人伫网络吼，伫咧这个面册顶管呐，就是伫咱的脸书吼，咱来使用这个脸书顶管吼，得来进行一个诈骗的手法啦，哦，这真正足夭寿的呢，会当安尼讲欺骗呐吼，那其实伫咧进前吼，嘛有捌有这个农业部底下的机关农业试验所吼。因都有迄种人利用因的名义啦，吼，因为一般公家机关袂当有做着即个买卖的动作，所以就准讲用一寡最新的研发商品，吼，伊嘛袂伫网络来贩售的对啊，哦，那就是有人用亲像讲农事所因伫咧研究讲台湾有种着即个山竹，吼，啊，因为成功啊，所以量足济，啊，要熟熟啊，袂好大家啊，希望大家拢会当来交关一下，吼，那底下嘛很多留言，帮我留一盒加一加。加二之类的啦吼，加这看起来非常热络哦。啊，你这当阵啊，你若无说你吼，你还叫伊迄已经卖足久啊，啊，你就会来受骗吼。那今天来分享的是伫咧165打诈仪表板顶管吼，假网购真诈骗，水果没买到，存款先蒸发。那么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呢？就是讲吼，有人伫咧面册顶关，看到有人咧卖果子啦吼。那因为迄个韩国人伊就爱食的款，啊，迄相片吼看起来吼，迄相片都嘛拢有修改过，尤其即马个 AI 吼，有当迄影片加即个相片吼，咱拢分袂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吼，安怎用较足水的呢吼？啊，因为伊看起来迄个伊就爱食，佮加就好食，感觉伊就透过脸书的 message 吼，然后来私讯到即个卖家啦吼。那对方表示讲吼，伊爱用黑猫宅急便来寄送哦，要上一集的即个链接，讲你只要底下下单就可以了，直接下单就可以的啦吼。那伊嘛按照伊意思吼的底来电吼来下单，啊，结果伊网页就遭出来。未完成实名制的认证的这些警讯框啊，吼，那要求讲伊要联络线上客服。迄当阵吼，伊嘛是讲啊，买网络购物嘛是想要有一挂实名认证，所以伊嘛无想遐济啦，吼，伊就叫着这个机器来加入所谓的客服咯。那加入所谓客服了，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咧？吼，咱先直接来个提醒着大家吼，头拄好收到一个伫咧高雄的小港区吼，伫咧高雄的小港区的北林路到南区资源回收厂。加有港顶咧进行吼，那机车道是封闭的吼，所以那是有即个 Autobike 的驾驶朋友啊吼，爱改走快车道哦，啊那是快车道吼，咱来知影讲加有封闭的进行吼，爱让唔通甲 Autobike 小钱啦吼，哦爱尽量就是现场。依照现场指挥来进行哦。那同样在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 389.6 公里，也就是靠近斜张桥南端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的情形哦。那么继续来了解到说，他现在加入对方说到这个要完成线上实名制认证嘛，他就加入这个假客服，这个假客服的来说，身份验证只是正常的交易程序啦，所以他又要求要配合临柜汇款，说只要完成认证了，完成订单，就可以将这钱退行李，他那当时也是说，他只想要把这个果子买回来，加上对方听起来声音嘛真辛苦嘛，听起来袂输真的同款吼，阿姨嘛不想遐济，就叫对方诶，这个所提供的这个口子

吼、哦、啊，陆陆续续嘛，花了未少钱吼、哦。啊，照了对方所要求的来完成所谓的认证操作吼，伊、哦、才雄雄来发现讲，哎、欸，啊，伊的押金簿内底的这个钱吼，会少无啊？啊，那救水救遐紧着啦，吼、哦，而且拢是伊家己亲手转出去的呢。伊这当阵才发觉讲哦，这个代志唔对呢，这代志唔对。啊，后咧想讲规个红片的规定的时阵吼、哦，为这个假网购卖家、假黑猫连结到最后这个假客服的诱导到实名认证吼，哎、哦，这每一步吼、哦、拢是真精心设计的这个诈骗行径呢。哦，所以讲吼、哦，伊俩准讲是正常的网购交易啦。啊，想未到讲吼、哦，这几个吼、哦。没有买成啊！啊，伊的存款吼、哦、啊蒸发啊超过一半吼、哦，啊，想到这当中你已经袂还，因为你的钱拢落入你这个诈骗集团的内底啊咯。

所以讲啊，咱来买买物件时阵吼，咱一定爱就是注意的吼。那参照讲吼，这就是用一个虚构的网购商品啊，其实可能根本就无迄项物件，啊也可能是盗图，也是讲 AI 生成的吼。那佫再又提供着假的物流交易连结，然后讲爱完成未完成实名制啦吼。那这则你的紧张吼，请别来挂紧。那透过假冒充的客服，然后组成吼这个骗局，看起来敢若亲像正规平台的客服流程，吼、哦、啊，要求讲你爱汇款，才会当来完成所谓作业，吼、哦。这个就是伫规个过程当中，吼、哦，就是拢安尼啦。啊，咱若拄着这种情形呢，吼、哦，其实提醒大家，咱若要买物件时阵，吼、哦，应该爱透过正式的这个 app， 吼、哦，或者是官方的网站，吼、哦。安尼正确有第三方认证平台来下单，这嘛唔通去点击一寡这类新闻人吼，这个陌生卖家所提供的链接哦。安尼可能吼，你的钱就是安尼，伫咧不知不觉当中吼，就拢哄骗了了咯。那么刚才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亲像讲这个物流公司啊、购物平台啊，因拢被要求以汇款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实名认证啊。啊，你那是拄着这种情况，未实名认证啊、账户异常啊，也是讲验证失败、钉钉价的讯息的时阵吼，哎，这嘛唔通着急，特别照着这个客服的指示去操作哦。那因为对方主前讲伊是客服物流人员，咱得相信伊吼，甲这钱汇给对方吼。那安尼你的钱真的是摕袂回来啦，咱一定爱到这个官方的网站去找那个客服，说你们有这个流程没有、啊、他如果是说、欸、我没有这个流程，你可能刚才是诈骗，这当中你就要动起来、哦、不能够进行下一步、哦、如果是刚才什么样的交易、哦、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到165打诈专线、哦、来询问说、欸、我现在刚才这个情形敢不是诈骗、哦、如果是诈骗他会说、哦、这刚才就是典型的什么诈骗，咱就爱相信吼，千万唔通去提起讲，哎，你咧搞骗吼，这听起来都无像诈骗啊。人咧讲的吼爱听啦吼，尤其这是真实的案例吼，就是真正有人安尼来哄怪气，咱就唔通去做这个第二个白老鼠啊吼，用怪气啦。底下嘛，要来提供一挂这个道路施工讯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北林路到南区资源回收厂有工程正在进行，那机车道是封闭的情形哦，请机车道要改走快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目前进行半施工及 AC 跑。铺工程时间会到晚上的11点，吼，暗时在1点。那另外，伫咧国道三河路南，即个372.1公里花景即个田寮地磅吼、哦、外路间一样有施工维护哦，就在这里大家要特别留心注意了。那另外有一个交通的讯息吼、哦，这个是那个国道三号北上389.6靠近斜张桥南端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要特别留心注意。

那么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再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跟听众朋友在安全许可的范围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再按5来转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时间来到下晡一点过43分，继续咱再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由着凤飞飞所带来的《另一种乡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

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晡一点过48分，继续等待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阿聪。而且有一个这个路段吼，这个路有坑洞吼，这是在台山19线乐南的部分，在0.8公里，台山19线0.8公里，也就是在新化路段哦，伫咧台南的新化那边吼，台南的新化路段路面有坑洞，那已经通知处理当中咯。那么同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 389.6 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油桶掉落的地方，放慢速度，不要冲太快，避免来不及切换车道，或者是快到的时候赶快记得要来进行闪避。那有道路施工的方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雄市小港区的北林路到南区资源回收厂下午港点在进行，那机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机车会改走快车道，那驾驶朋友要特别留心注意。另外在国道施工方面，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进行 AC 跑铺及板板施工的情况，那这个时间会预计到晚上11点。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 372.1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同样有施工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其实讲到吼，即马即个诈骗手法吼层出不穷啦，那千骗万骗吼，就是不离你的钱吼。以前说千骗万骗不离 ATM 啦，要到 ATM 去操作吼。那现在不一定了吼，即马不一定，因为即马咱即个网络银行吼真盛行，为人手机吼随便操作一下吼，钱就出去了吼。之前阿聪有看过一部泰国的电影，那他。不是泰国都是在讲鬼故事啊，他是在讲诈骗这一块，就是诈骗园区是如何透过怎样的手法把你一步一步一步，那就是让你掉落陷阱啊，那他的氛围营造的有点像恐怖片，但是他其实不是鬼片啊，他是一个在讲诈骗的东西，那就是三个受骗的女子啊，他们通他们本来不认识，然后后来在因缘巧合之下，那互相认识了。认识之后，然后他们就组合成一个自救队，想要把那笔钱吼给特登来啦，从诈骗集团的手中把它讨回。啊，大家在想讲，这应该是没啥可怜哦。那好死不死，我觉得这片有一个 bug， 就为什么这个诈骗集团突然搬到市区了？他们应该不是要远远在那么就是境外嘛，大家都找不到他嘛。结果他搬到泰国的市区里面，然后就让这个三个的在找这个诈骗集团的人，他们只得知这个位置，然后跑到那一栋他们隐藏的那一栋大楼里面，然后就进行一个就是讨伐的动作啦。那中间其实有一些就是还蛮不人道的事情，不管是诈骗那边或是要去讨伐诈骗了，他们其实都用他其实用那个你诈骗我嘛，我就用这一个手法反诈骗你，要把那笔钱讨回来这样。中间过程其实还蛮精彩的啦，如果对这个有兴趣也可以去找来看一下，我一时忘记那个片名叫什么，反正是泰国片，那在台湾的泰国片它好像在 Netflix 上面有，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不一定是鬼片，但是它那个封面做的还蛮像鬼片的。

我刚刚有时候都会有东南亚那一边的影片，因为台湾引进的大部分都是那个恐怖片鬼片啊下降头啊之类的，所以印象中这个不管是泰国、越南、印尼，他们都是以鬼片来闻名啊，就很多鬼片东南亚那一边的。那其实在他们那些东南亚的国家，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就是还不错的电影哦，像阿中就会在之前像在小港的社交馆，他们就举办东南亚影展，那他就会播放一些还蛮不错的一些清新的小影片哦，就是有一些文艺爱情片啊，有一些是讲一些生活的啊，就是东南亚他从不同的这些国家哈，那找出一些还蛮不错的影片哈，而且重点是还蛮紧，只要报名就可以的。所以在那个像小港社教馆这个地方啊，虽然说可能你一般起哭了没修干，可能刚刚说看很修干，我每次要进到社教馆都觉得哦好远啊，不过你那是坐捷运你的不这个尴尬就不会觉得太远，就是觉得他出来走一段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社教馆。然后他其实定期都有举办一些蛮不错的影片欣赏啊，或是一些讲座，而且通常都是免费的，或是一些表演也是可以免费看啊，就是但是唯一的就是你要事先先报名先报名报名才有保障啊，不然没有报名就只能现场排队了，现场候位就不一定有位置，如果比较热门的场次啦，因为他之前也有一些很热门的，就是即使你现场也不一定有位置坐，所以大家可以去小港社教馆的脸书啊，就可以去查询他最新的活动讯息，哎，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可以免费获得一些像是观赏影片啊，或是表演啊，都可以啊，或是一些 DIY 的课程，家长也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啦。那么时间来到下午一点过55分，在这里有一些路况消息还是要持续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首先是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的 389.6 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的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情形，另外在台39线的台南新化路段南下 0.8 公里这个地方有道路有坑洞，已经通知处理当中了。那同样这个施工路段目前今天施工路段有点多，所以一直在提醒大家要避开这些路段啊。在高雄的小港区北林路到南区资源回收厂有工程，那机车道是封闭的哦，机车要改走快车道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在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目前进行 AC 跑铺及板板施工的情况，那预计会到晚上11点。那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 372.1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路间一样有施工维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时间来到一点过56分哦，在这准备要来跟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来说一声再会咯。这三小时的时间一时也一年这样就过了，就要准备要来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那接下来准备两点的时候要交给我们下一位的主持人在空中陪伴三小时，那阿聪是来代班的啦，所以说如果要听到阿聪的声音可能就爱看缘分啊，爱看缘分哪够，就伫警察广播电台就当听到阿聪的声音咯。那感谢咱今仔空中的好朋友，伫空中来陪伴3点钟这个时间，那准备要来甲大家讲一声再会咯。祝大家开车顺时平安咯。最后来上上这首歌曲《从未见过的海》，来自告五人的声音。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89.6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这里中间车道有油桶掉落。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大家保持耐心。国道六号东向的0.9公里雾峰系统路肩的抛锚车停放状况还没有激活排除。省道部分，台二线在东向的97公里胡龙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塑胶散落物，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在新化路段，这里路面有出现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的全线车道都在进行管制，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清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另外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跟二馆停车场都已经回报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因为新庄体育馆和棒球场今天都有赛事，

目前新庄体育区体育园区的周边，包括了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要前往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4: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5: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3: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6: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3: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6: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3: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7: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

0: 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1: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代班主持人阿聪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8分，我是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南部地区多云到晴，中南部中午前后气温比较高一点哦。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大约是22至35度之间。紫外线部分呢，嘉义县是高达8级，台南市紫外线指数7级，高雄市、屏东县也都是8级哦，呈现的是红色灯号。提醒听众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不要热过头了。

另外呢，要提醒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9.6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在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那这个掉落物呢，是在半个小时前的事情了，不晓得目前有没有排除。以及呢，在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在新化路段目前是有坑洞的，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小心避开这个坑洞。另外，在高雄市区的小港区北林路要来到南区资源回收厂，这边呢有一个下水的工程正在进行哦，机车道呢目前是封闭的，也提醒机车朋友们可能要来改走快车道了。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的出口，要接高科联络到往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哦，才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

看到在高雄市区，目前呢高雄市区的前进区中华四路还有青年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辅仁路和三多一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忠孝一路和新田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不如跳舞。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颖《芹菜》。我本身呢，真的是超级讨厌芹菜的。我对芹菜真的很有阴影耶。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那时候就被规定一定要把芹菜吃完，而且那个芹菜还不是平常掺杂在这个饭里面小小的小碎丁的芹菜，它是超级大根，像木头一样那么大根的芹菜。那个味道真的好可怕，我到现在还是难以忘怀，非常的吓人。时间来到下午的2:19，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9.6公里靠近斜张桥的南端，原本呢在中线车道有一个油桶掉落，那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新化路段呢，目前是有坑洞的，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小心避开。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目前啊在建国二路还有光复路口的一个超商旁边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哦。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超商附近有一个水管的工程正在进行施工。另外看到在小港区的孔凤路，目前呢有一个绕境的活动哦，庙会绕境。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速度要来慢下来了，小心一下，这边有一个庙会的队伍正在进行哦。另外呢，同样在小港区，小港区的北林路要前往到南区资源回收厂，目前呢机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机车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要来改走这个快车道。汽机车呢目前都是行驶在快车道的，所以呢可能要格外的留心了。另外呢也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打方向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除了要早一点打方向灯以外，也一定要看后照镜，确认好后方没有其他的车辆逼近才可以变换车道哦，不然呢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车子闪避不及，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我自己就有好几次在路上遇到急着要变换车道硬是要挤过来的汽车跟机车，我觉得还蛮可怕的，所以只能赶快刹车，很危险哦。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捆绑牢固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昨天啊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有堆高机从连接车上面滑下来的新闻。这个堆高机呢，它刚好砸到了一台特斯拉，特斯拉的状态刚好是绿灯，它准备要起步，没有想到堆高机疑似没有捆绑牢固的关系滑落，造成了特斯拉凹陷，以外也造成这个特斯拉的驾驶受伤送医。这个事件呢发生在前天晚上的屏东市，警察呢也特别呼吁车辆装载货物务必要严密覆盖并且捆扎牢固，如果说你负载的这个货物脱落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提醒开大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向慧琳《爱嘎桥鬼》。

听到的歌曲来自向慧琳《爱嘎桥鬼》，时间来到下午的2:27。等一下2:30呢，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任何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顽童 NJ116，李长博。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女子高尔夫球今天最终回合，我国选手曾雅妮以4天276杆并列第9，帮助台湾女团夺得铜牌。亚运高尔夫球团体赛成绩取各国三名球员中，当天最佳的两名球员杆数加总，四回合后以总杆数定胜负。每个人的表现都会影响到团队最终排名。台湾选手曾雅妮、徐威林和钱佩云通力合作，以团体总杆数550杆荣获铜牌。另外，女子垒球台湾代表队今天铜牌战与菲律宾交手，台湾队火力全开，中场以12-2四局扣倒抢胜，连续2届拿下铜牌。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特别提醒，只需要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够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桃园平镇警分局落实雷霆除暴专案勤务，针对治安热点，以滋事场所和

0: 重点路段加强查查，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平镇警分局连日执行雷霆出爆专案勤务，其中建安所严警巡逻，在平镇区平东路龙南路口发现普重机形迹可疑。

0: 反锁厘清身份，确认这名越南籍犯嫌逾期拘留。平镇警分局平镇所副所长刘俊伟说，
1: 该男子逃离现场过程中不慎跌倒，造成手脚擦挫伤，警方将其带反锁后确认其身份为越南籍支联移工，讯后已请桃园市专勤队依法处理。
0: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统计，分局九月份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65件，140人，成果丰硕。未来将持续针对相关不法加强查缉，以维护选前治安和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破传统图书馆静态阅读的框架，云林县土库正立图书馆携手移民署新著名全球新闻网，把图书馆变成多元文化市场，透过亲子闯关活动，带领小朋友认识越南、柬埔寨及印尼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活动设计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三大文化关卡，越南透过市场大富翁认识传统美食及生活粤语，柬埔寨则是让小朋友运用嗅觉、触觉认识特色香料与食材，印尼关卡则透过清真与非清真图卡了解饮食文化及生活规范。土库镇公所表示，希望透过多元文化活动，让新住民文化走进社区，也让不同族群有更多交流与认识彼此的机会。土库镇长陈特凯说：“
4: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活动，互动式的交流，来让我们不管是新住民或者是本国国民，对他们特殊的这个文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3: 从阅读到文化体验，土库镇立图书馆表示，希望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框架，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透过游戏与互动认识世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多元文化学习空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3: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3: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一样呢，要提醒的消息是在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新化路段，目前是有坑洞的，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以及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北林路要前往到南区资源回收厂，因为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呢，机车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机车呢目前是改走快车道。另外同样在小港区的孔凤路这边有庙会正在进行绕境活动哦，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帮我放慢速度了。另外看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目前呢高雄市区在左营区立文路77号、前镇区班超路瑞祥高中的前面，以及在前镇区中山三路还有正勤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我昨天啊在家里看了一部电影，是去年在韩国上映的科幻灾难片《巨红》。这部电影呢，我之前在推荐就很常看到了，因为韩国真的很常拍灾难片。我原本也以为《巨红》这部电影单纯可能就是在讲述洪水爆发，大家一直在逃难的故事，但是呢，昨天看完之后，我真的是哭到不行哎！除了洪水爆发以外，这部电影也结合了人工智慧还有轮回的元素，以及母子之间深刻的感情。故事设定呢，有一颗陨石撞击南极，引发了全球性的洪流巨洪，导致世界毁灭。在地球毁灭之前呢，有部分基因人类已经搭乘太空梭要撤离了，而政府的计划就是利用人工智慧的情感引擎，要把人类的情感还有记忆注入新人类的体内，让这些新人类可以重新的回到地球进行人类复兴计划。

电影里面呢，不断的出现各种阻碍还有关卡，从女主角身上的衣服编号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已经失败轮回上万次了，上万次。女主角一直不停地在寻找她的儿子，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推荐给对灾难片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刚好喜欢科幻轮回元素的朋友们，都可以找时间来观赏哦。这部电影在网络平台上面已经上架一阵子了，韩国的电影巨红，巨大的巨，洪水的洪，推荐给大家。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雨蝶。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怡婷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6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顶金系统出口，在地最外线车道也就是府外车道，目前是有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线上正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另外在这里也有一个外路间开放时间变更措施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为了要改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哦，所以在10月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每天开放的时间会提前改为由下午4点开始，不过一样是到晚上7点为止，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也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都一定要依照现场标志及标线指示来行驶，并请大家在进出

0: 路肩跟车道的时候，依照规定一定要使用方向灯，以维持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后方车也是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三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坎顶交流道的北上路口匝道。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三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先前我们刚才在说国道一号南下361.6公里，在最外线辅外车道两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盘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的提醒，怡婷，拜拜，
0: 拜拜。
2: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季全面升级喽？
1: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2026半岛世界歌谣季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季、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3: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苏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下午的2:53，刚刚有收到消息，在台84线东上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目前有水桶掉落，提醒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30

另外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消息，在高雄市区左营区天祥二路81号、前镇区中山四路还有正中街的交叉路口、更正正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瑞田街庆生大楼的前面、小港区富华路22巷呢，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提醒驾驶朋友们，在道路上，尤其呢是在国道上，一定要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刹车距离哦，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前面的车子会不会突然急刹车，如果因为刹车不及，很容易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追撞事故，所以呢还是不要跟其他的车辆靠得太近，会比较保险一点。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车载货物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检查一下车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要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下来。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和大型车、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哦，不要靠得太近，停红灯的时候也尽量是不要停在大车的旁边，比较保险哦。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等一下三点整，我们一样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会诊之后再见咯，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911《痴人说梦》。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晨悠，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东湖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台61线南下的140公里大安出口匝道附近，之前内侧车道有一个阿北骑的脚踏车逆向误闯，那现在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361.6公里，这里两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这样的是辅助的外侧车道，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一北上，因为汐止到大华系统这一段的车流明显增加，所以正在开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稍微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要提醒您，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工程仍在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依然是在管制当中。另外有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8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新北市板桥区在3点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绕境活动，行经的路线从公馆街会到西门街一路到府中路，最后抵达地方是板桥慈惠宫，那这几个路段都会受到影响，绕境活动预计到晚上的10点钟。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这里两部车不明原因闪黄灯停放哦，导致后方车多，也请大家行经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有收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还有民族路口呢，有两台车子不明原因在闪黄灯哦，那后面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目前呢，这个路段车辆比较多哦。另外呢，要持续提醒的是，在台84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呢，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另外看到在国道1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目前呢正在进行施工哦，才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那提到高科联络道呢，高科联络道会进行一个绕这个道路的跑铺作业哦，在明天10月4号的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道路全线封闭。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西向是要入园区的方向，也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是明天有预计要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车辆呢要提早在北里6路的匝道口下联络道。

今天10月3号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呢？假日这两天在田寮月世界有热气球的活动，市集时间从早上的11点到晚上6点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两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有英伦文化嘉年华，美术馆林荫区有英伦市集活动也是可以逛的哦。另外呢，在冈山醒村还有乐群村有眷村嘉年华，时间呢也是六日这两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另外在美浓的文创中心今天晚上6点半有奇幻剧团的表演，以及呢在大寮的永芳国小晚上7点有豆子剧团演出，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赶快留意一下时间哦，留意这个演出的时间。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高科联络到明天呢会有施工的讯息以外，今天也是有蛮多路段正在进行施工的，像是呢从今天10月3号的晚上9点到明天10月4号早上6点，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中正三路要前往到大同一路的路段呢封闭全线车道，一样是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另外呢，从9月29号到10月4号，也就是明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南下的匝道，同样也是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另外看到从9月29号开始一路会进行到明年的11月16号，国道一号要增设高雄第三男子园区的匝道工程，会封闭凤仁路、凤南路桥下要回转道，还有缩减这个封闭新西路的外侧一车道，以及封闭南新东路内侧两车道。另外看到在今天10月3号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区的油管路、中仑一路到中仑路呢会封闭西向的车道，一样呢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从今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也就是晚上的8点，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马卡道路到庆丰街一样呢，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会封闭两侧的机慢车道以及南下的快车道，还有右转跟左转专用的车道。另外看到从10月1号开始到明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在冈山区大德一路、冈彦路要前往到大仁北路，同样呢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以及要再次提醒的就是明天高科联络道一样要进行这个刨铺的作业，在明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要进行道路全线封闭。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明天有预计要行驶到这个路段呢，可能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咯。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安心雅《靓仔》。

0: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1: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2: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0: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1: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2: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0: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1: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2: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梦水的味道。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明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5: 旅

持续收听到维肯来派对，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17分，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古山区美术东路和河西一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它有点故障咯。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这里呢后置故障，请小心一下其他的车辆还有行人哦。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要南下的匝道，车子好像比较多耶，车流量目前是有点回堵的情形哦，车子比较多一点。看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还有民族路的交叉路口，有两台车因为不明的原因在闪黄灯，那后方的车辆也是比较多一点。以及呢，在小港区的孔凤路，目前有庙会正在进行绕境活动，人也是比较多一点哦，可能要来小心一下，放慢速度，这边呢队伍比较长哦。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4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这个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在台84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的避开一下。另外看到在

在高雄市区，高雄市的小港区富华路的22巷，以及在梓官区大社东路9号，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除了前面提到的活动啊，南部的活动，今天呢在高雄市的苓雅运动园区正在进行国际女孩日，动出女力量，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7点。还有在博二呢，每个周末好像都是有市集可以逛，很多很多的市集可以逛。另外在搜狗的高雄店一楼，市集活动进行到晚上6点。星光三月三多店的户外市集是开放到晚上9点。这两天呢在莲池潭的龙虎塔前面也有莲池潭市集哦。莲池潭的市集啊，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高雄巨蛋的市集活动到晚上9点。另外还有在今天下午5点，林园广慈宫有超级夜总会。还有万圣节快要到了，在高雄草衙的 SKM Park 6日这两天呢，晚上6点半，在户外的街区有孤火夜行的游行表演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对这个活动非常的有兴趣，因为我就住在草衙旁边，我还是会习惯叫它草衙道。这两天呢、晚上6点半都有孤火夜行的游行哦，去逛街的朋友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表演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米津玄师夜莺。

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哦，原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1公里，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是要前往到乌山头靠近六甲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呢，上游是有胎皮掉落在这边哦。另外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是，先前在台39线南下的0.8公里新化路段有坑洞，目前呢，这个坑洞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时间来到下午的3:27，准备要28分了。持续要提醒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6.7公里，是要前往到乌山头，也就是六甲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呢，上游是有胎皮掉落的哦，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高雄市区古山区的美术东路，还有河西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红绿灯的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如果说你是新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在路口的时候要小心一下来车还有行人的用路安全哦。另外呢，国道1号要北

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目前正在进行施工，采的是半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另外，在台84线东向的25.7公里渡头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不过呢，我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一样呢是要小心避开这个水桶。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不在乎》。

每个人在生活中或许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很难过的时刻，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当有民众想不开时，还好有专业又温暖的警察同仁在交谈的过程中给予倾听与理解，化解

一次又一次的冲动决定。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要分享的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和岳峰警员所协助的事件。当天晚上，警方接获通报，有民众坐在顶楼。

0: 现场时，环境非常昏暗。环视周遭之后，发现一道人影坐在15楼顶楼的围墙外侧，那围墙高度差不多2公尺左右。当时他乘坐的姿势非常危险，只要稍微向前倾，就会直接坠楼。所以我们马上请求119及110支援。我跟同事要上前靠近时，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表示只要一靠近他就会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下了解状况。起初他非常告知我们要跳楼的原因，那在我们持续与他对谈，他才透露出苦衷，表示自己长期饱受精神疾病所苦，又遭逢情感问题所困，两者相加才会引爆。当其他支援抵达时，他拒绝让其他人靠近，表示除了我们之外不想要看到其他人靠近，所以支援警网只能退到顶楼的梯间处待命。另外赶紧在一楼的马路上铺设救生气垫，当他看见消防在铺设气垫时，就胁迫说只要消防队不撤离，他就要直接跳楼，所以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我们持续与他对谈，慢慢引导他，让他从脚朝向外背对我们，转向脚朝内面对我们。然后在谈论到情感问题时，他的情绪突然溃堤。在他用手擦拭眼泪的同时，我趁这个空档以眼神示意同事，然后便直接往前冲拉住他，成功把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后续将他交给家人，会同消防队学长送往医院就医，整个过程就安全落幕了。
1: 当时跟想要轻生的民众劝说安抚的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互动或细节呢？
0: 整个过程都蛮深刻的，因为这些都是学校没有教过，课本上学不到的，完全是临场反应加上个人的历练与经验。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互动，我想应该是我跟同事之间的互动。我当时以眼神示意同事，那他也马上理解到我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两个同一时间冲上前，趁民众转移注意力时，我们成功将他从围墙上拉下来，化解这次的危机。
1: 民众在经过警方劝说后卸下心防，被您找到机会可以将其救下，当下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0: 当时整个过程耗费约1个小时左右，那期间我们一直在制造机会及空档上前，当时心里一直在想祈祷平安无事，那成功解救到头，心里想好家在，时间点抓得恰到好处，人总算平安无事。
1: 透过这次救下想轻生民众的经验，您想提醒民众，如果有遇到任何困难或状况想不开，有哪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吗？
0: 遇到状况或困难而想不开时，我想可以寻求蛮多协助的，例如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1995生命线、1980张老师专线，或是119紧急救难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或受到情绪困扰，一定要勇于向家人朋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最后也再次感谢在每一个不起眼的日常默默守护与付出的和平守护者们。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准备要40分了，要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26.7公里是要前往到乌山头，也就是靠近六甲交流道的路段呢，在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上游有胎皮掉落。另外呢，在高雄市区古山区的美术东路还有河西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红绿灯的号志稍微是有点故障了，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到路口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来车或是行人刚好要过马路。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景广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呢。我这几天啊在脆上一直看到小泰泰酱来到高雄的消息，你们知道小泰吗？就是不良一族寻爱记第二季的那个成员，在日本当美发师的小泰，他真的超级帅的诶。这几天啊他刚好从日本来高雄玩，脆上都会看到很多的网友分享他现在出没在哪里，也非常刚好呢，我前天也是出没在了瑞丰夜市的附近，那时候人潮很多的时候，我就预感觉小泰好像也会来这里，因为通常观光客来到高雄应该一定都会来逛瑞丰夜市吧。我自己本身也是超级爱逛瑞丰夜市的，我想说感觉他有可能会来哦，但是因为我后面有其他的行程，所以我就先离开了。没有想到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我还真的在推特上看到有人发小泰去逛瑞丰夜市，我的天哪，完美的错过，真的是很想要遇到他，超帅的。除了瑞丰夜市以外啊，小泰也去了很多高雄的热门景点，包括前面有提到的莲池潭，还有一些拍照的景点。他还现身到高雄的夜店去和粉丝们互动。我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网友转发小泰在台上还用台语说哇爱丽，真的是超级卡哇伊耶。除了泰酱出没在高雄的消息以外，我昨天呢在脆上看到讨论度很高的消息是韩星 TOP 跟娜娜在一起的消息，也是让网友们超级兴奋的。大家呢看到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吃东西的影片啊，都说他们真的是好搭哦，他们的频率超级合耶，两个人都很爱搞怪，而且重点是他们的颜值都非常非常的高。网友们纷纷的留言线上祝福，可以遇到同频率的人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耶。可以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消息，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开心，我真的觉得他们好登对哦。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ily 借来的猫。

听到的歌曲来自高尔轩，最后一次。一样呢，要带您提醒到的是，目前这几天呢、在高雄市区都有一些路面刨铺的工程，在今天的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在新兴区林森一路，也就是中正三路要前往到大同一路的路段呢，会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以及呢，从9月29号开始到10月4号，也就是明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封闭管制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南下的匝道，一样呢是要进行路面的改善工程。另外，从9月29号开始，会一路进行到明年的11月16号。明年的11月16号，国道1号要增设高雄第三男子园区的匝道工程，会封闭凤仁路、凤南路桥下的回转道，以及缩减封闭新西路外侧一车道，以及封闭南新东路内侧的两车道。另外，从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在凤山区的油管路、中仑一路要前往到中仑路，同样呢会封闭西向的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今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也就是晚上的八点，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马卡道路到庆丰街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封闭两侧的机慢车道以及南下快车道要右转以及左转的专用车道。另外，从10月1号开始一路到明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冈彦路要前往到大仁北路，一样呢会封闭全线的车道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另外，高科联络道也要进行这个道路的刨铺作业，会封闭全线哦，全线的道路都会封闭，在明天10月4号的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 0.258 公里到 1.328 西向路园区的这个方向呢，会进行全线的道路封闭。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明天可能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咯。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曾沛慈《黑框眼镜》。

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黑框眼镜》。持续要提醒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是要前往到乌山头，也就是六甲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上游有胎皮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在高雄市的古山区美术东路还有河西路，目前呢，红绿灯的号志是有点故障的哦。另外看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路还有民族路口后面的车子是比较多一点，高雄市的小港区孔凤路有庙会正在进行绕境的活动，同样呢人潮也是比较多哦。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3:57，等一下4点整，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会诊之后再见喽。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亦如，《还在夏天》呢。

0: 金门海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42.8公里过了林口 B 路间有铁条道路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一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的路段，目前正在施行半半施工，那预计会到晚上的11点钟。国道三号南下326.7公里前往乌山头的路段，六甲交流道上面中线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看到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九线在236.2公里光复糖厂路段，目前看到三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带。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今天有绕境活动，会行进路段包括公馆街、西门街、府中路，最后会抵达到板桥的慈惠宫，再请大家在这些路段多多留心，预计这个绕境活动会到晚上的10点钟。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3: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4: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3: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4: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3: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4: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等一下就要07了。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00到5:00，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另外呢，持续要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衔接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目前呢正在进行道路施工，那它采取的是半半施工，时间呢预计会到晚上的11:00。另外呢有两个掉落物的消息，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3公里，是在鹿竹的出口匝道有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6.7公里，是要前往到乌山头，也就是六甲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上游呢，也是有胎皮掉落。另外呢，目前哦，现在有收到一个消息，是在高雄市区高雄市的三民区静园街还有孝顺街口呢有摩托车的擦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rs 23还有莫宰阳带来的最美的风景。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26.7 公里前往乌山头，也就是六甲交流道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车道的上游有胎皮掉落，目前呢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刚刚又收到了一个新的掉落物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4 公里靠近冈山的路肩有圆锹掉落。圆锹呢是一种用来挖掘泥土、移动沙石或者是要拌合水泥的长柄手的工具，其实就是铲子啦，它是比较圆一点的铲子，叫做圆锹。那这个圆锹呢，它现在是掉落在国道一号要北上 351.4 公里要靠近冈山的路肩哦。如果说你是刚好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了。另外其他掉落物的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 338.3 公里，是在鹿竹的出口匝道有胎皮掉落，请小心避开。另外呢，在高雄市区，高雄市的三民区晋元街还有孝顺的街口，孝顺街口有摩托车的擦撞事故哦，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这边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4:23，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有掉落物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51.4公里靠近冈山的路肩呢，有圆锹掉落在这里。圆锹呢，就是像铲子一样，只是它比较圆一点，就是圆一点的铲子叫做圆锹。那它是掉落在这边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338.3公里路竹的出口匝道有胎皮掉落。另外国道一号有道路施工的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衔接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采半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带你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听到的经典歌曲来自韦礼安，还是会害怕，还是会。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4公里，是要靠近冈山的路肩呢，有这个铲子掉落在这里，以及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338.3公里，路竹的出口匝道有胎皮掉落。另外施工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衔接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才半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哦。

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的朋友 FM94.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29。

等一下4:30的时候，我们会把时间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诊。我是小波，等一下我们新闻过后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网球女子双打冠军战今天上演台湾内战，最终由谢淑薇携手梁恩硕的女双组合击败对手张浩琴和吴芳贤夺下金牌，这也是谢淑薇暌违12年代表台湾征战亚运再得佳绩，而张浩琴和吴芳贤也抱回银牌。另外，跆拳道选手林维君今天在女子57公斤级四强战力抗中国对手，可惜中场吞败，确定以铜牌作收，也达成了连续两届夺牌的成绩。台铁平镇临时站即日起启用营运，交通部长陈世凯主持通车典礼时表示，以后每天停靠区间车上下行共有126列次，将可协助中立车站分流，疏解周边交通。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台铁平镇临时站位于桃园市平镇区纵贯线基隆站起山69公里处，介于中立和埔心站间，为了便利都会区大众运输，带动地方发展，因此规划在民国122年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先设置临时车站。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平镇车站是地方民众期盼20年的交通建设，为了回应需求，交通部积极推动临时站工程，让铁路运输服务提前永久站约6年启用。
3: 未来欢迎所有的平镇乡亲有机会多来坐台铁的列车，透过台铁的轨道从平镇站出发，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尤其未来桃园市政府我们把捷运做好，有的平镇人都会拥有自己的车站。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致辞时感谢交通部和铁道局在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永久站完成前积极推动平镇临时站建设，他说台铁平镇临时站通车后，市府将持续和中央合作完善周边交通和公共建设，以提升平镇地区的整体发展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县卓兰镇深夜传出投掷鞭炮扰民，大湖警分局巡线查获两名涉案男子，以涉违法送办，法院审理后分别裁罚新台币1000元和3000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卓兰分驻所6月中旬深夜获报，一辆轿车行经卓兰镇中正路与仁爱路口时，车内人员向车外投掷鞭炮影响安宁，员警以车追人，巡线通知谢姓车主到案。车主表示，案发当晚他在家中睡觉，车辆由吴姓男子驾驶，简姓男子投掷爆竹。卓兰所所长钱永峰说，
5: 警方获报后展开调查，经调阅现场监视器影像及收集相关市政，查明为吴姓男子驾驶之小客车搭载简姓男子，于当日凌晨行经上述路口时，由简姓男子点燃鞭炮自副驾驶座窗外投掷至道路上，产生突发声响及烟雾，影响周遭居民安宁。警方依法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后，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审理。
4: 判决书指出，吴姓与简姓男子因一时兴起共同投掷具杀伤力的鞭炮，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宁，法官审理后裁定简姓男子罚锾3000元，吴姓男子则罚1000元。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嘉义市长荣公园地下停车场

0: 新建统包工程启动，未来停车场将结合公园更新及海绵防洪功能，成为社区共享的生活空间。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长荣公园临近快意生活村等观光景点，

0: 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与淹水问题。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1: 这几年来我们需要的就是停车，也需要的是接驳，因为大量的人潮来。
0: 黄敏惠表示，改造后的长荣公园将成为全龄共融的友善空间，地面空间也将整合公车及公共自行车转乘，地下则导入海绵防洪设计，兼顾停车、公园休憩、公共运输及防洪需求。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张成传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整天都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目前正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宜兰、花莲、南投、台南、屏东地区以及高雄、嘉义跟云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温度方面，今天大台北跟东北部感受上稍微比较舒适一些，白天高温在28-29度，那其他地区还是有来到31-34度。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回升，白天各地都会变得比较偏热一点，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0-31度，西半部的话可以来到32-34度，中南部局部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至于各地低温大约23-26度。那明天水汽会减少，降雨会变得比较不多少一点，在基隆北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与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下周一之后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而且周一跟周二这两天的水汽会比较偏多，所以到时候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的降雨就会明显的提高，而且下周的东北季风强度跟过往相比会比较强一点，所以气温的降幅跟过去几波东北季风来比都会稍多一些，所以下周的话天气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转凉。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2: 还没有哎，怎么啦？
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2: 免费的？哪里啊？
1: 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5: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4: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5: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4: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一幕。

0: 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2: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3公里是在路竹的出口匝道有胎皮掉落，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51.4公里靠近冈山路间有圆锹掉落，圆锹就是那个像铲子的东西，那它是掉落在路间，请小心避开。另外呢有道路施工的消息哦，道路施工的消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衔接到高科联络道要往西的方向采半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说到高科联络道，在明天10月4号的早上7点到晚上11点，高科联络道会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哦，在中山高联络道的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西向要入园区的方向，如果说你明天有计划要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车辆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咯。关心到高雄市区的消息，在高雄市区的三民区大顺二路321号以及呢在前镇区振兴路和振阳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1)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8，一样要提醒到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的351.4公里靠近冈山的路间有圆橇掉落，就是铲子掉落在这边。另外呢，有道路施工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要北上高科出口衔接到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才半半施工，时间呢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11点。今天10月3号，南部地区有什么样的音乐活动呢？南台湾在今天有非常多精彩的音乐活动哦，包含了演唱会、文创音乐市集、原名还有台语音乐季等活动。今天晚上6点有超人气虚拟男团 PLAF 首度在高雄巨蛋开唱，这个演出呢采全场实名制验证还有安检的程序，提醒要前往的朋友们务必要提早到场哦，一定要备妥个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来供这个查验哦。同一时间呢，在晚上的6点

年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鹰馆 ，Super Junior 的成员利特和希澈首度来台举办双人歌迷见面演唱会，场外有周边应援巴士，还有手作小物跟磁铁等应援活动。粉丝们如果要前往的话，记得要注意安全哦。带你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 ，Super Junior，Sorry Sorry。

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来到节目的尾声咯，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这两天路面的刨铺工程。在高雄市区，高雄市区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新兴区林森一路、中正三路要到大同一路这个路段呢，会封闭全线的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以及呢，从9月29号开始一路进行到明天10月4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管制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南下的匝道，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另外看到在9月29号开始，会一路进行到明年的11月16号，国道1号要增设高雄第三男子园区的匝道工程，会封闭凤仁路、凤南路桥下的回转道，以及缩减封闭新西路外侧车道，还有封闭南新东路内侧的两个车道。另外看到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凤山区的油管路中仑一路前往到中仑路的路段呢，会封闭这个西向的车道，一样是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另外看到从今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今天一整天哦，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中华一路马卡道路到庆丰街，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封闭两侧的机慢车道，以及要南下的快车道右转跟左转的专用车道都是封闭的。另外看到从10月1号开始一路到明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冈彦路前往到大仁北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另外看到在高科联络道一样是要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道路全线封闭，在明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中山高联络道双向全线0.258公里到1.328公里是要西向入园区的方向。如果说你明天有计划要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可能要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来下联络道咯。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57分，稍后的5点整呢，我们一样会再次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稍后呢，我们会把节目现场交办给下一个时段的代班主持人马氏。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听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白安带来的《我把你留在去年》。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6: 下午5点钟。

时间是下午的5:02，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一号高架端南下的47.6公里五羊高架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缆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同样高架端在国一南下的35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到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同样停放在这里，后方没有任何警示。国一北上的351.4公里接近冈山路间有掉落物，是圆锹，小心避开。道路施工在国一北上的高客出口接高客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时间预计到晚上的11点钟。国道三号稍早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路间重机骑士误闯的情形持续关注。国道三号南下的5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通报处理。省道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已经通报。道路施工在台61双向的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张滨到方苑外侧的护栏更换作业施工会持续到晚间的7点钟。

0: 补充在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台七四西向38到33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建议驾驶朋友改到台三线或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请这一段呢，因为车多，务必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汇诊播报，后续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安全不违规情形持续通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2: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1: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2: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

0: 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1: 这么厉害哦！
0: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1: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下午的5:07，欢迎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同时之间 FM94.7 台南台的朋友们，我们也欢迎你哦。我们这两台现在这个时间是做联播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了，外面的大太阳也已经在下山 ing 了哦。等一下稍后这天色就会变得比较暗一些。你知道的，下一个我要提醒什么呢？没错，你的车头大灯还有你摩托车上的大灯一定要打开。而且啊，在南部呢，各个县市其实到了晚上都会有很多的活动，如果准备要参加活动的话，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在出门的这个路上了，所以连带会造成有一些地方交通上是比较拥塞，甚至呢可能一个闪神的话就会经过一些交通事故上的一个现象，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拉开你的行车距离。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在国道上的路网情形哦。现在在国道一号沿线的南北双向都顺畅好走，不过有一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它是位在国一的渔港路一路到高雄端这边的南北双向车速不算太快，大概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而从58管制站一路经过了高雄端到过港隧道这边啊，它整段呢平均时速也是40公里到80公里之间哦，来来回回的这个速度不算太快啊，请大家留意一下。而看到在国三要留意的是位在国三北上坎顶到竹田端哦，到竹田系统这里，坎顶往北到竹田系统，也就是要。

要准备汇入台88之前，这一段现在不明原因，现在时速只有大概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这边有没有警管没掌握到的路况呢？麻烦你跟警管都做说明了哦。不过在国三南下的部分则是沿线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加利用。而在横向方面，我们先看到台88东西双向是顺畅的，国道10号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国道10号的西行从仁武开始一路到左营端之前，沿线车速都不算太快，尤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只有不到40公里哦。而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是只有20到40左右而已，经过要小心了。再来看到台南的台86东西都是80公里以上哦，而在国道8号则是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台南端，东西双向车速只有60到80，不过从台南端往东到新竹这一段要稍微注意一点，这一段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所以提前的先行避开哦。如果要使用国道8号的话，或许我们改走台十九线上到新竹再持续往东，比较能够节省您的时间哦。而继续往北走，我们看到在台84线，台84线东西双向是顺畅的，而在嘉义的台82线东西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再来看到在中部这边的台61线，台61线的十份路段，北上十份路段，这个地方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跟警管多做说明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警管，谢谢你的协助帮忙。再次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时间该说午安还是晚安呢？我说晚安好了，我觉得这样子等下嘴巴比较不会打结。大家晚安，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士。我们先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最新专辑里面的开门歌曲，叫《大船》。同时啊，他也公布了接下来12月中他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个人演唱会了呀。

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提醒您开车时若知线倒车请务必礼让，干线倒车先行。我是许寒光 Lumi，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与您共享所有美好的生活点滴。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这首非常动感的歌曲来自 Ozone 里面的李哲言和周子翔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怎么可能爱那么深，这个也是最新电影怎么可能你家祖先我家的鬼，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哦。

这部电影是由苏达所导演，并且由他主演的一部喜剧鬼片哦。我自己已经去电影院欣赏过了，确实他采取一个蛮特殊的节奏形式，他是找来了像苏达他自己演嘛，还有小薰、黄静怡以及渡边直美、刘以豪一起来参演，而且 Sakinu 也有演的、哦、Sakinu 在里面的角色定位真的是还蛮好笑的。那么这部戏它围绕着原住民族他们与祖灵之间的信仰文化哦，那从这个去诞生出了一些的故事，里面去讲到了关于说谣言啊，那关于说爱情啊，甚至在讲到说我要如何做我自己的这件事情，只是他用一个很好笑的方式去呈现它，而且看得出来他跟山的相处是非常非常亲近的。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24了哦，我们持续的来更新一些。

0: 相关的路况情形哦。首先请注意一下，现在是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在高雄凤山区的三商街145号这边的指标位置靠近五甲国小，现在这里有住宅火警刚刚发生哦，而且现在有非常多的警消单位来到了现场，所以你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在凤山区三商街靠近五甲国小这边，现在这附近是有一个住宅火警发生，周围有非常多的警消单位都已经到场了。那如果说你有在这附近活动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现在这边我看到最新消息了哦，刚刚呢我们热线的听众朋友传讯息过来说，这个地方的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场呢还在整理当中，所以可能要恢复交通顺畅的情形还要再花一点点时间，请再稍等一下哦，请给我们的消防单位一点时间让他来多做整理哦。而稍早我们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一个铁铲子掉在这边嘛，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了。不过要留意的一个是在平面道路哦，平面道路在高雄市三民区静园街口还有孝顺街口这个地方的摩托车擦撞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此外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区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位在三民区，首先是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大昌一路口，还有大顺二路321号这附近，以及金鼎路和明诚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前镇路的振兴路和正阳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宝福路以及市道188线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安全，也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而再来我们看到在台南这个地方，台南市东区的东这个全南里哦，这个地方现在说有一个车祸事故发生，这边是靠近了一个长老教会林森路的教会哦，靠近林森路教会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稍早在新营区的长荣路三段，以及这看起来跟太子路这边的一个交叉口哦，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咯。其次在台南比较多的是交通拥塞的消息，包含永康区的中山路，从自由路往东一路到文华路口，现在平均时速不到11公里。还有啊，永康区的这个文华路，从文南街一路往北到中山路口，这边时速就更慢了，大概只有6公里左右哦。如果说现在打算前往台南的话，一定要斟酌一下你的交通上的行车动线。而另外在国道上有一个地方突然变得车子比较多一点，在古一南下，古一南下的顶尖系统往南到高雄的出口之前，平均时速因为不明的原因大概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是因为单纯车多吗？还是有警管没掌握到的事故消息呢？如果有任何警管没掌握到的消息，麻烦你来告诉警管啊，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
1: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2: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1: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2: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1: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形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2: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1: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

0: 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2: 好的，接下来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了解台南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警员黄俊杰，俊杰晚安，麻烦你喽。
3: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假日期间，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泉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俊杰。

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想说不要太沉重哦，所以我就想说我都播一些舞曲类的，像这一首舞曲其实非常非常非常之经典啊。今年他在农历除夕夜的时候呢，其实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出，他是 Elva 萧亚轩，他的经典歌曲，我好像就是因为这首歌曲认识他的，爱的主打歌。

那么在最近选秀节目上，有选手唱了他的歌，也得到 Elva 的亲自指导。 Elva 自己说，这首歌的前面的 Na Na Na 就是最经典的版本了。

舞曲总是会让人觉得想要外出去 party， 想要跟人狂欢，也想要去参加活动，对不对？像是在高雄哦，今天晚上啊，就在博二站哦，高雄博二轻轨这个附近哦，在大义站前这个地方，就有每年一度的城市与浪市集嘉年华，而这个嘉年华这一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九点哦。它的今年主题还蛮有趣的，叫坎西。不晓得那个坎西是指食物上的坎西呢，还是要讲到人与人之间缘分的那种坎西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发挥创意总是最重要的。还有像持续到今天晚上九点的活动，还有在冈山的醒村哦，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相关的开源活动哦，也是持续到晚上的九点呐、啊。另外啊，今天看起来在美术馆现在也还是还有一个英伦文化嘉年华，哇，这个我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跟英国伦敦是有一点相关的哦。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呢，欢迎你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因为现场可能现在停车位是已经是有点满了的状态，加上天色也比较暗了，外出上呢可能就真的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外加现在已经来到了交通的尖峰时段了，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一下自己行车上的安全，那必要的时候呢也一定一定一定的来拉长相关的一个跟车距离，倒不能说必要，而是说绝对要做这件事情哦。如果有任何尽管没掌握到的资讯呢，则要麻烦你来跟警广多做说明了，说明的专线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另外呢，也要请你一定要协助帮忙，那就是千万千万不可以这个酒驾哦，这个开车后开车绝对不喝酒，喝酒后呢，也请你寻找代驾或请亲友来进行接送，麻烦你了，警广谢谢你的帮忙。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老师好，各位听众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这里有一个外露间开放时间变更的措施哦，要先提供给各位家朋友。为了要改善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路以及北上三渡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哦，所以自10月5号开始，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每天开放的时间呢会提前改为下午4点开始，不过一样是到晚上7点为止，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到时候也是一定要依照现场标志跟标线指示来行驶，并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进出路间跟车道的时候依照规定一定要使用方向灯，以维持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流目前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古英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还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尤其是在屏东的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哦，而且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并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预计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加油道的路口匝道。再次的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10月5号到10月7号，也就是从后天星期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三，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好的，谢谢怡婷刚刚协助告诉我们相关的路况情形，还有一些施工上的相关讯息哦。而关于施工，还有一件事情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也跟国道是相关的哦。就是从即日起，应该说9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呀，一路会到明年的11月16号哦。国道一号它要增设在高雄第三园区的匝道工程，那在哪里呢？大概就是在楠梓交流道出口这附近，所以它会封闭凤仁路和凤南路桥下回转道，外加呢它也会缩减封闭一些车道，那缩减的地方是在新西路的外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南新东路内侧的2个车道，这边都是全线是有封闭加缩减的哦，主要是因为要开始做高雄第三园区的匝道工程，施工时间是比较长的，大概会一直持续到了明年的11月中。而另外啊，则是注意到的是说，在10月4号，就是在明天早上7点一路到晚上11点啊，国道一号这边从0.258一路到1.3多这附近呢，这边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高科联络道，明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在高科联络道这边双向全线哦，都是要来做相关的封闭的哦，有这个道路跑铺的作业。

0: 轻松的人讲轻松的话，唱轻松的歌。我是陈明章，南部的路况报你知。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来了解在南部的交通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怡婷，怡婷晚安，麻烦你喽。

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任何一些相关路况情形，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警广的通报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另外，现在在市区新增了几个交通路况消息，包含在小港区汉民路上，还有前镇区复兴三路以及林雅区的三多四路和中华四路交叉路口，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另外，冈山区成功路37号这里呢，就要注意了，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跟小心留意。另外呢，现在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的天色已经是整个变暗了哦，所以你的车前车头大灯一定要记得打开哦。警广再麻烦你协助帮忙了，如果有任何的交通讯息，再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咯。前阵子他刚在高雄办完了个人的演唱会，我朋友也有去，尤其啊当他唱出后来的时候，我朋友是非常兴奋的哦。不过他的相关的好听的歌曲还有非常非常多，像这首就是其中一首，来自奶茶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

你现在听到的是 FM93.1 以及 FM94.7 景广高雄台和台南台的节目现场假日爱轻松，我是马士。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顶新系统到高雄的出口，还有国十西向仁武道左营端，现在车速都不算太快，要提早改道哦。

Zella 叮当翻唱了周蕙的经典歌曲《约定》，这首歌曲让大家听到了，刚刚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呢？谢谢听众朋友们所传来的路况消息，在凤山区，高雄凤山区的五甲一路和凯旋路口，这边有两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哦。而另外我们稍早说到啊，在凤山区靠近五甲国小这个地方哦，这边凤山区三商街这里的火势呢是已经扑灭了，不过呢在现场都还在整理当中，目前交通管制也还在持续着，如果说有经过了这个

高雄市凤山区这边的话呢，请特别注意一下，现在靠近五甲国小这附近呢，因为稍早有火势的关系，所以现场都还在整理当中，交通管制还在持续着。此外留意一下，刚刚在气象署发布了这个雷雨讯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哦。现在它相关的范围哦，马上来看一下，可是看起来应该就是各个可能平地啊或者山区都是在危险的范围当中。而在针对南部地区，目前大雷雨及时讯息是针对了屏东县来发布哦，持续时间一直到7:18为止哦。不过因为啊这个下雨哦，它不会去选择说今天这个区域我预告在屏东我就要下在屏东，哎，没有这种事哦，所以它可能周围都还是会有的，像在高雄市的山区，现在我看雷达图呢其实也在这个雷雨的相关范围当中的，所以如果要外出的朋友，在高雄市山区的朋友，屏东县市区还有靠海线的朋友们就要留意一下了，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Trace 7 的 Angel Baby， 等一下6点钟接回总网收听路况会整联播。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式。

时间来到晚间的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半半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晚间的11点钟。国道一号高架端北上的56.7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84.9公里新营服务区中间车道跟内侧车道有大垃圾掉落。同样掉落物情形，台61北上的28公里这边是过大园哦，内侧车道有铁条，以及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台61双向的177公里到187公里之间，张滨到方苑外侧车道进行的是护栏更换作业，会持续到待会的7点钟。台62西行6公里七堵二前，稍早据报是有小狗狗不小心在内侧车道这里走来走去，再麻烦驾驶朋友持续帮我们关注。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到台3或者是台63进入台中地区，并且小心驾驶。在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上午6点钟。管制路段开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道凯道。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汇整播报，后续任何的消息再麻烦您安全不违规情形持续通报进来，可以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1: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2: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0: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1: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2: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0: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

0: 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限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1: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你知道屏东半岛世界歌谣祭全面升级喽？
1: 真的吗？快告诉我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2026半岛世界歌谣祭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将接力推出恒春剧场馆国际展演、半岛世界歌谣祭、民谣大赛、民谣论坛四大重头戏。
1: 10月9号到10月10号，全球五大洲8国14组海内外团队齐聚恒春西门广场。
0: 另外，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恒春西门广场，由台湾跨界乐团艺境乐团与金曲奖歌手戴晓君作为音乐主干，带来一场热闹的乐舞派对。现场还邀请到舒米恩、以色列电子双人组、北印度舞蹈剧场等国际乐团，打造多元文化的歌舞盛宴。
2: 活动期间还有民谣小旅行、西门广场的特色市集、体验传统器乐。在地职人首座，享受丰富的在地美食。邀请您10月走进恒春半岛，跟着世界的节奏一起乐舞。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不接受任何招待，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的介入。高雄地检署恨您一起反贿选。

就是 Madonna 的作品叫 Vogue， 而这首歌后来也被穿着 Prada 的恶魔选为他其中的插曲，也就是安海瑟薇的这个角色呢，他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的这一段呢，其实算是相当经典的一段呢。6:12了，谢谢你持续锁定假日爱轻松，我是 DJ 马，是今天的代班 DJ 啊。无论你收听的是 FM93.1 还是 FM94.7， 都欢迎你持续的加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节目在最一开始提醒你哦，有一个路况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北上，原先在新营服务区这附近的中内车道有一个大垃圾掉在这边，不过已经是排除了。而目前在国道上特定几个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些，都是集中在国道一号哦。这国道一号看起来呢，它又特别集中在高雄的这个路段，分别是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从中山四路一路延伸到高雄端，以及高雄端往北到渔港路哦。这几个路段平均时速大概都是60到80，少数特定几个路段则是只有40到60左右哦，所以要提前的来做改道，甚至要多发挥一点耐心了。而另外在横向的道路方面，所有的快速道路，南部所有快速道路都顺畅好走。而在国道方面则注意到哦，国道10号西行，从过了仁武开始车子就比较多了，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之前就真的比较辛苦了，平均时速只剩下20到40公里。而另外在东向方面又是如何呢？东向是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而已哦，所以这个路段要提前的来做避开。我们继续往北走，来看到在台南的国道八号，台南端一路经过新竹到台南系统这边，东西双向车速都不算太快，大概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而同样的，在西滨这边，在台61线哦，台61线北上十分路段，平均时速也是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而另外提醒要前往屏东的朋友哦，在市区还有靠近盐埔这附近呢，其实现在都是在大雷雨及时讯息的范围里面。而刚刚看雷达图，这个雷雨的范围其实还涵盖了高雄的山区，所以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大雨的雨势哦，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来进行撤离哦。说到了屏东，前阵子我去到了恒春，收听了夏川里美的音乐会哦。不过在那一天晚上，我不小心发生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擦撞，不小心去 A 到了哦。不过在现场，虽然说我们都是跟我跟对方都算是有点像交朋友的状

态哦，也就互相学习说，哎，以后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避免，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处理，也算是一个蛮奇妙的缘分。但是在那个事情上，我更感谢的是在屏东县这边，恒春这里的建民派出所，这个地方有一位吴姓的员警啊，当时他来承办了我们的这个事故案件哦，那他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甚至啊，我在请教一些可能在国道上可能要停车的相关的讯息，他也很热心的给予了解答，很谢谢这一位吴警员的协助帮忙。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哦，在竹田地磅这边，现在路间有一个大货车故障停放，不过它并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而且也看起来驾驶也不知道站在哪边就是了，所以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国三北上在竹田地磅这边靠近它的路间呢，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哦，现在没有警告标示，经过的时候请小心。

0: 而另外在今天有一个地方有个施工消息要注意，在国一的高科出口，国一北上高科出口要连接高科联络道，这个往西也需要进入这个高科园区的方向，它会进行半慢施工，持续时间会一直到今天晚上的11点为止，而且它明天这个同样路段也要再进行施工哦。明天它从早上的7点就开始，一路到晚上的11点，在高科联络道的0.258到1.328公里，就是往园区的这个方向，往西行的这个方向进行全线封闭哦。那如果说在这附近，就是平常有在使用这一些路段的话，记得先在北岭路口这边先下到平面道路，改走台一线啊，或者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要不然呢，到那边可能就会有一点骑虎难下的这个情况了，请特别留意一下喽。
1: 哎，最近是不是一下班天就黑得特别快啊？而且早晚也开始凉了。
2: 真的，看来已经准备进入秋冬了。不过说到过冬，可别只顾着保暖，居家用电安全也很重要哦。
3: 嗯，所以要来提醒大家几个秋冬用电安全小常识。
1: 第一个是冷气，虽然比较少开冷气，也要记得清洗滤网，保持干净。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冷气，也建议要把遥控器的电池拿出来，避免漏液造成损坏。
2: 第二个就是热水器啦，记得确认热水器运作正常，水温稳定。如果发现异常，就要赶快请专业人员检查。
3: 第三点也很重要哦，像暖炉啊、吹风机这些高功率电器，千万不要全部使用同一个延长线或插座，以免电线过热，增加火灾风险。
1: 延长线也要定期检查哦，如果看到电线破损、外露或老旧，就不要再使用，记得换成标示完整、符合检验规定的产品。
2: 安全往往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防范措施做得好，快乐过冬没烦恼。
3: 嗯，没错，一起做好用电安全准备，才能安心迎接温暖又平安的冬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紧急通知哦，刚刚一瞬间在交控这边传来了三个讯息，三个事故消息发生了。这个地方看到国三南下的410公里是靠近了竹田地磅，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0.2 公里，这个地方是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啊，在内侧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的出口匝道呢，这里也有两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哦。所以现在在国道的相关系统上面，国三南下在竹田地磅这附近，以及国一南下过了冈山，跟国一北上在永康出口，这三个地方都有小客车擦撞事故的相关消息，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而另外在国三的北上 410.6 公里，在竹田地磅这里的路肩，现在大货车故障停放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尤其它并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而驾驶现在也不知道站在哪。

0: 边哦。所以经过国三北上竹田地方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留意一下，请特别注意跟小心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在路网图方面哦，现在在路网图上有特定几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些些，这包含了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那我想除了这个地方原先因为内侧的路肩呢、是有相关的施工之外，最主要是刚刚说到嘛，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之后是有擦撞的事故发生的，所以有可能连带造成后方是会有回堵讯息的，请国一南下的朋友们再特别注意一下，可能或许先提早在路竹或高科下到平面道路，我们改走台一线，过了冈山，应该算过了南子后哦，再上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些哦，请特别注意一下。而另外在国三的南下，从零落一路到竹田系统之前，也出现了车潮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而已哦。而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在经过的时候也请小心留意后方，现在车辆可能开始有变多的情形。另外国三南下的 368.1 公里，这个地方是靠近了田寮交流道，在过了关庙服务区靠近田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消息刚刚发生了，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一下。所以现在在国道上是有四起的擦撞事故发生哦，分别是在国三的南下，在竹田地磅这边，还有国一南下的过了冈山交流道跟国一北上的永康出口哦，还有国三南下田寮交流道这附近，现在都是有擦撞事故发生，连带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的。
1: 有关成长的想象。

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浣纱之灵》，很具国风感的一首歌曲。6:28，等下6:30收听到总网的新闻，我们15分钟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了。

0: 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10月3号星期六金光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0月5号凌晨0点起到10月1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7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中油表示，目前配合物价平稳机制加码吸收涨幅，汽柴油每公升分别各吸收10.1元和10.3元。统计从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到10月4号，合计扩大吸收金额达新台币253.4亿元。CPTPP 年中联合声明表示，要致力推广高标准，并且扩大组织效益，预定在11月召开的部长级执委会可能会讨论新成员议题。外交部期盼相关会员国支持台湾加入，一起为区域繁荣做出贡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加拿大与澳洲先后于2024-2025年担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轮值主席国，但台湾的入会工作小组却未因此成立。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为越南，6月底召开了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执委会认为接纳符合高标准新成员的加入，将为 CPTPP 带来正面效益。而外交部长林佳龙接见会员国来访政要时，也不忘预请支持台湾的加入。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由于台湾绝对符合奥克兰原则三原则的高标准，以及有遵守国际贸易承诺的良好记录，相信台湾的加入也会对区域的经贸发展以及繁荣能够有所贡献。
1: 2025年澳洲墨尔本的第9次部长级执委会宣布，符合奥克兰原则是乌拉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等4国，并先选择乌拉圭启动入会程序。至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菲律宾、印尼，今年第10次部长级执委会的联合声明表示， CPTPP 决定开始与这3个国家展开准备性磋商工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防部修正役男体位区位区分标准，免役门槛大幅调整， BMI 超过45和身高144公分以下才能列入免役，预期免役比例将由现行约 16% 降到 8-9% 左右，替代役和常备役人数都将因此增加。内政部也同步盘点替代役训练及服勤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役政司司长沈哲芳表示，替代役体位将分为 AB 两级， BMI 45以下符合替代役体位者仍需接受26天基础训练，前两周以室内循序渐进的调试训练为主。他强调，这类替代役体位训练过去就有，并不是这次才新增，目前也仍有补充兵训练，已与陆军志愿教官协调，因应国防部役男体位区分新标准。
4: 参加的训练，尤其 TV 的训练，不是新创的，是以前有的。为了要迎接 替代役 V 体位的训练，所以我们都已经跟他们做充分的沟通，然后相互的交流。等替代役 V 体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请有补充兵训练经验的这个军事教官来协助我们。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跟这个陆军支援的军事教官们都有做了充分的一个协调。
3: 另外，在勤务配置上，体重较重的役男将集中在相关中队，原则安排一楼营舍，医疗及训练量能也已准备。A 级以警察、消防等外勤为主 ，B 级则规划政府辅助性及社会福利等内勤勤务，后续再与各需用机关衔接专业训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桃园平镇警分局落实雷霆除暴专案勤务，针对治安热点、易滋事场所和重点路段加强查查，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平镇警分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勤务，其中建安所严警巡逻，在平镇区平东路龙南路口发现普重机行迹可疑，尾随后见骑士闯红灯上前拦停，盘查时发现男子身上散发浓重酒气，经酒测数值达0.46毫克，

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另外，凭证所员警在凭证区中丰路山顶段电子游艺场临检过程中，一名外籍男子见警方上前查查，转身逃跑，途中不慎跌倒，手脚擦挫伤，遭尾随员警逮捕。后经在反

0: 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65件，140人，成果丰硕。未来将持续针对相关不法加强查缉，以维护选前治安和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民众停车吃饭之后去取车，发现车内的皮包财物遭窃，损失新台币50万元。南投派出所接获报案，锁定古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将他逮捕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南投派出所受理民众报案，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巡线锁定一名骑乘重型机车男性窃嫌，涉有重嫌。南投所陈俊宏所长表示，经缜密搜证分析，锁定窃嫌踪迹，由所长陈俊宏、副所长谢忠颖、警员滕兆琪共同前往查缉，顺利逮捕古姓男子。
3: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用餐后返回停车处，发现自小客车内的皮包物品遭窃，那损失约新台币50万元。案发后，民警立即积极调阅了周边的监视器，扩大侦查范围，迅速锁定窃嫌的踪迹，将古姓男子迅速逮捕归案。那起获剩余的赃款及赃物，全案依连续窃盗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来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停车时务必落实熄火、拔钥匙、锁车门的三大原则，并且选择光线明亮、人车往来频繁的地方停放，同时养成离车就随身携带贵重物品的习惯，千万不要将现金、皮包、证件等物品留置在车内，以降低财物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高雄市苓雅区有小客车和机车发生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驾驶疑似身体不适昏迷，车辆滑行肇事，迅速破窗救人，幸好及时送医恢复意识，家属深表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获报苓雅区福德二路和建民路口疑似有民众需要救护，原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福德所副所长蔡俊明说，
5: 警方到场发现许姓男子72岁，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疑似身体突发不适，导致意识陷入昏迷，造成许自小客车缓缓滑行至对向路口，过程中与潘姓男子25岁所骑乘之机车发生碰撞，潘男左小腿轻微擦伤。
4: 原警查看小客车，发现许姓男子瘫坐驾驶座，为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当机立断持警棍破窗救人。
6: 喂喂，干嘛？拿过来，把他旁边扫一扫。
7: 车子，摩托车不要挡路。他已经口吐白沫啊！车。
4: 经救护人员现场初步评估，许姓男子疑似因血糖过低导致身体不适而陷入昏迷，所幸救援及时送医后恢复意识，家属对于警方及救护人员及时成功救援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特别提醒，只需要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够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9: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搞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8: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奇美医院携手嘉义大学和奇美博物馆，邀请台东地区三所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幼儿和家长来到奇美博物馆，翻转偏乡卫教，打造跨域体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0: 自台东大南回地区嘉兰上午跟安硕三所国小附设幼儿园，84名幼儿跟家长，清早6点从台东出发，来到奇美博物馆，展开一场小小 party 的奇美艺术跟健康探险。从看病的医院走向促进健康的医院，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1: 今天各位小朋友来这里，都来探险，我们要来追求艺术的体验。”文化的美学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建立我们的健康。
0: 活动结合博物馆参观跟健康寻宝，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找健康。奇美博物馆侯信佑组长说：“
2: 所以小朋友不用担心看不看得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你所熟悉的，或者是你没有看过的世界。那这也就是博物馆很重要的任务哦。”
0: 第一次走进奇美博物馆，对参与的家长跟小朋友来说都是难得的体验。这一场往返超过13个小时，从大南回出发，把健康、美学跟文化一起带回家。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想要了解指引戏吗？屏东戏曲故事馆推出影子说戏陈楚氏指引艺术的世界特展，展出台湾指引戏之父陈楚氏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陈楚氏老师是台湾指引戏之父，也是战后台湾第一代儿童美术教育工作者之一，在指引戏上做了很多的贡献以及努力。面对逐渐式微的传统皮影，他不仅着眼在保存，更思考如何让影戏重新走入孩子的生活，将传统皮影繁复的皮革雕制转化成为容易取得与操作的纸材，引导儿童自行设计影偶，编写剧本，搭设舞台，设计口白并实际操偶演出，让孩子从观看者成为创作者与表演者。秘书彭瑞珍说：“
5: 把这个传统的皮影做一个创新，作为指引。所以说，在这次特展，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老师的珍藏之外，也可以看到他美术教育上面的用心哦，转化为指引，然后去推广到儿童以及这个学校里面哦。”
4: 文化处表示，展期自即日起到116年2月27号，大小朋友可以循着光影走进陈楚氏的指引艺术世界，在传统与创新的交汇之间，看见影子如何有了生命，感受一束光与一方木开启的无限想象。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打破传统图书馆静态阅读的框架，云林县土库镇立图书馆携手移民署，把图书馆变成多元文化市场，透过亲子闯关活动，带领小朋友认识越南、柬埔寨及印尼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活动设计越南、柬埔寨及印尼三大文化关卡，越南透过市场大富翁认识传统美食及生活粤语，柬埔寨则是让小朋友运用嗅觉、触觉认识特色香料与食材，印尼关卡则透过清真与非清真图卡了解饮食文化及生活规范。土库镇公所表示，希望透过多元文化活动，让新住民文化走进社区，也让不同族群有更多交流与认识彼此的机会。土库镇长陈特凯说：“
7: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文化活动，互动式的交流，来让我们不管是新住民或者是本国国民，对他们特殊的这个文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6: 从阅读到文化体验，土库镇立图书馆表示，希望打破传统图书馆的框架，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透过游戏与互动认识世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多元文化学习空间。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今明两天各地白天温暖微热，不过中央气象署提醒，从下周一10月5号开始，入秋以来最强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届时北部和东北部低温将首度下探一字头的19度，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体感会明显转凉，要到星期四北部地区才会稍微回温。
8: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

区24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黄浩庭。跟朋友聚餐如果有喝酒，就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避免酒驾造成危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7回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同时欢迎 FM94.7 的朋友们，这里是假日爱轻松，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士。补充稍早的这些事故消息哦，首先排除了消息落在了国道一号北上，原先说在永康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了，不是小客车接获排除，是事故接获排除哦。这个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匝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了。不过同样落在国一南下这边的事故则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连带造成后方现在是严重回堵的。现在国一南下的从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大概是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哦。这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所以造成后方有回堵。也请国一南下的朋友们，可以的话，请你先在路竹或是高科先下到平面道路哦，而且在走高科交流道的时候，请你留意哦，因为高科交流道这个地方啊，它现在往西行方向是有施行这个半半施工的一个情形的，所以要提早的在北岭路口这个地方就先下到平面道路来哦。而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这个地方的车子拥挤的情况，要一路到过了南子后才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哦。不过呢，如果过了冈山，那个体感就会特别的明显了，大概就会瞬间的从20到40变成60到80了。可是啊，一定要留意的就是在刚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消息还在处理当中，并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务必的小心留意了。而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啊，在田寮交流道这边，现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不过稍早我们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现在内侧这边的车子好像已经移动了哦，就是它有一些移动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有一台在内侧车道，另一台在外侧车道。现在这国三南下田寮交流道这附近情况是什么呢？有没有附近的听众朋友能够帮警广多做确认？好，其次看到在国三北上竹田地磅这个地方的大货车故障停放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特别小心，它并没有摆放警告标。

而至，而现在外面天色已经全部暗了，请小心一下驾驶所站的位置，特别小心他的安全。另外，在平面道路上，台九线这个地方要小心了。台九线 47.5 公里往台东的方向，在多良车站这里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而且有一台车子是翻车的，现场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

而另外在其他平面道路上，其实也是有一些事故消息，哎呀，还在持续发生的，包含在左营区的电子顶路一号，跟三民区的顶尖六巷一号，还有桥头区的点昌路和通港路口，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留意，千万不要逗留观看。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而已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如果有任何的最新路况消息，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后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

这是从一世代独立出来的这个 Zayn 还有 Nicki Minaj 一起合作的歌曲 New Candle New Light。也是一个深具节奏感的动感舞曲哦，这收录在 Zayn 他的个人专辑《伊卡洛斯坠落》当中的这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6了，谢谢你持续锁定 FM 93.1，还。

FM 九四点七假日爱轻松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瓦喜马士。而在刚刚歌曲声当中，我们也接获到车祸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古一南下350.2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侧交流道不是原本说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吗？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而根据相关的讯息哦，它其实不是两台，它是4台车子的擦撞事故，而现在它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是有回堵的，回堵大概有4公里之多，所以现在古一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但是前方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呢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再过不久我相信就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但如果赶时间的朋友，或许你先走古一南下的陆竹交流道或高科交流道，先下到平面道路，我们可能过了南子之后再上到古一持续南下，比较能够节省一些时间。而在交流道上的这些车流请再稍等一下，我相信马上就能恢复正常好走了。而接下来你听到这个声音来自韩国的团体，他们我记得没错，他们应该是二重唱团体，这是 JCM 今天晚上害怕7A， 外面已经很黑了，但不用害怕，尽管会在这里陪伴着你，等一下7点钟听到路况会诊。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时间是晚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 Lucy， 来为您汇整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在 368.1 公里接近田寮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另外一起通报点呢在南下的369公里田寮交流道两台车的停放，白色车在内侧车道，黑色的呢在外侧的车道，现场呢并没有任何的路灯，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当心。国道3号北上的 410.6 公里竹田地磅呢大货车故障停靠在路间，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国道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搬办施工，会持续到晚间的11点钟。在台68线西行新竹2前路间有行人误闯，已经通报处理。台9线在 47.5 公里往台东的方向多良车站两部车追撞，那有翻车的情形，后方同样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请当心这个通行哦，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开。台61北上的28公里，这边是过大园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台61南下的23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稍早国一南下 39.8 公里林口 A 前中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因为稍早有回堵的情况需要点时间来消化，也包括国一南下的 350.2 公里过冈山内侧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是排除。排除的消息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 9.5 公里过细址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国一北上 319.6 永康出口匝道两部车事故，国道2号在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两部车事故，以上都已经截获排除。北市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6点钟。那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以上路况由 Lucy 为您汇整播报，后续任何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安全不违规情况下呢持续通报，通报专线是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2: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3: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1: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3: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3: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 FM93.1 还有 FM94.7 的联播节目现场，这里是假日爱轻松，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马士哦。在这边我们来通知一个路况消息，就稍早原本有说国一南下过冈山后有这个事故消息是排除了嘛，所以后方回堵了有4公里之长，现在这个车流上有稍微缓解一些些了，现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过了冈山后则会慢慢的再恢复到60到80，过了南子则会变回80公里以上的顺畅车速。不过其他路段要再留意的是，在国三的北上竹田系统一路到零落这个地方，现在不明原因车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我们并没有接获到这个地方有相关的事故消息，可是啊，在这附近要留意的是在他这边有一个靠近竹田地磅这里路间有大货车停放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而在国三的南下，国三南下在368.1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时候也特别注意一下相关人员施作上的安全。好的，刚刚又有说到嘛，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现在又有更好一些，现在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我相信应该再过没多久就会变成全线都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请再稍等一下。不过还有一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点，是顶金系统西行方向到左营端，也就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原本想要在刚刚内政部长的宣导过后马上播这首歌曲的，但是刚刚不小心按错了，我现在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了。蔡健雅的离线地图，要去爬山记得要下载离线地图哦。

这是蔡健雅的离线地图，她创作了这首歌曲是讲到呢，生活太过忙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躲进大自然之中，需要有一点自己的 me time 哦。那也确实啊，去到大自然，你想要爬到山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先做好一些相关的功课。我想亲近大自然都一定要做好功课了，不论是青山青海都是。不过在青山之前，请你留意一下，一定要去下载这个离线地图。到时候在山上如果有迷路或者是有找不到地方的话呢，可能这个离线地图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哦。好了，时间来到了7:14了。稍早我们说到古一南下很辛苦的高科到冈山路段，这一个路段原先在这的驾驶朋友们辛苦你们了，现在已经全部都恢复成顺畅好走了。现在古一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古一的中山四路这边，就是在靠近高雄端这边，中山四路到高雄端，可能因为这边开始出现了一个爬升坡，还有蛮多的一个出口匝道的一个汇流哦，所以说这个地方车速稍微的缓慢了一些些，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但是普遍都还算是蛮快的就是了。而国三的北上竹田系统到麟洛，这边是大概时速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那么同样的，在竹田地磅这边的路肩大货车停放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过我个人有点担心这位驾驶他的相关安全，希望这位驾驶现在是有站在安全的地方哦。而除了这一些国道上的消息之外，也要来提醒你一些施工上的消息。当然，首先就是要告诉你在国道上的施工消息的。首先在一直到今天晚上11之前，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这边要连接到高科联络道这里的西向道路呢，这边地方现在是要做道路的修补作业的，所以现在是全线封闭的，会是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哦。而现在还有持续的相关的就施工消息，也有一些平面道路，包含了是在冈山区大德一路的冈彦路口到大仁北路口全线封闭，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00。另外古山区中华一路的马卡道路到庆丰街口这个地方，一直到晚上8:00之前会封闭两侧的机慢车道，还有南下的快车道它的右转以及

左转专用车道都会封闭起来，也是要做道路的修补作业哦。而另外在稍后会来进行的施工则是落在了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上，它会封闭管制南下的匝道哦。这个地方从晚上10点会一路封闭到隔天的清晨6点。而另外在稍后晚上9点新兴区林森一路的中正三路口到大同一路口也是封闭全线的车道，它封闭的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一路到隔天的清晨6点，但要注意的是，它是今天跟明天的晚上9点都会来施作哦。另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路况消息了，就是都是落在了明天的时间，在明天的早上7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11点。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中山高联络道这个地方，它在双向全线的0.258公里到1.328公里这个地方，哎，更正哦，它是应该是0.258到1.328的西向方向，要靠近高科园区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全线封闭的。那么主要是因为它要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从明天早上的7点开始呢，一路到晚上的11点。在国一高科联络道双向前线的0.2到1.3公里，它往西行方向，也就是要进入这个高科园区往台一线的这个方向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如果说平常有在使用高科联络道的朋友，如果明天你会使用高科西行的联络道，请你提早在北岭六路的匝道口就下到平面道路了，这样子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

这首歌有没有很熟悉？是我的年代的话，应该也蛮熟悉的吧。来听到这首歌曲，东方神起 Share the World。同样的，7:18的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广 FM 93.1。

你们好，我是 Hush。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蒙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小立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目前在路况上并没有收到最新的消息，所以同样的是留意在国道三号南下 368.1 公里接近田寮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而在国三北上 410.6 公里竹田地磅这个地方，现在大货车故障停放中。而在台九线 47.5 公里往台东方向，在多良车站这边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已经翻车了，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123-0000-123，拨通后记得按5哦。这个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资深动漫宅？来自柚子、表里一致，同时这也是猎人新版的里面的其中一首的片尾曲吧。

好，时间来到了7:30，谢谢你持续锁定假日爱轻松，我是马士哦。刚刚听到的是柚子的表里，这首歌同时也是知名动画 Hunter Hunter， 也就是猎人，而且是新版的这个猎人的啊，它的其中一段的片尾曲哦。主要是因为呢，我在最近几次来到景广的时候，我刚好都有遇到小波，然后小波就会拿着一杯手摇饮哦，那他拿那个手摇饮的品牌刚好最近跟猎人进行联名，就会有很多角色出来，然后我就每次都看到他到底拿到什么角色，那我就一看，哎，他拿到的是西索，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西索的一个人哦。我当然自己也有去就是去抽抽乐看看说，哎，我会拿到什么样的角色呢？我那一次我拿到的是库洛洛。

更早之前，其实航海王也有跟另一个手摇饮品牌来做联名，也是有出了一系列的杯子嘛。那那时候我也去收集，也不算收集，就是我很好奇我会拿到什么。后来呢，我实测后发现，我最常拿到的是罗罗亚索隆，而且买到是最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说，来这个电板送你的那一种，上面就出了所有的航海王的主要角色的那个电板就在上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特别喜欢航海王的样子，但殊不知是蛮多知名的动画我都蛮喜欢的。而前一阵子我其实追的比较疯的是魔法少年假修，它其实是很久的动画作品了嘛，它也是漫画，那最近它出了漫画的第二季了。这就是我休闲时候的其中一个小乐趣。很多人以前呢都会问我说，我平常的休闲乐趣是什么，尤其像我去学校跟学弟妹来分享，或者是去一些学校场合来演讲，他们很好奇的就是DJ 的私下生活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私下也是一个谜样的状态，但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其实也是人嘛，我们也都是会平常就是骑机车上下班啊，会去搭捷运啊，有时候会去便利商店搜寻那个友善时光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了，我平常的私下的兴趣真的没有那么特殊，其实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毕竟我也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嘛，对不对？我也同样生活在台湾，所以我要面对的世界，面对生活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我们大家也要面对同样的天气哦。在今天跟明天，蛮多的地方都会开始出现雨势了。而现在在我们这边南部地区这里啊，其实还是有相关的这个豪雨的情形哦，包含了在嘉义的山区、台南的平地跟山区、高雄市的山区以及屏东县的整个全区，通通都在我们的豪雨特报的范围。尤其注意啊，屏东县的这靠近山区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是出现豪雨的，其他地方则是大雨的特报，如果要去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从下个礼拜开始就会有东北季风开始下来，蛮多地方就会出现早晚温差特别大的情形，北部跟东部体感上比较明显，中南部白天天气是比较热的，可是早晚会变得特别凉哦。在温度上，南部地区大概是22度到35度哦，而如果要去到东部的朋友是22度到33度之间，如果要去到北部的话呢，大概是23到30度，中部则是23到35度。另外除了气温的骤降之外，也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大雨的出现哦。从礼拜一开始就会出现有较大雨势的情况了，不过大部分的雨势可能会是落在了北部地区比较多，但在南部，在中南部的山区是过了中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哦。而目前也有一个最新的台风，是第26号的中度台风彩云，它在关岛北方的海面，未来大致是往北方来前进哦，所以看起来是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不过除了豪雨资讯之外，有一些地方会出现高温的情况哦。在南部地区，明天的白天呢是黄色灯号哦，会达到平均气温36度以上。经过的时候，如果说要前往台南的话，请注意一下自身的这个水分的补充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可能需求或防晒上的需求，请你特别小心特别注意了。而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到在路况消息方面，目前并没有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哦，所以同样呢都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田寮的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而在国三北上的竹田地磅路间大货车停放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时候都请小心留意更新一下哦。这边我现在收

到了。国三南下 368.1 公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左右，要消化这些车流需要一点点时间，请大家再稍等一下了。

0: 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持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4: 补充一个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北上447.7公里哦，在沙埔铁桥前出现了翻车事故哦。请在台九线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台九线47.5公里往台东方向啊、这个地方靠近多良车站，两台车子追撞事故，一台有翻车，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九线北上447.7公里沙埔铁桥前有出现了翻车事故。爱上就

哎呦，好讨厌哦。以前我听这首歌只是觉得难过，结果今天听了这首歌，我突然觉得有点 emo， 怎么会这样呢？这来自袁咏琳的创作歌曲《终于勇敢了》。这首歌的 MV 拍的其实是有点魔幻哈，他就是在讲着，现在感情过得十分幸福的他，在某一次因为飞机延误的情况下，在机场短短的一个晚上的时间，就遇到他过去的三任男朋友哈。哎，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魔幻的状态，但是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我们再次的提醒，台九线现在有两个路段是有车祸事故发生的。首先是稍早的，在 47.5 公里要往台东这个方向，再往多良车站这里呢，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没有警告标示，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另外在北上 447.7 公里啊，沙布铁桥前这个地方也是有翻车事故的。另外故障停放消息还没几乎排除，国三北上 410.6 公里竹田地磅这里大货车停在路间哦。而在市区方面，高雄市左营区电子顶路一号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而看到国道路网图，目前大多数区域都已经恢复成顺畅好走，有80公里以上的车速。不过特定几个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包含了国一南下哦，从渔港路开始一路到高雄端，还有北上的高雄端到渔港路出口，国十的顶尖系统西行到左营端，以及国八的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要汇入国一之前，这几个路段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的车速，不过其他路段都是80公里以上的，都算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很多人也或许会利用这个礼拜的时间先行的返乡来探望亲人，因为下一个礼拜迎接连假，虽然假期是比较多，但可能有些人会有像是要上班啊、值班啊，亦或是可能考量交通的情形，就担心塞车，就会选择在这个礼拜先行的回家，所以可能连带会造成这礼拜就会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其实啊，如果打算下个礼拜回家的朋友们哦，其实可以考虑一下也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因为啊，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都会配合着固定连续假期来去就是调整相关的班次嘛。那么台铁也有说了，在国庆连假他们会加开11列的班次哦，从10月5号开始，就从礼拜一开始会开放来订票哦。但是大家在出游期间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本身的健康状态哦，进入了秋冬季节也是感冒的高峰期了，一定要特别小心。另外有蛮多朋友会选择去到日本或韩国，对不对？在这两个地方现在流感啊的疫情是有点升温的哦，所以要提醒，如果要前往的话，卫生福利部有提醒大家尽快的来接种相关疫苗，来降低感染与重症的风险哦。那么也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在这一个礼拜应该就会是流感的疫情高峰，因为其实就上个礼拜来看呢，可能就已经有15万人次左右的这个流感确诊人数了，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一直到11月中旬才会比较好转一些些，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顾虑一下自身的

他这个健康状况哦，如果真的很不舒服，不用硬要去啦，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我能理解，就是你有那种已经钱已经付了，那但是你没有去你就觉得好可惜，你就觉得没有回本啊等等的。但对我来说呢，其实风景啊人啊永远都在，我们身体更好的时候再去，是不是可以玩得更尽兴呢？同样的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有尽管没掌握到的消息，麻烦你了，0800-000-123 拨通后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接下来这一首是我前阵子在听犹太的广播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今年所发行的一个单曲，是黄庭瑞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这首歌《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着的方向。想。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方炯斌的《一千个晚安》。7:55了，我们假日爱轻松三个小时的节目在这边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段落。今天谢谢你在空中陪伴我。那么在路况上啊，并没有新增其他的新的消息，所以还是留意一下，就是在台九线47.5公里往台东方向，在多良车站这里呢，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有一台是翻车的哦。另外同样落在台九线北上47.7公里沙雾铁桥前也有翻车事故稍早发生了。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6公里竹田地磅这边的路间大货车停放的消息还没有接获排除，这个路况有一点时间了，不晓得情况怎么样呢。而在平面道路上则是在高雄市的大社区中山路和中山路17巷有交通事故发生哦。

也请留意一下，稍后在八点过后，凤山区的油管路从中仑一路口到中仑路封闭西向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在晚上九点，就是稍后的新兴区林森一路、中正三路口到大同一路口全线车道封闭；而在晚上十点，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匝道是封闭管制，全部都要进行施工。而在国一北上高科入口要进入高科交流道的西向道路也是全线封闭的，也是要进行道路的跑铺作业。而在明天，这个同一个路段也是从早上七点开始就会有施工哦。

0: 爱一直都在，我也一直都在，来自韦礼安的歌声。谢谢你锁定今天的假日爱轻松，我们下次待班见。
1: 你是唯一我而存在，
2: 是偶尔会看见曾经的痛苦挣扎。
3: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1号的南下在180。

十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塑胶篮掉在路面上，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8公里，先前呢在这个过了中立转接到这里呢，路间有自行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呢已经拦停了，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了哈。再来台九线北上的447.7公里沙布铁桥之前是有翻车的状况，还没有截获到排除，请持续留意。台61线北上的鹿港入口路间呢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1: 哦，
0: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咯。
0: 哎，等等，
1: 嗯，
0: 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
1: 嗯，
0: 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
1: 嗯，
0: 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地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0: 嗯，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温蒂漫步的作品《秘密》。好，那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先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这个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地方呢，从这个晚上啦，好，现在的晚上8点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都会来进行活动交管。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再来是在国道上面，国道1号的南下180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所有胶栏掉落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而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在这个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现场采办板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北上的58公里脚踏车误闯的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拦停下来了，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之前的路肩呢，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哈，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好，晚上的8:11。好，我在刚才呢，在这个播插播还有播歌曲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去下载了健康购。好啦，这个健康币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更新到这一则新闻呢？哦，就是呢，这个健康币呢，在10月1号正式上线喽。好啦，所以呢，我没有在10月1号的时候呢来去下载，我是到刚才呢，看到了新闻说，哦，对耶，我好像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赶快来去下载一下，但是如果呢，你是在10月1号这个正式上线的那一天呢，就去下载，然后有登入健康币专区呢，来去填写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的话呢，其实首波的这个健康币呢，今天就会入账哦。好，那我在刚才呢，这个填写完之后呢，预计会2个工作天之后才会入账哦。好啦，那这个健康币呢，在10月1号的时候就来上线了哈。那在这个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呢，昨天也透过新闻稿也表示啦，截至2号，也就是昨天哈，昨天上午的10点为止。在健保署的这个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的 APP 上呢，已经有27000多人哈同意参加这个健康币的活动，拿到了200币。除此之外呢，也有18万多人呢完成了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再多拿100币。好，所以呢，如果你像我刚才呢，只要下载好登入之后呢，就会先拿到100币嘛，然后接着呢，在完成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之后呢，再拿100币。哦，更正好，刚才的是，在连
联动了你的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之后呢，会拿到200币，好，然后呢在完成生活形态量表之后呢再拿100币，所以呢你只要完成刚才前面两个步骤呢，就可以先获得新手礼300币。好啦，那我在刚才呢已经完成了，所以预计呢会在两个工作天之后呢先拿到这个新手礼的300币。那另外呢在这个10月1号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疫苗来开打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呢你还有配合做左流右心，就是左边是流感疫苗，右边是新冠疫苗的这个施打呢，还可以再获得这个健康币哦。好，所以呢如果你完成了这个公费疫苗流感疫苗跟这个新冠疫苗的施打，再加上新手礼的300币，总共一口气呢就可以领到1650币。好，那对于这个取得健康币的时程呢，在这个卫福部也有说明啦，在疫苗接种记录呢在医疗院所上传作业比较快速，但是如果呢是成人预防的这个健保检验呢，比如说像是这个B 型、C 型肝炎的筛检啊，还有这个子宫颈抹片的筛检啊，因为这个医疗院所他们申报跟上传资料呢，并不是非常的及时，就是系统啊，它需要核算一些时间啊，所以呢，会需要一点点时间给它等待一下。从这个筛检完成到点数入账呢，可能它的间隔的时间会比你打疫苗会来得等久一些些。好，那年满18岁并且你有健保卡的民众呢，完成比如说这个刚刚讲到的癌症筛检啦，还有这个疫苗接种啦，成人预

防健检啊等等的这一些健康任务呢，就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那达到1000币门槛之后呢，12月开始哈，就可以来兑换健康商品。好，那卫福部也说明哈，在这个10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呢，在这个全民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 APP 认证，有行动的这个电话，还有装置码两种的认证方式哈，未来呢可以在这个健康币专区来去查询个人累积的健康币点数，那首次登入呢还可以获得200币。后续在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呢，可以再获得100币，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新手币总共300币。好，那民众呢完成相关的服务之后呢，记录就会透过系统来去自动的借接在这个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里面呢，和这个健康币的累积专区就会自己去做累积了，不用再另外申请了。好啦，那我刚才呢在这个输入我的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的时候呢，在填写那个量表才发现说，天哪，我自己的生活呢除了吃比较健康之外呢，其他好像真的都还蛮不健康的，比如说呢我的运动时间真的非常的不够，然后呢睡眠时间现在也是非常的零碎。

好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哈来去透过这个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呢，来去看一下，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形态，看看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去加强改进一下的喽。好啦，这个健康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时间来到晚上的8:23。好，来路况消息哈，在这个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要持续提醒您哈，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这个台北市的其他活动交通管制也包含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地方哈，晚上8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都会来进行活动交管。而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段的北侧三线车道，以及在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呢，会是周边的路段好车流的状况呢来进行弹性的管制。好，那这一个交管呢是从昨天的早上就开始了哈，会一直到10月5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才会结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台中市的潭子区，目前呢在福贵路跟仁爱路的周边呢有这个中秋晚会进行，那往中山路方向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的，目前呢是由对向车道单线双向来通行，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会车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30-0000-130来通报。好，那时间来到晚上8:26了哈，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加上目前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哈，雨天行车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外面天色已经暗了哈，我们赶快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和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到是维里安的歌声。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色。

0: 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
4: 赖
3: 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8:3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船歌》。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上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80公里，在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塑胶栏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里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才半半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看到，在台九线南下123公里，在南澳之前呢，说路树倒塌状况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78线西行的33公里到32.3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这个地方，车速比较慢一些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这个路段呢，也是车速比较慢一些，50到60。国道五号目前沿线南北双向都很顺畅，而在中部路段目前也都很顺畅，南部地区呢也是啊，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到60，其余都很好行进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了吼，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哦。

好，这个今天呢，在南投哈、哦、有这个世界茶叶博览会哈、哦，就在今天登场了。展期呢一直会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的连续假期结束。好，那这个根据农粮署的新闻稿也指出，从这个108年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的这个有机茶主题馆成立以来呢，农粮署也支持了台湾有机的茶品牌，茶呢，有机茶品牌化。好，那在今年呢，这个茶博会的展场呢，就集结了来自全台16个县市106户的有机茶农，超过了全台1/3以上的有机茶农，从南到北，从这个低海拔到高海拔，涵盖了绿茶、黄茶、白茶、包种茶，还有乌龙茶跟东方美人茶，还有这个红乌龙啦，还有这个陈茶、红茶，以及有这个家业龙茶等等多样化的茶品，让消费者呢透过这个参访一座展馆呢，就可以看到台湾各种有机茶在展区以及品种跟制茶的工艺样貌。好，那农粮署也说，今年是以这个有机岛茶以这个光合学为主题，从这个茶叶的光合作用角度来去探索茶跟环境的共生关系，也透过这个空间品饮还有跨域的展演跟互动的体验呢，让接触有机茶的方式不只有喝茶而已，可以透过各方面啊认识台湾的风土生态文化还有生活。好，那在这个台湾有机茶产业发展协会在这个主题馆内呢，也推出了岛茶展演的课程，带领民众呢来去认识今年参展的106家的有机茶品牌，另外也有规划了这个茶的跨界实验的沙龙论坛，来去透过这个领域的讲师用分享跟体验呢，让有机茶与这个跨域的主题来去交汇出新的感受。好，那另外呢，民众也可以到这个主题馆来去参与每天有28组的有机茶农的在现场呢茶席亲自奉茶的这个活动哦。那农业部的茶跟饮料的作物改良厂呢也发布了这个新闻稿，也指出啊，在这个茶改厂在茶博会设置了台湾茶文化传习所的茶展馆。那现场呢就将这个传统的茶艺结合 AI 选茶跟茶香氛体验来去打造兼具科技感还有人文气息的这种茶新的饮茶新生活。所以现场呢不仅有这个静态的展示还有动态的影片以及比较互动性的游戏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像刚刚讲到这个有香氛等等的这一些不同感官的体验活动，也让这个民众呢可以在现场了解体验台湾茶的这个科技跟风貌。

好，时间晚上的8:42，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后今天呢，来带大家去喝喝茶吧。

国庆连续假期一直到最后一天啦，所以呢大家明天也可以安排，那下个周末一连三天的连续假期也可以来安排一下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布拉基鲁吃地点的歌，时间来到晚上的8:50。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台九线南下123公里，在南澳之前的路树倒塌状况哈，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而在台78线西行33公里到32.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这个动物不动状况呢，也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好，再来要持续提醒您，在台61线北上的鹿港入口之前的路间啊，机车误闯状况哦，已经通知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啊。再来是在国道的1号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交流道往西半半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齁，是在这个台一线南下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外线车道齁，在待会晚上9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钟，路面有跑步工程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的五谷之前，更正好在过了观音山。

到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呢有这个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时间来到晚上8:52，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客语歌曲来自米莎。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米莎的歌声《月光》，时间晚上的8:56。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上面的新进状况，北上在高雄出口要往中正路方向呢，说路面上有许多坑洞哈，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在雾峰系统要接国六往东的匝道，这里呢是有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北上的236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掉。

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喽。再来是在这个台一线哈，要来提醒您，在待会晚上九点钟过后到凌晨五点钟要来进行的施工，是在南下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哈，在这个外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要来进行，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收路面呢有许多坑洞，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接高科交流道往西，这里呢会有施工进行哈，现场采办办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雾峰系统接国六往东匝道这个地方，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台一线南下在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之前外线车道呢有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从晚上9点钟开始，会直到凌晨5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而在台九线南下123.1公里，在南二之前，这边呢是有路树倒塌状况，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而在台61线北上的236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掉在这边，台64

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车道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有这个施工要来进行。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平安。

0: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啊，经理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要去什么地方，时间晚上的9:09，你现在要去什么地方呢？好，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好，是要这个下一个行程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都请大家好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路况了哈。那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再来就是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哈，时间不早了，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哈，都要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啊，或者是一直打哈欠眼皮好重哈，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晚上9:10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在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有许多的坑洞在路面上，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雾峰系统要接国六往东的匝道，这里呢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也通知处理。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180公里南屯之前的外线车道，先前呐，这个塑胶栏掉落的状况，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

接着呢，在这个台61线要持续提醒您，北上的236公里在台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木头掉在这边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更正哈，这个目前呢是已经相关单位正在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排除消息是在台九线南下 123.1 公里南澳之前的路树倒塌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9:12，来这一则新闻消息来提供啦，是跟诈骗有关。

好，根据刑事局的资料显示呢，这个诈骗集团啊，近期呢，以这个小额欠费的理由呢，比如说像是这个停车费呀、尚未缴纳啊，等等的这种小额的这个欠费呢，来诓骗民众啦。好，那从这个一月一直到这个九月底，类似的这种诈骗的案件呢，大约有400多件总共财损金额大约是1700多万元。好，那刑事局就指出啦，民众收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车辆的停车费，大约120元的这个欠费呢，还没有缴纳等等的通知，看似这种小额欠费呢，背后其实是信用卡被盗刷的陷阱。然后像是这种这个 ETC 欠费啦，停车欠费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信件呐、或者是简讯呐、他会要求你说要当天来去完成处理，并以这个官方平台呢的这个连结来去诱使民众点选来去操作那刑事局也分析啊，像这种诈骗集团以这种小额欠费啊限时处理啊，就是呢要让民众来不及去查证就想说赶快看到欠费呢还有这个时间限制，就要在当下来去点击连结。好，那警方也指出在这个日前呢、就有民众呢就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欠费的通知是假冒远通电收的欠费通知。那他呢误信之后也点击了这个讯息简讯里面的连结，然后进入了这个网站仿冒的网站之后呢，看到刷卡就可以来去进行缴费就立刻就输入了自己的这个信用卡的资料，还有这个简讯的验证码。那在过程当中呢，大概不到10分钟这个信用卡呢就遭到了连续盗刷4笔。那这其中呢还包含了有这个新台币啊、英镑啊、美元啊、日元等等不同的币别交易，折合共15多万元。好，那在这个被害人发现了异常之后呢，立刻向银行来挂失信用卡并且报警。那警方也指出呢这个被害人呢原本只是为了要处理这个100多块的小额欠费，结果呢最后损失了15万元。像这一类型的诈骗呢，其实都是我们之前很常在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不管你在这个你的信箱啦、邮件啦、简讯啦看到的任何连结都不要来去任意的去点选。那另外呢如果这个网站里面要求你去输入自己的这个信用卡资料啦或者是这个验证码 OTP 等等的都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查证再查证哦。好，或者是说呢，像这个邮件里面，我之前有收到这个邮件里面呢是有罚单，这个他就说呢，你有这个罚单还没有去缴纳，就这个附了一个连结给你，那点进去之后呢，确实很像监理站的这个网页，几乎是一模一样啦。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呢，他就要求你可以打自己的这个车牌号码来去查验，那打了自己的车牌号码进去之后呢，确实跳出了一个这个罚单还没有缴纳，但我记得好像是900元还是多少忘记了，反正呢就只是这个想说查证一下。可是后来呢想说我是点选这个邮件里面的连结进来的，那如果我再另外的再去开启这个监理站的网页就是不是透过他的邮件连结来去点选。

的，我是另外从搜寻引擎再去查这个监理站的网站，再去查查看看有没有。好，结果呢，我真的去做了之后发现，诶，我根本没有罚单啊。好，那后续呢又再从这个他所附的连结呢，好，他的这个连结点进去之后呢，他不是原本要你这个去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来去进行查证吗？那点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不要打我自己的车牌号码，我乱打好了，就乱打之后点进去，诶，还是900元的这个罚单哈。因为他后续呢就是想说，哦，你有这个900元的罚单，那你呢就要透过线上的这个信用卡的刷卡来去进行缴费，那它其实呢就是要调你的这个信用卡的资料啦。好啦，所以呢，好，麻烦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要时时刻刻留意了哈，记得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然后陌生的网址也不要进去啊。如果真的点进去发现说，诶，他要求你输入一些自己的个人资料啦，或者是呢这个信用卡的资料啊，验证码都不要给啊。如果需要查询缴费的话，也应该要自己另外去这个查询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客服来进行查证咯。好啦，这一则新闻资讯呢就提供给大家了，然后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可以稍微的提高警觉咯。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九分，所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世贤跟米先生所合作的歌曲《咸酸苦汁》。

听到是王世贤、甘米先生所合作的歌曲《咸酸苦涩》。时间来到暗时的9:23，然后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哈，目前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哈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因为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工程影响哈。那扩大，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预计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哦。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状况，说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环快这边，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通行。而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呢，是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路段，从晚上的8点过后一直到明天晚上的8点都会来进行管制哦。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全园路30号灯杆这个地方，一直到登山路的这里呢，好，晚上的9点过后到早上的6点有路面的更新工程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这个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在下城工区这个地方，机车道呢是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二段，在景隆街到辛亥路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路基的改善工程，好，现场会采点状封闭施工，好，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26，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齁，请记得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啊！如果真的觉得好累的话，不要硬撑齁，疲劳驾驶真的是很危险哦。好，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缓缓的作品《拥挤的城市还开着灯》。

0: 台湾走透透，快乐向前走。大家好，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很高兴的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脚步，这回用心跨台湾。这次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青山绿水游嘉义。秋天正是走访嘉义山城清静自然的好时节，每年的八月下旬一直到十月中旬，随着候鸟南迁，大批的黄头鹿飞越嘉义县的梅山乡，途经太清村凤凰山谷，成群的鹿鸟在山谷的上空盘旋飞翔，形成了壮观的万鹿朝凤生态奇景。黄头鹿沿着山线飞行，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鹿群，有时成群聚集，有时候连飞越过山头，数量多时相当的壮观。生态观察家苏家宏老师说，
1: 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0: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农历的节气白鹿的前后就是民众期待的赏鹿时节，推荐大家安排太平云梯、山城美食、太兴赏鹿的一日游，从上午一路玩到傍晚，欣赏嘉义山城的自然与人文的风光。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2: 大概鸟况出没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左右，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上午可以先来到我们太平云梯太平村这边走走，然后在这边用完午餐，走完步道，逛一下老街。

0: 之后，然后再到我们泰兴的飞瀑布道去走走，那再过去等我们万路朝风的这个景色出现。
1: 其中太平云梯横跨山谷，站在桥上可以俯瞰层叠山峦，天气晴朗时还能够远眺嘉南平原及台湾海峡。秋季山区气候凉爽，云雾随着天后在山间聚散，更增添了山城风景的迷人层次。走访完山城之后，接着来到了水岸世界，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依山傍水，景色宜人，是无噪音污染工业的绿色乡镇。游客可以搭船欣赏一望无际的湖景，造访山猪岛喂小猪，登上合法钓鱼平台体验钓鱼的乐趣。秋冬季节也是看老鹰的最佳时机，可以看见许多老鹰在空中盘旋，让游客惊呼连连，近看远看都是视觉的享受。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企划科沈雅如科长说，
0: 通常老鹰会因为气流关系它会飞得比较高，那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比较近一点的这种老鹰冲刺的这种震撼感，我会推荐大家可以搭着我们的观光游艇，然后来到我们的钓鱼平台，这边大家就不只可以钓鱼，你也可以看到老鹰的雕石秀。
1: 位于嘉义县大埔乡的曾文水库目前正值满水位，随着丰沛的水量蓄满水库，湖畔的景观也出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特殊风貌。原本满水位海拔227公尺的曾文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将大坝的高度提升到230公尺，因此当水位达到满水位时，大埔的湖滨公园原本位于湖畔的六角亭、情人码头等设施部分的区域会进入水中，形成了水面和山林交织的梦幻景致。看满水位的曾文水库，搭船赏湖光山色，品尝大埔砂锅鱼头，如果喜欢手作与艺术，也可以做 DIY 的体验，为旅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纪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欢迎大家光临。
2: 跟大自然确实是最好的疗愈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埔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大家有空来大埔，来最大的这个水库啊，来好好疗愈一下你的身心灵，是一个好地方。
1: 想提醒要前往曾文水库赏景的民众，水库的水位及湖畔景观会随着降雨与进水的状况有变化，出发前可留意最新的水情与相关旅游资讯。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走透透，青山绿水游嘉义，我是景广台南分台的记者周佑谦，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回见。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依托咪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依托咪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依托咪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

时间来到是九点四十二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杨洋《为你做小鸭》。好啦，这个时间呢，是不是有些人开始想要吃点宵夜了呢？好，听到这首歌曲，刚才前面还什么加迪巴西啦，还有什么猪米呀、等等之类的，听了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一点点这个暖暖的这个，比如说像泡面啦，或者是一些比较罪恶的东西吼。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42了齁啊，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你们了齁。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时间不早了，所以如果你开车开到有一点累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齁，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全。好啦，那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啊，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在这个先前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但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台北市说在环快往南郑州路匝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而在台中市的西屯区中科路往大雅方向，在过了广福路桥这个地方快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在北中南还有国道五号呢，这个国道上面都很好行进，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做利用了。可是呢，在这个台一线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南下的 45.8 公里到 46.4 公里之间，在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由路面的跑步工程进行，时间会直到凌晨的5点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好，那遵照现场的指挥。再来呢，是在台64线的东向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进行当中，时间呢是从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我们看到在台78线西行的33公里到32.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哈。那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扣我们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深信不疑。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段的北侧三线车道，以及在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个地方呢，也会是周边的路段。好，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这个地方的车流状况呢，来进行弹性管制哈。那在这个管制的时间呢，会一直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也就是礼拜一哈早上10点钟才会结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那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也持续当中，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清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再来，新北市在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还有在台一高架这个地方，在一直到10月7号这一段时间的每天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都会占用这个桥上跟桥下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的双向在重新桥下这个地方，一直到10月9号每天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哈。那这个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忠孝桥的双向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移动性的施工来进行。接着来看到在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的31巷这边，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这个路面的工程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跟机车道，好，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这个国一北上的高科出口接高科联络道往西这个地方，一直到晚上

上11点钟之前呢，现场都有施工进行的。现场是采办办施工，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的杨梅之前，外线车道在晚上9点钟过后，一直到凌晨5点钟，有路面的跑步工程进行，好，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64线的东向7公里到11公里之间，在过了观音山到5股2之前，外线车道在晚上10点钟过后，早上6点钟，好，这个会有路面的这个施工要来进行，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54哦。来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啦，今天呢是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在目前呢都还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目前看起来是在宜兰还有这个花莲，目前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正在下的，那也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呢，在日夜这个清晨还有夜晚的时候呢，各地的这个低温大约是在23到26度，普遍都比较凉凉的感觉。好，那明天啦，东北季风会稍稍的减弱，所以呢北部地区还有这个东北部呢，这个气温就会比较回升，在白天各地都会偏热哦。尤其在西半部地区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在中南部局部的地区呢，可能还会再更热一些些哦。在南投、云林、台南局部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几率，所以呢如果你明天有安排户外活动，或者是您需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在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都很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呢请记得一定要注意您的防晒工作，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咯。好啦，但是呢不要想说明天的这个气温回升了我就可以这个短袖就给它穿上了，可以啦，明天还可以穿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或者是你现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稍微准备个几件薄外套起来哦，稍微洗起来，礼拜一可以备用了哦。因为呢在这个10月5号啊，这个东北季风会再增强哦，所以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到哦，在中部以北啊，或者是这个东北部地区呢，这个日夜这个早晚的温差呢会比较大一些，而且低温可能会到19度哦，所以日夜温差真的会比较大哦。好啦，所以呢这个薄外套记得给它准备一下了哈。好，在国道1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也麻烦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56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来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嫂咯。好，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晚安，拜拜。想每一道歌曲送给你的是小黄旗的歌声，那无你。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请您提前来做改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出口往中正路方向有许多坑洞在路面上，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出口要接高科联络道往西，目前这里是有施工进行，现场采办办施工，预计会直到晚上的11:00。而在台一线南下的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进行，现场采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会直到凌晨5:00。再来是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到11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到5股2之前，外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会直到早上6:00。再来，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00。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兴路到凯道这个路段，也麻烦您提前的来做改道。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 J 以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又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那节目开始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留意到呢，在宜兰，哦，有稍微下雨的状况，那花莲的话呢也是有这个多云短暂阵雨，哦，所以在东部开车的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呢倒数的主题歌曲，包括这个国庆连假，诶，就是下礼拜耶，你会去哪里玩呢？

Oh yeah！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倒数》，是她2018年哦另一个童话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下个礼拜国庆连假要去哪边玩呢？有人要看烟火吗？我看了我粉专的统计，我问大家说，这国庆会去看。

看烟火吗？好像蛮少人要看的哦。嗯，不知道大家国庆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可以到我粉专来告诉我哦。只要脸书跟 IG 有 key 上 DJ 俊晓，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扯丢。哇哦！好的，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刚刚传进来的几起路况消息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杨梅出口匝道是有施工封闭，以及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的路段呢，说在环北这边哦，路间是有机车违规停放，那驾驶在打电话哦，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方向呢，中兴桥前是有事故发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同步哦，也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什么困哪有吼麦金休困节加出发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别忘了拨打电话嘎温共，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哦，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倒数三秒，时间哦来到晚上的10:18。好，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几个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咯。要请你注意的呢是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说机车道是有相关的施工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还有是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活动嘛，所以呢在管制的部分呢是来到了这个凯道的双向，包括了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是有相关的管制，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你的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或是有开成蓝灯吗？蓝灯的话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

0: Yeah， 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倒数》，也是艾玲玲哦，将2009年的专辑里面的作品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天气发展。目前呢有县市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呢，会短延时强降雨。至于是什么县市呢，就是呢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话呢，宜兰和花莲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山区部分尤其东部很多山区哦，小心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了。我们也持续在监控当中，那有任何消息也欢迎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03。好的，倒数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柯有伦的倒数计时。
1: Hello, hello, people outside.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we care.

有没有听到呢？柯秀良的儿子柯有伦，在2005年第一张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倒数计时》，时间是晚上的10:28哦。不断收到呢听众孙的祝福哈、哦，没错，今天晚上的路况呢，加谢哈是孙，也希望下个礼拜国庆连假的此刻，马西安呢哈、哦、不要那么堵好吗？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台北市的环快往南中心桥前是有事故发生的，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国道1号汐止杨梅高架南下呢，说是有这个机车违规停放哦，那驾驶在打电话的状况，在路肩这边的环快的路肩，经过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驾驶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哟、哦！卡点位搞温工，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 Elva 萧亚轩的倒数。

0: 好，听到 Elva 萧亚轩的歌曲倒数，也是他呢2009年《钻石糖》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帮我们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真的精神状况很重要，立告想要困，然后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那同时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交管状况，主要呢时间吼会从10月2号，也就是昨天哦，到10月5号的早上十点，管制路段呢是北平东路哦，这个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经过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我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也希望大家不管人生路上或旅途路上，到底损不但收到损的祝福哦。那你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明传大学的校长李选士，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校长李选士。现在的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虽然在网络上买东西方便又简单，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卖家的商品如果低于市价太夸张，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另外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的评价，才更有保障。提醒您，网络购物要小心，低价商品莫贪心，任何疑虑都欢迎拨打全年无休的165反诈骗专线询问。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那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哦。在忠孝桥的双向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然后呢现在施工期间呢是占用部分的车道和机车道，然后呢请经过时

后帮我们特别留意哦。看起来会一直到呢10月3号的10点，一直到隔天的凌晨6点哦。如果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路网图持续留意，注意到呢路网图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是要。

那也认识一些关于国庆的冷知识吧。首先是台湾的国庆哦，其实你知道吗？早期国庆的烟火到底在哪放啊？没错，早期呢其实都在总统府放哦，因为呢早期国庆烟火的规模比较小，是固定的在总统府的周边释放。直到1960年代之后呢，规模才慢慢的扩大，甚至还有移到大稻埕一带哦。还有是你知道吗？台湾有个县市好像还没有正式举办过国庆烟火哎，主要呢是在南投，好像目前没有正式的举办过。那说到今年的国庆烟火呢，是在台东举办的，不知道大家有相关去前往台东看烟火的规划吗？根据最新消息指出，今年呢国庆烟火是到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大概是在滨海公园旁来做释放，会以呢世界的方舟南台湾岛为主题哦，也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了。那当然呢，你要到现场感受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呢这个交通的疏运措施咯。尤其到东部，这个国五又是重中之重，所以呢请记得锁定景广，避开呢高承载的时段，才可以呢到顶顺顺顺。

好，听到 Katy Perry 的歌曲 Fireworks， 然后我好像讲错县市了啦，其实没有举办过国庆烟火的县市呢是在彰化哦。南投在去年的时候已经举办过了，不知道大家去年有去玩吗？难怪我刚才讲的时候好像因为我是用记忆的方式，然后刚瞬间讲错县市啊，其实是彰化。那其实今年呢，其实2026本来呢是要在彰化举办，但彰化县政府呢最后是评估之后呢是退出这次国庆烟火的举办哦，所以呢转由台东来接手。好啦，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国庆可以玩得很开心齁。那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注意一下相关的规划。既然可以搭乘的话呢可以搭乘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避开这个开车的疲劳哦。好，那同步也非常感谢呢驾驶朋友的回报哦，包括在台78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的斗南段呢有大客车插撞的讯息，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的呢也包含了新北市的三重区哦，忠孝桥的双向呢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时间呢会占用部分车道和机车道，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其实彰化在2020年呢也一度是可以举办的，但因为呢当年是财政困窘的原因呢有主动放弃台湾灯会之后哦，那这一次呢又有国庆烟火的放弃，但希望有一天啊可以在彰化看到美丽的烟火好不好。好，有关倒数的歌曲听到谢金燕的54321。

Yeah， 听到呢，我们谢金燕所带来的54321，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9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这个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呢，东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这个台七八齁，主要呢要留意的是斗南这边哦，目前看起来是有大客车擦撞的讯息，但是现场有没有其他的客车或是其他的状况，也欢迎哦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新北市的三重区呢，忠孝桥的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目前看起来呢会到凌晨的6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好，那说到其他国家又有哪一些国庆冷知识呢？来聊聊美国好了。1776年的7月4日呢，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也正式宣告呢，美国的13个英属殖民地呢是独立建国。那在独立宣言之后呢，才签署生效哦。但大家呢，依旧呢把表决当天呢当作美国的生日。所以传统来说美国的国庆的政治味呢不会太浓厚，多半是用嘉年华或是呢烟火秀的方式来庆祝。那在这一天的话呢，家家户户会和亲朋好友一起烤肉野餐，或是呢来一场夏日的小旅行哦。那美国总统呢通常也不会有高调的公开行程，甚至呢不少还趁机休假这样子。但是呢美国国庆有一个很有趣的传统哦，就是呢热狗大胃王比赛。这个比赛的缘由呢是来自纽约康尼岛上的一家有百年历史的热狗老店哦。传说在1916年7月4号时候呢，曾经有4个移民在这个热狗摊前哦，因为在争执哦谁最爱国，而最后呢是决定以吃热狗来决定胜负这样。这个故事包是有没有什么历史根据，还是说是透过这个公关行销的行为所创造的哦？但从1972年开始呢，国庆日举办的时候呢，就会举办这个热狗大胃王比赛，已经成为呢全国庆祝活动的传统部分之一哦。那从2004年开始呢，更是年年登上哦全国的电视转播，甚至还吸引了好多好多国外的选手来比赛。相信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日本的大胃王小林尊哦，他从2001年到2006年呢，是连霸6届的冠军哦。

好的，听到呢一众歌手合作的歌曲 The Final Countdown 2025年的版本，晚上的10:5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在这个台七八号刚刚跟大家求救之下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目前在斗南段这边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我非常感谢听众的回报，有大家真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到凌晨6点，经过请你小心了。好，那说到呢各个国家的国庆日，有一些是建国的日子嘛，那有一些君主立宪的国家你知道吗，会把皇室的相关纪念日呢当作国庆哦。像是不丹的国庆日呢是选在第一世国王登基的日子，泰国呢则是上一任哦这个已故太皇普美蓬的生日，荷兰蛮妙的哦，他也是以君主的生日当作国庆日，不过呢一开始这天庆祝的对象不是女王也不是国王，而是只有5岁的小公主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1885年的时候呢，荷兰的王室面临支持度下滑的危机，那当时的国王威廉三世呢人气也不太高哦，为了提升人民对皇室的喜爱呢，也加强对国家的团结，就有人建议呢干脆哦把威廉的明娜公主的生日8月31号呢定为全国庆祝的公主日，那当时才5岁的可爱公主呢就成为这个皇室的代言人，结果呢一炮而红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公关行销手段了。好，也送上了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安室奈美惠的Wishing on the Sand Star， 同心祈愿，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呢，在环北的路间哦，有机车违规停放，那驾驶在打电话的情形，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哦。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呢，是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省道部分关心台七八的，非常感谢听众的回报哦，在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斗南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1: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0: 哇，好像很不错哎！
1: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0: 哇，经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1: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0: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1: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2: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收录在梅艳芳1997年的专辑《女人花》当中的同名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小丽，打败找到我加干单，连书 IG 按锤 key 上呢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丽的爱锤的哇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六四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的 8.2 公里是有抛锚车哦，在外线，我们远景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帮我们小心一下这个外线的抛锚车。还有是台七八的台西古坑路段东向呢斗南段呢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咯。节目第二趴给你一系列许愿主题歌曲，它是古巨基。

耶、yeah, 有没有很经典呢？听到古巨基和举举梁咏琪所带来的歌曲《许愿》，也是他们呢1999年哦古巨基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咯，目前哦在台64的东向 8.2 公里外线是有抛锚车，那远景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78台西古坑路段呢东向的斗南段有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呢一样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然后雨势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呢宜兰和花莲的雨有稍微的趋缓哦，但是刚刚还是有下过雨哦，经过的时候呢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拨打0800-000-1234来告诉警广哦。

他们是放浪兄弟所带来的 Wishes。是他们2003年哦精选集里面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处顶金系统前的外线呢有绳状的掉落物，是什么齁、哦、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省道台78台西古坑路段东向32公里啊斗南段交流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然后至于路网图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八宝中宝蓝不挡不，哎呦，拢顺顺顺吼！哎，真的好希望下礼拜国庆连假，再继续玩的顺顺顺，好唔好哦？来许个愿吧。

耶、yeah, ！听到范逸臣的歌曲《许愿》，也一起许个愿吧。希望下礼拜的路况到顶后顺顺顺 lucky。这首歌呢，也是范逸臣哦，在2008年呢《无乐不作新歌加精选》里面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了，目前有活动的管制哦，主要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有活动管制。目前看起来呢，会从今天的晚上八点一路呢到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关系呢，有这 LED 灯的这个展示嘛，目前呢也是有管制的，包括凯道的周边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全线车道来做管制，经过一样请你注意哦。

0: 听到美国薯坛的主题曲 Somewhere Out There， 不管在地球的哪一端，我们总是看着同一颗月亮、同一颗太阳在许愿哦。晚上的11:2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另外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晚上8:00到隔天的晚上8:00呢，是有相关的活动管制，经过请你留意。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绳状的掉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台七八的东向32公里呢，斗南段是有事故发生，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从主持到现在哦，不断受到听众朋友的祝福，以及加油哈、哦，也希望我们一起顺下去。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顺。

0: 好无聊哦，我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状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是有相关的活动管制哦，会到呢明天晚上的8点钟。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也包含了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因为国庆活动的关系呢，也是有管制的哦。路网图部分，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啊吼！好，那今天新卡北北游台湾也跟下礼拜息息相关了，就是国庆连假，你要去哪玩？今天国庆连假会一路从10月9号礼拜五放到10月11号礼拜天。那至于呢，今年的国庆大会会在10月10号礼拜六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来举办哦，也包括有暖场表演啊、主题表演和空中分列式的空军的展现哦。晚会的话呢，是10月9号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来做举行哦，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来展现了台湾的跨国和多元的族群卡司哦。另外呢，今年的国庆焰火是10月10号礼拜六哦，晚间8点移师到呢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的滨海公园来做释放，不知道你会去吗？刚刚有看到听众呢说去年的南投烟火又去欣赏，是不是？是的，去欣赏烟火的同时要留意一下相关的疏运，包括你的车子要停在哪个停车场，要怎么搭乘这个相关的接驳车哦，都要先查好哦，才不会在路上卡住哦。

耳边听到呢 ，Dako 和 Miss Kenshi 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也希望呢，这个国庆连假有欣赏花火的你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疏运的准备，才不会 K 在路上喽。好，那也希望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好，那同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带您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台北市呢，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相关的管制，会到明天晚上的八点。还有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关系啊，有这个相关的设备在准备啦，所以呢，凯道周边包括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是有管制哦。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部分呢，机车道是有封闭施工，会到凌晨六点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花海》，时间来到晚上的11:45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刚刚传出来的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36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78呢，刚刚的路况呢说32公里处斗南路段有这个车祸事故嘛，那根据呢最新的回报，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喽，利也才顺顺那件。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64的东向哦，8.2公里，说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刚提到有国庆的活动嘛，那是由中央所举办的，地方也很多很棒的活动。再来关心台北市哦，台北市在10月10号早上呢，在市政府前有相关的升旗典礼。那我相信哦，各县市政府都有国庆的升旗典礼，大家想感受国庆氛围，早起去升旗也是蛮好的选择。但台北有另外一个很酷的活动哦，就是呢，在台北101的当晚呢，晚上10点会举办呢这个无人机和烟火的共演哦。共演主题主要呢是一起点亮台湾为主题哦，然后会带来14分钟的精彩无人机秀，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在10月10号礼拜六的晚上10点可以来欣赏。但应该我是看不到啦，因为我在主持节目哦，在西区这边看不到东区的无人机秀，好可惜哦。大家帮我看起来哦。

耶！这边听到呢，我政大的学姐林依晨所带来的《花一开就相爱吧》。这个国庆连假呢，欣赏花火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自己最爱的人度过美好的回忆。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6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间啊，是有抛锚车的状况，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了。还有刚提到的台北有无人机秀嘛，那还有哪些活动呢？还包括了宜兰的部分呢，有宜兰星光音乐节哦，从10月9号到10月10号在宜兰运动公园登场，也是会有释放烟火哦。另外呢，在嘉义市呢有这个侏罗摇滚音乐季啊，是10月10号到10月11号在中央广场呢免费开唱。另外呢，还有这个高雄的左营万年祭，这个就比较民俗的感觉哦，会有这个莲池潭周边的庙呢都有一些相关的民俗活动一起展开哦。不知道大家的国庆连假会去哪玩呢？那我刚看了我的即时动态投票，问大家说国庆连假会出去玩吗？目前看起来呢，没有出去玩人比较多哦。还有人说要陪我一起孙孙孙，是不是？好啦，感谢大家齁，不管任何时刻总是锁定的景广。另外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的永和区哦，说永和路往台北市的方向早餐店前有大量的违停，我们齁赶快通报远景去开单呢。是谁齁竟然给我违停齁，爱注意哦。

来自当年呢超级年轻的组合，来自刘品言和曾之乔 Sweetie 所带来的樱花草，也是他们在2006年哦花言巧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好快，要送上节目呢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也带你关心的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在台64的东向8.2公里，说外线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送上的作品来自任贤齐和阿牛的浪花一朵朵。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耶、yeah,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3哦，是10月4号。那也同步邀请你留意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1.1公里，说在细武环北路段的外梁线是有施工哦，经过请你注意耶。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36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排除讯息哦，在台64的八里新店路段东向8.2公里呢，外线是有抛锚车，目前远景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那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永和区永和往台北方向，说早餐店前有大量的违停，这是为虾米齁，目前远景呢前往现场去开单和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等等，莎莉，真不是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好，听到罗美玲的《红色向日葵》是她200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336公里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嘛。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呢，也非常感谢南控的回报哦，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你可以顺顺走。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的呢状况呢，也包括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虽然路况都是不错的，但精神状况请一定要掌握好吗？另外呢，今天早上会有这个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南投、云林和台南都有高温特报的状况，哎，注意哦。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陪你一起来紧盯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呢 SHE 所带来的紫藤花。

耳边听到 SHE 所带来的歌曲《紫藤花》，时间来到凌晨0:31咯，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1.1 公里到 29.1 公里呢，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齁这个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相关的活动管制，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0: 好的，耳边呢听到王世贤和森淑妹所带来的《雪中花》，是然后2005年查甫人的目屎这专辑当中的歌曲吼。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61的北上呢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现在是顺利排除哦。感谢齁，从开播到现在呢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在空中的陪伴。你在哪个县市陪伴我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张信良，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交友投资诈骗哦。
1: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你还好吗？卖个金啊！下车休息一下再出发呢。然后就跟着我 Chill DJ 俊孝，在每个礼拜六日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用 PBS 微笑换日线陪你一起打起精神 ，Chill 嗨嗨！到底顺不顺啊？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忘记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鹿王图的表现哦。今晚快看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哎呦，拢顺顺顺吼，对宝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好的，那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国道一号的北上31公里到29公里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哦。然后台北市有两个地方在管制，包括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以及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哦。

今天情况宅急便跟下个礼拜息息相关，就是国庆连假有哪些疏运措施呢？其实国庆连假好，从下礼拜五10月9号一路放到10月11号，共计呢会有3天的时间哦。然后呢，要怎么样才比较好走呢？如果你要好走的话，南向的话呢，建议前一两天哦，就是9号跟10号呢，早上或中午的时候过了之后再出发哦，因为早上可能会比较堵啦。

就在9号和10号的时候。然后呢，相关的管制讯息包括呢，10月10号到11号呢，实施国五的北上高承载管制。那连假时间呢，会一时段呢封闭国一、国三、国五的部分南向的以及呢北向的入口匝道，希望为疏运呢出一份力了。大家所关心的收费措施呢，是期间呢采用单一费率，就是呢国道三号新竹到燕巢呢在8折的收费哦。那凌晨0点到5点呢，通通是暂停收费。那我知道哦，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很划算，但是呢，请记得掌握精神状况，不要亏哈，哎，做回下没哦。

这个 EP 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在省道排除的讯息呢，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要请你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1.1 公里到 29.1 公里呢，环北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那也关心一下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发展，到底今天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整体来说呢，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哦。那下午之后呢，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也会短暂的雨势，所以呢可能南部的大家或是山区的大家要记得带上雨具再出门哦。有关花的歌曲，听到周志平的花开花谢。

Yeah， 听到呢，许仁杰所带来的《花树下的约定》，一首很好听的客语歌曲。时间呢，来到了凌晨零点四十四分哦，也是他呢，在2008年哦，梦见。

听到周志平的歌曲《花开花谢》，也是他呢1995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刚刚听到是现场演唱的版本，真的还蛮好听的哦。凌晨0:50了，感谢你持续呢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有你的陪伴真好。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市区的管制状况，台北市的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是有管制哦，会到今天晚上的8点。还有台北市的国庆呢，因为有这个活动的关系嘛，那有些设施要设置，所以呢在这个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是有管制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一样是花开花谢，听到郭婷云的花开花谢。

好，听着郭庭筠吼，伫冷清空里里你的歌《挥挥挥洒》，嘛是当年的这个黄金岁月的片头曲哦。凌晨0:55喽，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目前的路网图表现，今麦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吼。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你都还喜欢。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吹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爱吹丢哇哦。好的，也送上呢节目最后一趴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日本歌手谢拉所带来的 Rose 玫瑰。在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4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 31.1 公里到 29.1 公里呢，环北路段的外两线是有施工的，目前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排除讯息在国1的北上336公里呢，说在仁德服务区的出口处有这个相关的抛锚车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是台61哦，北上的236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木头掉落，目前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高速郡校哦。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郡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静绩效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好，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在国道1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这里是西武高架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行经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去。另外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机车道这边呢是封闭施工当中的。另外在北市这边呢，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因为这个是国庆大会的部分，所以整个管制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哦。非常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们是台湾的日文创作双人组合哦，格式塔少女 Ketaro的妹妹，听到他们今年这个月的，应该说上个月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Carrying the Night。

来自格式塔少女的歌 Carrying the Night 是他们在上个月发行的新专辑《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里面的新歌。时间到了1:12了，在听歌的过程呢，传进来了新的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一起注意到国道2号东向 0.8 公里在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国2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这里有掉落物哦，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哦。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在你车上的，就麻烦你不要在开车的过程让它离开你的车子，那真的很危险。而且如果掉下来的东西有造成后续的可能一些意外发生啊，所有的责任呢你是要全扛的哦，你要全权负责。所以大家请一定要特别留意啦，尤其是有在载货的司机朋友们哦，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03。

我们照惯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那目前啊，此时此刻整个东半部呢基本上都在下大雨，宜兰比较严重一点，宜兰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那包含了整个花莲的范围，还有宜兰的北部以及部分的新北桃园的地段呢，都是有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所以大家再留意一下哦，是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了10月4号就是今天了，礼拜日哦，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回升了，白天各地都会比较热一点哦。那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30-31度，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34度，中南部哦会更热一点哦，尤其在南投、云林跟台南的内陆地区呢都有可能突破36度哦。不是，为什么这么高？现在不是

十月了吗？十月四号了、欸，怎么会这样？哦，回温回到跟七八月差不多的样子哦。大家再忍耐一下，这个天气起起伏伏的，你也知道台湾的一年四季哦，这个四季到后面两季呢都有点混乱，所以你说现在是冬秋天吗？我也不太确定哦，有可能是披着秋天外衣假象的夏天啊。今天出门在外呢，带伞之外，你还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哦。讲完了高温，今天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全台各地清晨夜晚的低温都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早晚的温差还算是蛮大的哈，大家也再留意一下，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或者是跟我一样会在凌晨下班回家的朋友，都多带一件薄外套来以防万一咯。好啦，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咬牙撑过这种诡计多端的天气，真的是你想要把那个比较厚的外套拿出来要准备要穿的时候呢，发现奇怪，怎么中午太阳热的跟七月一样啊，这也没办法嘛，这种时节呢就是这个样子，极端气候造成的整个天气形态越来越怪哦，所以随身带一两件这种不管是短袖或者是长袖呢来预备哦，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再决定要穿什么，这都是蛮正常的事。

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二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小心闪避喽。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0800000123，有任何更新再麻烦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南拳妈妈早期的一首歌，《破晓》。

来自南拳妈妈的破晓，时间来到了1:25整，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耳边听到来自柯佑伦的拼了，我们待会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合果人。
0: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2: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3: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蓝大哥早会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3。好，现在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呢，一起抒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啦。那目前一样要提醒您，在国道2号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还有石公路段在国道1号的北上 31.1 到 29.1 公里西五路段这边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还有在台一线南下 45.8 到 46.4 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哦，现场有调拨车道给通行。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这里因为下个礼拜就国庆的关系有国庆大会，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在管制当中的，请台北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我们要说好我们的单元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下礼拜是什么？是国庆连假来了哦。那国庆连假你别去都为嘞。今天的单元呢，就来透过这个时间哈，跟大家来讲一下，到底全台各地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过你的国庆连假哦。好，首先北部的朋友们，北部这边的活动蛮多的哦。从上个月初到10月11号呢，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哦，都会一直举办哦。所以你国庆连假其实是可以到像是北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文广场哦，都有举办爵士音乐节的一个活动，大家都可以直接去上网搜寻哦，看一下哪一些场次哦，离你比较近比较方便，那你也有喜欢的表演者哦，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哦。好，另外除了台北的爵士音乐节之外呢，还有台北艺术节，一直到10月25号都还有哦，是在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各个展演空间哦，大家也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哦，看哪一些地方哦，或者是你就直接去北艺中心这边欣赏哦，去稍微的走一走、逛一逛，陶冶一下你的艺术气息啊。啊，你说，哎呀，金奥，我又不听音乐哦，我又不懂艺术啊，那你总该吃东西了吧？好，10月9号到10月11号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猫姆店哦，这9、10、11三天的时间呢，台北圆山花博长廊广场这一边呢，就有我们的国际牛肉面节啦。哦，那也会在这个时候呢，选出各组年度最佳牛肉面哈，欢迎大家呢来现场共襄盛举一下，找找你最喜欢的口味哦。好，那刚才有讲到爵士音乐节，除了爵士音乐节之外呢，还有2026 Chill Out 音乐节，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举办的地方是在思源街以及汀州路口这边，以及自来水园区，还有公馆水岸广场跟古亭和平公园哦。哦，如果你是北部人的话呢，应该对这一带蛮熟悉的。没错哦，就是这一堆一整区的地方哦，就是今年的秋奥音乐节啦。哦，那结合了非常多的独立乐团、饶舌、R&B、DJ 各种各样的表演型的创作者哦，在现场去展现他们的音乐作品呐。接着来到了新北这边哦，新北的客家艺民爷文化季在10月10号到12号在市民广场这边有举办哦，包含了什么？有迎神绕境啊、亲子眷印啊、安座大典、酬神戏、三线鼓礼，这些非常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活动哦，大家也可以来共享盛举一下哦，来参加这个充满民俗气息的新北市客家艺民爷文化季。好，既然都讲到了国庆嘛，那一定是有升旗活动的哈。包含在哪里？新北的第二行政中心，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跟光复路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在10月9号板桥第一运动场这边呢，也是有国庆晚会的。再来我们离开了新北区域，来到了桃园了。上个礼拜我去了桃园的台湾设计展，真的是蛮不错逛的一个地方，现场的环境规划动线呢，都是体验非常好的哦，一直到10月11号都还有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这几天有空想要去走走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到桃园会展中心这边哦，直接去逛一下他们的这个台湾设计展。那桃园除了台湾设计展还有什么东西呢？10月9号到10月18号有桃园眷村文化节，一村一家人的主题哦。那他们是串联了三村一馆以及眷村文化城的这个场域哦，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沉浸式的舞台剧，结合了眷村味的

餐桌啊，亲子运动会、互助会、民歌演唱会，还有升旗典礼、主题展览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哦，也欢迎大家来桃园逛完台湾设计展之后呢，哦，来去看一下这个眷村文化节。

新竹在10月9号到26号呢有青草湖秋宴季。新竹市的青草湖风景区呢是新竹市非常重要的观光游乐据点哦。那包含了自然景观还有水域的特色。那为了打造新竹市的秋季观光品牌呢，就会在今年的10月9号、哦、到10月26号这18天、哦、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哦、他们是透过了结合一些 IP 的合作、哦、一些主题的合作，还有大型的艺术装置，以及六场不同的视觉烟火秀，哇，还有光影活动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来新竹这边的话呢，不妨到青草湖走一走啦。除了青草湖之外呢，新竹还有在新竹县宝山乡的双溪国小在10月9号有举办他们的宝山中秋文化嘉年华暨橄榄产业推广活动，支持一下在地小农哦。那当然新竹也有双十国庆的升旗典礼、哦、在10月10号早上的县府广场这边了。接着我们来到了台中了，台中在后里马场前停车场这边到花舞馆对面的空间呢，10月9号10月10号两天、哦、有台中乐器节。好，台中乐器节是以优质乐团表演、乐器演奏比赛，还有舞台的这种表演呢，去串联起来的一个大型活动哈、哦。那网罗了非常多的优秀音乐人跟乐器文化，大家也可以来到后里马场这个地方呢，去共享盛举一下10月9号跟10月10号的台中乐器节啦。那台中的升旗典礼办在哪里呢？办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府前广场。接着往南一点点，我们来到了彰化。彰化在10月10号当天呢，在彰化县的湖西镇湖南国小以及这个西湖镇中央公园齁，有光前面是不是讲成湖西镇齁，彰化县西湖镇才对齁，西湖镇的湖南国小跟西湖镇的中央公园呢，哦，这里有他们的国庆活动暨公益园游会，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活动，像是国庆的升旗典礼以及园游会的践行活动啊，公益市集啊，政力宣导啊，亲子体验，还有团体表演等等的，非常精彩哦。彰化还有在芳苑乡的普天宫举办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是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接着我们来到了南投，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在中兴新村大操场的这个地方呢，有举办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是南投一年一度的盛会啦。而现场有非常壮观的这个国际茶席展演以及茶艺文化表演，还有千人茶会、千人擂茶活动，哇，感觉起来就是非常热闹。如果你这一个连假想去南投走走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云林也有活动，云林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呢，有云林国际偶戏节，举办在云林县立田竞场这个地方、哦、那是以这个为偶应援的主题作为策划、哦、那四大系列的活动内容呢，来强化节庆的整个主题、哦、让大家去身临其境了。再来嘉义呢，在10月10号、10月11号两天有举行侏罗摇滚音乐节，是在嘉义市大同技术学院。好，除了侏罗摇滚音乐节之外呢，在10月9号到10月11号嘉义的嘉义市大福兴宫有白沙屯拱天宫妈祖立家赞敬的一个活动哦，以及在10月11号之前嘉义市也有光影的

艺术展，叫做嘉义市光之影舞，举办的地方是在嘉义市北乡湖公园，大家也可以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沉浸式的展区哦，十大超人气的光影艺术装置啊。好，活动真的非常多哦，继续重点式的帮大家列出来一下，高雄也有很多东西哦，像是高雄左营万年祭在10月7号到10月11号。左营莲池潭风景区跟周边的庙宇呢就举办这个左营万年祭了，还有10月9号到11号呢有嬉皮派对在博尔艺术特区大义公园这边哦，大家可以去那边喝非常多台湾的独立酿酒品牌精酿啤酒文化哦，听起来真的非常赞，但是因为我要上班没办法去好，那高雄还有这个爱月热气球的活动在10月9号到11号举办在爱河这边啦，以及在左营建业新村呢10月10号11号呢有这个眷村嘉年华的左营场哦，大家也可以去玩一下啦。终于我们快把全台的10月10号双十连假的活动讲得快完了齁，剩下几个我们一起把它给了解一下啦。宜兰呢，宜兰有国庆的升旗典礼活动，还有暨这个全民活力健行活动齁，是举办在10月10号的早上6点哦，好早齁，早上6点半呢在宜兰的运动公园田径场还有周边的场地。以及在这个10月10号呢罗东文化工厂有举办宜兰县都会区原住民的这个联合舞祭哦，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啦。再来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啦，屏东有半岛世界歌谣祭，从10月9号到10月10号这两天举办在恒春西门广场，以及作为今天单元结尾的是台东，台东在10月10号呢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这个活动哦，举办在台东海滨公园。好了，用了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帮大家直接做一个超级重点条列式的整理，希望呢在下个礼拜的国庆连假你可以知道你想往什么地方去，然后好好安排一下。那因为下个礼拜是连假关系，所以下周的单元呢也都会暂停来做一个取消动作，然后我们会用更多的路况以及交通疏导措施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叮咛啦。所以呢你今天听到这些活动呢最好就是把它给稍微记一下，如果你忘记的话呢自己上网查一下咯。时间来到1点48分，国道2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有掉落物，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0800-0001-23-0003。听了这么多活动是不是已经开始心痒难耐，手痒脚痒全身痒，好想赶快出发，好想赶快出去玩，对不对？没关系，再等一下哦，再等几天我们就有连假了齁，或者是你想今天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周末日出去玩，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歌吧，黄玠的走吧。

来自我们的国王黄玠的歌声走吧，来到了1点54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来自熊美玲的歌声太阳出来了。我希望透过这首歌呢，可以让今天的天气更好一点哦，但是也不要好到很热啦，这样子其实有点过头，适度就好，太阳稍微探一下头哦，让这个雨呢不要下太夸张，那就没问题了。歌曲过两点，这点报时为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1: 一样的事，好好照顾自己。
2: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0: 请关注国道行，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二号东向0.8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西五路段的环北之前外线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这里是在台一线南下45.8到46.4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现场有调拨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外线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观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的双向，从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这里有在进行标线的工程。再来，最后是台北市这边，因为有国庆大会的关系，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不能走。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2: 为什么要寄信啊？
1: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2: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证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1: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2: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1: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3: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

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呢？如果你在东北角或者是在宜兰花莲这边呢，你可能遇到正在下滂沱大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如果你正在国道五号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刚刚有最新路况哦，是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哦，因为这里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哦，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有掉落物的情形在国道二号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的中线哦。哦，这个晚上不晓得为什么国道上面出现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掉在路上啊，请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货物物品在车上的东西给它绑好锁好，用各种方式粘好哦，不要让它掉下来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0-123。我们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曲，来自 Eden Chan 的欢喜欢的。

来自 Eden Chan 的欢喜欢的听歌的过程，有最新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咯。国道一号北上 246.5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啊。从现场监视机画面可以看到，公路警察以及在拖吊的这个单位呢，都已经在处理了。好，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是在国一的北上 246.5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的事故。另外稍早提到国道二号东向 0.8 公里大园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星月，懂的。

听到歌曲来自林寅蔚的凶手。时间来到2点19分，目前呢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6.5公里云林系统前的路间有大货车的事故，以及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因为有散落物的情形正在封闭处理哦，请大家要进雪隧南下的时候呢帮我们先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的路况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1.1到29.1公里西五路段这边环北之前外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出口匝道因为施工所以封闭是不能走的。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000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他们是史密斯飞船 Fly Away From Here。

史密斯飞船的 Fly Away From Here， 2:25，带您关心一下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哦。目前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

镇江街是在管制当中的。还有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因为这里要举办国庆大会哦，会一直管制到下个礼拜。那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也是在管制当中，请大家留意先行改道同行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听到来自 Trash 的 Goodbye， 等等见了。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0: 时间来到凌晨2点33分，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安心高好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事情。那我们一样先关心到路况消息，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 原本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在处理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 另外国道1号北上246.5公里 云林系统之前路肩有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完毕，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那接着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 国道1号北上31.1到29.1公里 西武路段的环北之前有施工在外线两线的车道。 还有台北市区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首先是在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路段正在管制当中。另外还有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 其他施工路段继续提醒您，在台一线南下的 45.8到46.4公里 杨梅之前的外线正在施工， 台64线的东向7到11公里 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外线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 0800-000-123 0000-123。
1: 好了，安心交给我，安心高吼哇吼。今天要来带大家了解什么样子的交通资讯呢？大家如果有在开车的话，停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件简单是不简单的事？大家开车出门一定都是有驾照的嘛，但是有些人就是擅长一些事，有些人就是不太擅长。那路边停车对很多人来讲呢是魔王关卡。 总是需要来回好几次调整，调整再调整才可以顺利的停好。要是一个角度没有抓好呢，不小心可能就跟其他车辆擦撞到了。那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呢，在前几天的中午，那获报说前往处理一起

交通事故啊。那这个29岁的女子呢，跟警方表示说呢，她稍早把机车停放在路旁的停车格内哦，结果出去办事情不到半小时，回来发现整辆车子呢被位移，而且右侧的车身跟后照镜都有出现刮损的痕迹哦，就连安全帽也有摔伤的痕迹，她就怀疑说她的车子呢可能被人家碰撞到了。但是现场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讯呢，他只好向警方来求助，看能不能找到肇事者来出面负责啊。后来原警确认之后呢，就开始去调查他的停车时间，然后调阅现场周边的监视器画面哦，然后巡线呢去比对可疑的车辆，花不到一个小时呢就锁定了肇事车辆哦，然后通知车主是76岁的江姓男子啊。好，那江姓男子呢到现场之后，他就跟警方去做这个算是说明啊。他说他原本啊只是想把车子停到他这个机车旁边的停车格哈，结果切了好几次呢都切不进去，过程当中还不慎呢撞到机车。他当下是认为哈这个机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马上就把它给立起来，然后就开车离开现场找其他的停车处了哈。哎，对。结果到头来呢，他还是没有停到这个格子里面哦。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其实是会有法律责任的哦。警方依照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哦，然后呢去研判去做这个惩处哦。那这个规定呢，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你是逃逸的话呢？像他这样逃逸的话，你还会被吊扣驾照1到3个月哦。所以如果你可能真的技术没那么好哦，把人家的车子给撞了，麻烦你不要逃掉哦，在现场赶快打110报警处理哦。无论事故大小哦，千万不要因为你这个车损的严重程度，你想说可能没事，但其实就是有损伤哦，那你都还是需要负起后续的责任哈，千万不要逃逸，逃逸之后的这个惩罚是比较重的哦。所以呢，马上报警处理，然后再交由保险公司跟后续的员警呢去帮忙协助把整件事情处理完毕啦。

下一则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是为了要响应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哦。那在云林县政府九月底的时候呢，举办了交通安全月的快闪宣导活动，把交通安全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以及延续停让文化的两大主题哦。好，那主要呢就是要来提醒机车族啊，我就是机车族哦，每天都在骑车啪啪照的哈。这个骑车呢不要赶啊，停让保平安哦。呼吁大家呢，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养成良好的骑乘习惯哦。相信非常多的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平常呢也都是在骑车的啦。哦，毕竟台湾嘛，就是一个机车密度非常高高的离谱的国家哦，所以大家骑车呢这件事情算是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良好的养成习惯，应该良好的骑乘习惯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培养的。行经路口减速慢行，落实停让，一起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接着最后呢，要来重点提醒大家的哈，就是最近天气变化真的是非常剧烈啊，一下很差，一下很好哦，可能中午大太阳，过一个小时之后大暴雨还是大雷雨的那一种哈。所以面对这一种午后的强烈对流雷阵雨，应该怎么办呢？这种强降雨，我们应该要能够做好一些预备哦，处理。高工局也表示呢，面对这种强降雨呢，驾驶人哈应该要落实几个防御驾驶的要领啊。首先就是开亮头灯啦哈，降雨时的视线不佳，应该要立即开亮头灯，提高辨识度，让大家呢还有自己都可以有更好的这个视野效果哦。再来第二点，就是要适当的拉大间距啦，因为雨天的路面湿滑，你刹车的距离是比平常还要长的哦，你应该要比平常呢保持跟前车更长的距离，避免呢你一个刹不住，然后直接去追尾，直接往别人的车屁股倾下去了哦，那就很危险了。

不要踩刹车，你踩下去整台车就会转起来了，那是很可怕的。那一打滑怎么办？把你的油门立即松开，再来紧握你的方向盘，让车辆自然减速滑行到安全的地方哦。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东部开车的朋友们，尤其在宜兰这边雨势非常之强哦，请一定要遵守这几个原则，让自己开车上路的时候呢，都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份警觉心哦。2:42整有了最新路况，我想说昨天没有看到这一则，今天终于出现了。没有错，就是你想的，台14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又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去了。台湾明明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请不要一直往五岭上面挤好不好，每个周末不管有没有连假都会爆满，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啦，而且都是在半夜的时候爆满哦，请大家一定要再注意一下好不好。你要去看夜景，你要去嗨，有很多其他选择。五岭这边呢，你如果没有早早去的话，这个时间点去通常你都是没地方停的啦，那你现场违停的话又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警方还会上去加强取缔哦，所以就不要再去了，拜托姐嘞。还有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这边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留意一下这边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0000-123，来听个歌吧，他们是听天汤跟周牧的楼中楼。

0: 不来，可我并不害怕呀。
1: 听到来自庭天汤跟周牧的楼中楼。2:48，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丰原出口的辅助车道有故障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再来重点提醒哦，台14甲线双向五岭的停车场满场啦，没个 key 啊，请大家拿起手机找一下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玩的，就不要再去五岭这边了。任何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来自杨林跟维纳 Verna 的爱着你爱着我。

0: 来自杨林跟维纳维纳的歌声，爱着你爱着我。2:52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哦。听到来自特修斯的赌醉注水。在歌曲过后3:00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1: 我一边头地，我双目，会当一边。

0: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金广龙广导航，时间来到了凌晨3: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在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正在处理。还有台14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

场的状态，请大家不要再往上面挤了。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路段目前是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晚上八点。另外卡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正在管制不能走，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也正在管制。那这个管制呢，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它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呢才会解除管制，还蛮长一段时间的，请北部的朋友们帮我们先行避开了。再来施工路段，台一线南下 45.8 到 46.4 公里，杨梅之前的外线正在施工，台64线东向7到11公里，过了观音山到五谷二之前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一七九八，一起走吧，让我带你到处走走。开车路上一定要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徐怀钰，让我们一起在安全的世界里快乐遨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到3:30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那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呢？我们跟昨天一样的主题，十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就来听这些跟十有关的歌曲哦。那在听歌之前，我们继续关心一下路况了。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

内线车道在封闭处理散落物哦。哇，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稍早呢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处理完了，结果现在又冒出了散落物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麻烦走国五的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那也麻烦各位，你车上有任何货物，不管它是固体、液体还是什么里里扣扣的物件，麻烦一下，麻烦拉到来头开，好不好？绑好、捆紧、粘好，用各种方式呢，让它固定在你的车上，不要掉下来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吧，0000-123。我们现在要来进入到了回忆歌单哈，今天时有关的这个主题歌曲有哪些呢？第一首歌我们就把年代拉到了1957年哦。这一首歌是我们的文夏重量级的国宝歌王哦唱的《夜雾的十字路》啊，这首歌后续有被蛮多的台语歌手翻唱了，包含了詹雅文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最原版的文夏的歌声《夜雾的十字路》。

也不会稀的哦。业务的十字路来自文夏1957年，距今已经是哇，在一年就70周年的歌了哦，可能跟某些人的阿公阿嬷差不多，你一回的歌曲。

在这边送给大家，当做今天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啦。来到了3:11，台十四甲线双向的五岭停车场还是满场状态哈、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找一下其他地方吧。哦，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改头掉头，然后去你那个县市最近的海港渔港，应该是可以吃到蛮不错的鱼货，新鲜的生鱼片之类的哈、哦。哦，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参考方向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听到1997年黄品源的歌声，《十字街口》。

王品源的十字街口，今天的回忆歌单单元，也是来跟大家听到这个跟食有关的歌曲哦。大概下个礼拜就不会有了，而且下个礼拜是连假啊，所以单元都会暂停一下哦。不然你直接上网搜寻这个歌名有十的歌，其实蛮多的，但很多都是跟其他数字有关系哦。所以呢，我找了蛮久了才找到哦几首呢，可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播出来，然后也是稍微有点年代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洪荣宏在1982年发行的人生的十字路口。

零星的洗礼楼靠红荣红的歌声。好了，我们来到了3:20了哦。歌曲听得非常的开心舒服，我们还是要关心路况的。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今天国五内外线都出现过散落物哦，现在是内线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先行改到外线行驶。老话一句，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满的，千万不要再上去了哈！我听众朋友在我的粉专下面留言说：“哇，每周末的五岭停车场满场是例行公事。”哎，我也这样觉得哈！每次上班我都在等这条消息，看什么时候出来。好，那台北市区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路段正在管制当中。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改道。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123-0800-0123。接着跟石有关，刚才前面都是十字路口，我再来一个十块的卤肉饭哦。萧福德10元的卤肉饭，这首歌是1995年的歌曲，来送给大家了。

十块萝卜饭，今麦够都会当食到十块萝卜饭。哇，如果有的话，我还不吃饱，直接250摊桌上25碗狂吃这样。碳水炸弹哦，听起来就蛮舒服的。萧福德的歌曲送给大家了，3:26。这里来提醒一下，高雄市哦，在高科联络到0到1.3公里。西向街路科二路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啦，来到了今天10这个数字主题的歌曲最后一首了，2005年。金城武跟周迅合唱的《十字街头》作为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歌曲编排，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帅

0: 伯安啊，阿伯安的，紧啊紧啊，无请咱紧过啦。
1: 啊，注意啊，过马路吼，爱行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跟人行地下道啦。哦，有这些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之内，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道路呢。
0: 哈。啊，若是无这款设施的时阵，行人要怎么过啊？
1: 设有人行道的话，吼，就可以走在人行道的延伸线内。啊，没有人行道的话，就要徛伫咧停止线前到路缘的范围之内。啊，如果都没有人行道，又没有停止线的状况，要走在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的范围啦。哎哎，阿水啊，我还没讲算呢。
0: 哎呀，你唔过，我先过啦。哎呦喂啊！
1: 哦，我就是要跟你讲，在路段中不可以随意穿越道路，也不可以跨过分隔岛或双黄线呐、啊。哦，你看，大度啊哈！
0: 哦，我要唔敢啦。
2: 行人穿越道路时，应提升注意力，确认左右来车，加快脚步通过，不要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以上广告由警政署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三点三十八分，听到的是蔡宜珍的歌声。惯习一个人，今麦来收听金光的你，敢是一个人呢？那是会感觉孤单啊不？啊，卖孤单啊，不要觉得孤单呐、啊！让金广的主持人们陪你一直走下去哦。待会四点过后呢，也有六六用他活力的声音呢，陪你一起起床六六去了。那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哦，除了中央气象署一直在发布的东部跟东北角这边有好大雨特报之外呢，在南部地区也开始下雨咯。这里是在国道三号长治路段，大概在400公里的双向屏东长治这边哦，目前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边要继续关心到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当中，因为有散落物在处理。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正在管制当中。热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1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交换回忆。

萧煌奇今年的新歌《交换回忆》。3点44分，最新路况提醒各位哦，在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的内线，有一辆机车逆向往新庄在骑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有一台机车呢逆向的往新庄的方向一直在骑哦，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的更新，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

听到歌曲来自迷雾小镇逃亡的起点。3点53分，继续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哦，因为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有机车逆向往新庄方向在骑，目前还没有后续的消息哦，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再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高真跟王诗安，《By My Love》。

白 My Love 来自高真跟王诗安的深情演唱。3点56分，快57分了，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真的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待会儿四点正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K 的一直想着你很累。如果你也开车开到很累的话呢，不妨到休息站稍微休困几天哈，不要疲劳驾驶了。祝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周日时光，我们下周连假的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各位晚安喽。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路况消息。刚刚的台65线南下福州出口内线车道机车逆向误闯的消息已经顺利排除了。这里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正在封闭清理散落物，还有台14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状态，大家不要再上去了。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都不能走，还有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格兰大道这边呢也都是在管制的。那这里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直封闭到下个礼拜10月11号早上6点才会解除管制，所以请北部的朋友们先行改道了。最后是台北市区的青岛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里也正在管制当中，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嗨哟，各位朋友，早上！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那接下来六六要继续在空中执行这个任务咯，继续在空中的陪伴你。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啊，锁定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咯。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 IG 跟粉丝专页追踪了没有？嘿，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现在时间呢，今天是10月4号，来到了早上的4:09了哈。

六最近也是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就很多事情好像都匆匆忙忙的，然后真的会很希望自己有多一天吗？一周可能多个一两天的时间，说不定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更好、更完整的去完成它呢？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黄庭玮的歌声，一周八天，希望自己也是可以有一周八天呢。

黄庭蕙2023年发行的歌曲《一周八天》，有没有现在跟六六一样还在上班的朋友啊？如果还在路上的话，你觉得疲惫的时候，不妨是路边稍微休息一下，停靠一下，我们养足精神再上路。时间4:13，带你来了解到这个路况的消息呢。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目前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那同样的是，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呢，环北前外侧的两线车道也都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再帮忙多多注意一下了。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目前是封闭哦，因为有散落物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进雪隧之前，是先帮我们改道走我们的外线车道。还有又要提醒大家了吼，我们的这个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是都已经满场了，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可能今天也是有很多朋友期待着想要看日出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天还没亮，所以我们可能看一下夜景啊。如果想要看夜景看日出的朋友可以先考虑一下别的景点啊，五岭这边目前停车场已经蛮长了，先不要上去了。

今天10月4号呢，也是这个国际今天10月4号是动物日吧？我记得好像是，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资料。世界动物日没有错。那这个世界动物日，它其实宗旨就是希望可以超越单纯宠物的概念，关注一下野生动物还有濒危的这些物种跟经济动物的所有的生命啊，透过象限爱心给人类的动物们致谢的这个理念，来提高动物的地位，让大家多多重视一下我们的野生动物跟这些濒危的动物。所以六六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今天出门起床六六去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动物相关的台剧作品。

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剧作品 OST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狼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部台剧哦，是三立发行的，我记得是三立发行的这个作品。那它其实是在讲述有一位从小在狼山走失，然后被狼王抚养长大的男主角杜泽明，所以他有这个狼族非常敏捷又直率的特质啊，勇于追梦的这个平面摄影师田蜜蜜呢，就跟他偶遇了，然后两个人克服语言障碍、文化还有世俗利益的隔阂，一起携手

体会人间这种很真挚的爱情，有点像大人的童话的感觉。这部剧它其实主要想要传达的精神也是说，即便我们面对现实社会这种很复杂跟心机的环境，只要保持着像狼一般纯粹又专一坚定的信念，就能够勇敢追求真爱还有梦想，唤醒内心最原始的那种真诚还有感动。今天夜以剧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我们狼王子的片头曲啊，是来自毕书尽毕的歌声。那这首歌也是非常雀跃的这种钢琴甜蜜的氛围哦。来听到来自毕书尽的歌曲《爱恋魔法》。

来自毕书尽的歌声《爱恋魔法》，时间4:22哦，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很甜蜜的恋爱氛围啊？没有错，这个作品《Love More》呢，这个《爱恋魔法》这首歌曲，它是作品《Love More》的二部曲哦，也象征了剧中男主角杜泽明还有女主角甜蜜蜜在狼山相遇之后呢展开的互动，描写了男主角初入人类的世界的时候，对爱情那种既新鲜又直率霸道的悸动，成为了这一整部剧非常浪漫俏皮的一种主基调。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女主角嘛，也是一个对于摄影就是非常有兴趣的非常专业的摄影师。那剧中的女主角呢是由安心雅饰演的，那其中也有几首插曲，一首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其中一首插曲呢就是由安心雅所演唱的这首歌。那它的风格呢比较抒情流行曲一点，节奏比较稍微温和偏慢，用一种吉他很轻柔的声音还有电子的音色衬底，带出一种感觉有点淡淡的伤及，就是还有一种微醺跟怀念的那种抒情的感觉。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哦。来自安心雅的歌声《狼王子》这部电视作品当中的插曲 Kiss Me。

由《蓝王子》剧中的女主角所饰演的人，这个安心亚演唱的歌曲哦，《Kiss Me》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好像有点怀念又抒情，淡淡的忧伤的感觉呢？其实它也呈现了剧中女主角甜蜜蜜在面对情感的回忆，以及心理波澜的时候那种温柔又沉寂寂寞的感觉，诠释出爱情当中带着酸甜跟微痛的诚实时刻。接下来，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的消息，我们有一些这个持续进行的工程跟交通的管制要提醒到你咯。在台64线东向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预计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我们的台1线南下在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路面的铺洗的工程。然后会调拨车道通行啊，时间预计到早上的5点钟。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这边封闭了机车道进行施工哦，早上6点钟排除。那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建江街这边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还有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管制的情况。另外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架设有交通管制，在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咯。时间4点29分，即将迎来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是我们这个蓝王子的片尾曲。这首歌曲是由李玉玺所演唱的，它比较像是一种从慢慢的沉浸的钢琴独奏开场，然后到后面很浩瀚的感受，大家待会可以感受一下那种古典结合电吉他爆发的情绪。这首歌也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因为身份的差距还有家族纷扰被迫分离的时候那种很深切的想念，同时呢也呈现出即便是他们身处在不同的世界，依然仰望着同一片天空的时候，内心坚定地守护着对方的执着。来自李玉玺的歌声《满天星》。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y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跟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时间4:38，非常感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已经起床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睡的朋友想要跟六六聊聊天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来找六六聊聊天齁。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因为六六今天也是在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消息嘛，就是妈妈的爱心水果，在我上班之前妈妈给了我一盒柚子。大家相信中秋节刚过，应该也是家里还有不少柚子没有吃完吧。然后因为六六上班前都会习惯买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哦，所以就想说那就是我突然看到左手拿着柚子，右手拿着一杯咖啡，我就突然想说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一起吃的吗？就是突然心中浮现了这个疑惑，所以呢今天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一起吃的吗？然后柚子这种水果啊，是还有什么禁忌吗？可不可以跟其他的食品或者是药品一起吃呢？在这之前先来提醒到大家一些施工的情况哦，在市区的部分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施工的期间会占用部分汽车道跟机车道哦，可是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所以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们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配合一下我们现场的指示通行了。时间的话一路会到早上6:00。再来看到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我们这边封闭了单线的车道，会进行工程。那时间的话是会到早上的5:30。好，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5:30之前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多多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还有重新桥下这边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哦。在台北市的全员路30号灯杆到登山路这边路面更新的工程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00。

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提醒到你哦，在台北市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这边北侧的三线车道，还有杭州北路往北以及我们的忠孝东路口这边周遭的路段，可能像是北平东路啊、绍兴南街这边，如果车流因为活动的关系比较多的话，会弹性管制齁。那我们原本是预留说北平东路的南侧单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线车道这边，到时候如果有群众聚集的话，也会进行车辆的管制通行。那时间的话呢，是一路会持续到10月5号礼拜一的早上10点都有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就特别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了。

来自陈明的歌声，有有有，时间是4:45。关于柚子这件事情，因为六六本人是非常喜欢吃柚子的，但凡到了柚子盛产的季节，我都会吵着家里人一定要吃柚子，而且一吃就是会很多颗。但大家也知道，就是吃完柚子之后会促进消化嘛，所以 那段时间呢，通常厕所就是我的家。没有来开玩笑，其实柚子它里面呢是含有一些特定的成分在的，所以像是这个福南香豆素啊，它会抑制体内代谢的酵素，导致呢血液中你如果有吃药的话，药物的浓度会比较异常的飙高，甚至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毒性，所以才说我们如果有一些服用慢性疾病的药物啊，像是降血压药、降血脂药的时候，你吃了绝对不可以吃柚子，因为会产生很危险的效果，这样子它会有交互的作用。所以呢，就算你是说诶，我吃了药之后，又跟柚子吃柚子的时间间隔很多个小时，这样也不行吗？也不行的，它的影响可能会长达2天到3天。所以你至少今天不行啊，就我们慢性疾病的药不是都要一直吃吗？所以也没有大办法说就是过2-3天再吃柚子啊。对，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吃柚子的话，诶，刚刚有个很可爱的听众朋友就在六六粉丝专页留言说，哦，我因为有服药的关系就吃这个慢性疾病的药物，所以呢，诶，家里的柚子基本上都是给老婆大人吃的，好甜蜜。

降血压药、降血脂药、镇静安眠药、抗心律不整的药物、免疫抑制的这个药剂，还有癫痫、抗癫痫的药物，都是不可以跟我们的柚子一起服用的哈，因为可能会有心律不整恶化，增加毒性啊，或者是增加过度镇静嗜睡的风险啊，你还可能会肌肉疼痛啊，甚至肝肾会受到损害，所以这个过敏也有可能会变得更严重了，所以请大家务必是服用的时候要小心了。还有刚刚像六六提到的这个疑问，诶，我左手是柚子，右手是咖啡，我可以放一起吃吗？也有网络流传很多人说柚子配香蕉或者是配牛奶会中毒，但其实这个是谣言哦，因为柚子它是比较高纤，然后偏寒冷，而且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跟特定的食物一起食用的话，虽然说刚刚那个是谣言，但还是会有可能引起肠胃的不适。像是说咖啡跟浓茶如果跟柚子果酸结合的话，这个咖啡因跟它结合的话，很容易会刺激胃酸，加重胃食道逆流、胃痛或者是心悸的状况。那生冷的食物呢，像是生鱼片啊，这样子的食物跟柚子一起吃的话，柚子也是比较寒性的食物，所以有可能就会像六六说的，这个厕所可能会变成我们第二个家哈，会导致腹泻或者是肠胃不适的情况。那如果是跟其他高钾水果、香蕉、奇异果这些食物一起吃的话呢，肾功能不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如果这些高钾水果跟柚子一起大量食用的话，可能会引发高血钾或者是心律不整的情况，特别危险哦，请大家多多注意。所以它可以在一起吃吗？建议不要，最好不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心扉的《在一起》。

提醒到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西行 14.5 公里三重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哦，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这边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尤其是现在目前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暗的哈，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市区的工程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台一高架这边，我们占用了桥上以及桥下的一个车道进行施工，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新北市新店区祥和路双向安康大道到安心路31巷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的哈。还有我们的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也是早上6点左右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当中，6点排除，在请北部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

时间4:55，好，所以也是提醒到大家，刚刚也有跟大家说了，药物的部分跟部分含高钾量的这个水果啊，是不可以跟柚子一起吃的哈。那如果家里还有很多柚子的话，我们记得也不要一次大量做食用，这样子对身体也是比较有负担的。我们可以分批慢慢吃，或者是加醋冰桃贝做红柚，安呢大家一起吃，也是除了中秋节之外呢，可以促进醋冰给表的感情，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中秋佳节过后啊，家里除了柚子之外，应该有蛮多的月饼啊，或者是相聚的时候聚在一起的这个食物什么东西的，都还是会剩蛮多的。所以要提醒到大家了，如果齁有这个比较放了一段时间的食品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保存期限跟保存的方式，千万千万不要过期了再做食用，这样子对身体也是会有负担，不太好的哈，请大家多多配合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当然出门在外的话呢，也是要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了，这样子平安的出，快乐的出门才可以平安的回家。为什么这句话六六每次讲都是每次打结，真的是头很痛。时间4:56，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迎接到的是我们整点对时，来自卢广仲，不要在一起，好，不可以放在一起吃，提醒大家。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64线西行在 14.5 公里三重前事故发生的情况，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同样稍早一点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有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目前是封闭的情况哦，因为这边有

散落物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若是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话，先改道，移动到我们的外线车道。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先行变更您的行程，如果要看夜景或看日出的话，先不要上去了。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现场也不要违停，我们会请这个警员相关同仁加强取缔。另外提醒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边都会有活动的交通管制，以及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都是有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的。国道一号北上在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环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台64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过观音山到五谷二前外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工程，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一线南下在45.8公里到46.4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外侧车道工程预计持续到5点，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道路的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2: 就是我。
1: 开车去哪里？
2: 停车啦。
1: 加北更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欠包？
2: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3: 拍死拍死！
1: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2: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1: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
2: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哦
1: 吼哦吼，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3: 哦！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5: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06，我是6:06，陪你好心情。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在第二个小时里面，6:06依旧会持续带给你这个我们的气象的消息，天气啦，天气的资讯以及我们新闻的最新消息哦。今天有什么精选新闻跟大家分享哈、哦？会在我们待会儿的前半个小时周末晨报的单元里面告诉大家，在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出门6:06了，看一看诶北部地区、中部地区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气象的资讯。好了，听到来自蒋卓嘉的歌声，不是因为

蒋卓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2025年发行的歌曲。时间5:10来关心到天气的状况了。今天10月4号，东北季风的情况呢有比较减弱了，但是呢白天各地还是都会比较偏热的。虽然说这个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北部跟东北部气温回升，所以呢白天各个地方比较热一点点。那东半部的高温是在30到31度，西半部会比较热哦，西半部会到32到34度左右。那中南部的地区呢，局部更会稍微再高一点点哈，像是南投啊、云林跟台南，局部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可能。那中午前后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紫外线有可能会达到过量的等级，出门这个防晒跟补充水分请都要做到位了。各地的低温呢，低温的部分23到26度。天气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那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26到30度。那目前是有一个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的台风啦，第26号的彩云台风。那它未来呢是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不会有影响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空气品质的部分，东北东风到东北

风中南部是下风处，所以呢污染物稍微比较容易累积一点，而且午后的光合作用影响呢，臭氧浓度会比较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的，北部竹苗高屏空气以及这个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中部还有云嘉南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所以大家出门的话有担心空气品质不太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戴个口罩做个预防。

高温资讯提醒了，在南投县云林县我们会达到橘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特别是帮我们注意慎防热伤害，就是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啊之类的。好，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有服用药物的朋友呢，也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还有户外的工作跟运动的人，都要远离高温环境了。台南市也是黄色的灯号哦，有达到36度以上的情况了，所以请大家这个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的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一下。那我们的豪雨特报呢，目前是因为降雨有趋缓，所以大雨豪雨的几率有降低了，已经解除我们豪雨特报的发生的情况，所以明天大部分的地区看起来天气应该是蛮好的，但还是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所以雨伞还是要带好。

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吼，日头雨地桃红。因为今天的天气，昨天不是六六跟大家说感觉各个地方都有可能会下雨吗？但是六六自己体感下来，台北的部分是好像没有什么降雨吼，所以觉得天气这样子时好时不好的，很适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地桃红，日头雨。

这桃河时间5:19，最新的路况消息，薄荷力灾在台64线西行14.5公里三重前这边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但是有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的路肩，狗狗大队的出现呢，我们这边有狗狗误闯咯，好，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放慢您的行车速度了。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左右这边的路口呢，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上啊，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告知这个消息。那再请这个北部的听众朋友行经这个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这附近的路口的时候再小心闪避齁，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中间。持续提醒你，这个活动交通管制的部分，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会有这个相关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哦。我们有交管在这个部分会持续的执行。台北市青岛东路、中山南路一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有交通管制。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

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汐五这边啊，环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提醒大家了。台64线东向在7公里到11公里之间，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外线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钟。市区的部分有比较多的这个在施工的情况啊，像是新北市的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桥这边，还有台一高架占用了桥上跟桥下的一个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预计6点才会排除。

一周的天气呢，我们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10天的天气，好了，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礼拜一的时候呢，东北季风会比较强一点啊。礼拜二开始，一路到礼拜六的国庆日10月10号，这边因为东北。

北季风的影响呢，10月5号、10月6号的时候，我们北部宜兰花莲的天气会比较凉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是降雨范围会比较广，那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阵雨，尤其是礼拜一的10月5号，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那其他的地区的云量也会比较多齁。5号的话，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10月7号一路到10月10号，10月7号是礼拜三，所以礼拜三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各地早晚天气都会比较凉一点，环境的水汽也会减少。那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局部的短暂阵雨也是要留意一下了。还要特别提醒哦，10月7号到10月9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请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了，不要到海边去哈，不要皮哈。这个我们远离长浪它发生的几率的话，这个我们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哈，不要想着要玩水，然后就跑到海边去。好啦，时间5点24分，来听到一首方大同的歌好不好？好，来听到方大同的歌声《天气先生》。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方大同天气先生，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五羊中立转接到这边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况。诶，不知道我们的狗狗战士现在到哪里了齁，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空巴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帮忙。那持续要提醒到大家，台14甲的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非常非常满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看日出，对外面天已经亮了，六六从这个 CCTV 可以看到现场是人很多车很多的，请驾驶朋友不要再上山了，然后现场也可以看到有违停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以请大家不要违停，我们这个持续的警察同仁还是会加强取缔的，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相关的规则的。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这边路口排气管掉落还没有排除，台64线西行在 14.5 公里三重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一样是多多帮我们留意了。时间5:30，带你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后呢，我们听了一首歌曲再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部也是屏东说明国土绿荫计划，环境部长今天有赴屏科大来举办说明会，指出面对未来恐怕会有达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呢，树木可以作为天然的冷气机发挥降温效果，行政院目前也是已经成立了国家都市林推动委员会，计划借鉴欧洲绿化的经验呢，盘点各地的需求，预计会在今年底推出专法。那我们的公股银行计划跟进军工教明年调薪4%哦，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配合行政院提出明年军工教通案调薪4%等政策呢，多家的公股银行计划也是跟进了，以强化人才的竞争力。那其中兆丰银行已经规划全面调薪的幅度，预计不低于军工教的平均水平。第一银行将那个华南银行还有和库银行等等的行库呢，也是将综合评估今年整体的营运绩效之后，还有员工的个别表现以及同业调幅后研议办理。中研院举行儿童科普日化身探索教室，中央研究院昨天也举办了儿童科普日，那推出了超过60场专门为国小的孩童打造的活动，那也涵盖了 AI 辨识病媒蚊，然后显微镜观察蛾蝶蝶蛾，对，就是蝴蝶跟飞蛾的差别，还有黑洞光子环探索跟大象牙膏化学魔法实验等等，非常多元。那院长

表示希望让研究走入社会，鼓励孩子呢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并且引发对科学的兴趣。健康币昨天首播入账，并且预计在12月开放兑换，卫福部健康币活动正式启动了。那年满18岁的民众呢，首次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专区，并且完成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就可以获得300币的新手礼。完成癌症筛检或接种左流右心等健康任务，可以持续的累积我们的这个健康币。那目前首播的点数已经持续的入账了，满1000币之后，预计是从12月1号开始，可以在 HealthGo App 还有超商、药局等等的合作场域兑换商品或者是服务。以上就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乃木坂46，能变成云就好了。是不是生活当中你常常望着天空上的云，你会觉得云看起来好轻松哦，如果能够变成云就好了呢？但其实六六觉得，如果变成云的话，云它其实过不久它又会变回水的形态啊，所以也是非常流动的状态。听到这首歌曲

0: 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 大家好，我们是旺福。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即将要5:40了哈！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想要跟我聊聊天，如果已经起床要跟我说早安的听众朋友哈，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哈，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提醒到你，才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南屯1到南屯2的路段啊，外侧车道这边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在路中间，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哈，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下。那外面目前 Tima 讲加马根哈，也可以看到这个合欢山五岭合欢山的这个地方，人潮还是很多，车辆也是很多哈，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在台14甲线这边五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中立转接到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狗狗去哪儿了呢？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那同样是要提醒到，在台64线西行14.5公里，三重前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特别是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建国左右的路口，这边有排气管掉落在路中间啊，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北市也有蛮多的这个活动在进行交通管制哦，比方说像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是有交管的，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有交通管制。青岛东路、中山南路一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遵守一下。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呢，也都是因为活动有交通管制的。那一路会持续到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哦，同样会持续到礼拜一的，还有我们的杭州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好，我们会视车流的情况，弹性的管制北平东路以及绍兴南街。那北平东路南侧一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向的车道呢，也会因为现场的状况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引导通行。

时间5:42了，来来来来，请跟着六六导游哈，我们要出门六六啦，没错，即将要进入的就是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

迎来六福村十周年了，现场有高达五米的巨大鹿魔哦，嗯，这个梅花鹿的鹿，魔鬼的魔哦，鹿魔现身，非常惊悚的日夜间的丧尸大游行啊，还有非常吸睛的史努比万圣季联名的活动，所以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很喜欢史努比啊，或者是这种搞怪的气氛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全家一起来玩。那新北市的部分，10月2号开始刚好是有新北市眷村文化节热闹开跑了，这个周末也不妨到我们的如空军三重一村等等的地方，新北市各个大眷村园区来走一走逛一逛齁，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复古的怀旧眷村的日常生活，然后主题市集还有一些展览跟手作等等的，喜欢人文温度的这种感觉的话，听众朋友不能错过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有哪里好吃好玩。来自萧亚轩的歌声，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出门走一走，放松心情了吗？

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生活中很多时候其实是会需要，诶，你有一个冲动，应该说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你有想法，你不要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先做再说。但是我觉得，诶，开车这件事情，你务必是要先确认好车辆的情况，以及你的精神状况再上路的，这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哈。所以，诶，你的车准备好了没有？精神准备好了没有？要出发了吗？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已经撤收了，接货排除，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在台74线西行8公里到7公里之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黑色的垃圾袋也还没有接货排除。那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中立转接到路肩狗狗误闯的情况呢，我们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小心行驶了。台64线西行在 14.5 公里三重前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再帮忙小心闪避。

持续回到我们的出门溜溜单元，要来跟大家讲一讲北部、中部还有什么地区可以去的哈。台北中山站啊，非常热门的一个散步的圣地呢，周末也会有很多文创的手作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在我们的新中山现行公园，周末会有市集，如果你是文青挂的话，也非常适合去走一走看一看。在台中的地区呢，我们台中市西区国家漫画博物馆筹备处这边也有国家漫画博物馆的主题特展，可以在这边打卡拍照啊。这个周末刚好是星期漫画梦特展的展出期间，那园区内呢也有日式建筑是非常好拍的哈。那搭配了园区里面有各种台湾漫画文化的静态展，还有趣味的互动，所以如果有喜欢漫画的朋友不可以错过了。也是如果下雨天刚好不幸的有下雨的话呢，它也是室内的行程，所以也可以当做一个室内的备案的活动来安排一下。台中市眷村文物馆在台中市的北屯区这边呢也有面食卖语的活动哦，眷村的面食文化特展。如果想要了解台湾的眷村是怎么样把我们的面食发扬光大的话呢，这个周末刚好可以来到我们的眷村文物馆看看展览，然后拍一些复古的照片，还可以品尝到非常道地的眷村风味的料理跟点心啊。早上5:51，你是不是也跟六六一样啊，听到这里有点肚子饿了呢？所以记得出门之前、上路之前，或者是你听到这边已经肚子饿的朋友，记得要吃早餐，吃饱才有力气再继续今天一整天的好心情了。在南投的地方呢，我们草屯这边也有动物魔法泡泡世界，在南投县的草屯镇，这个周末呢，不妨带着家里的孩子来这边放电啊，有超巨大的魔幻泡泡秀，还有杂技马戏表演、小丑互动，非常适合10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趣味活动。当然这个室外的很广大的空间啊，也是可以让孩子尽情的奔跑的。那在10月的时候呢，刚好是赏芒最好的季节，在我们的南投集集这边也有和平快乐田园，

秋季浪漫芒草季的活动，园区里面呢也是长满了整片高耸唯美的粉嫩芒草哈，还有银白色的芒草也可以让大家来这边。如果你是有另外一半啊，或者是小王美的话呢，或者是要带爸爸妈妈出门走一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集集的地方来欣赏芒草，是非常不可错过的秋季限定粉红拍照圣地。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有粉黛乱子草群的，所以看起来也会粉粉嫩嫩的。

这周要干嘛带来的哇哩嘞时间5:57。在我们的彰化市啊，华阳市场周边也会有周末户外美食还有手作市集的活动哦。在这个我们华阳市场周边呢，是周末限定的户外生活市集，那当地的文创摊位还有风格美食的餐车也都会在这边进行一个让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享受一下彰化热闹的在地生活感的一个地方。如果你是跟朋友一起，或者是你有另外

一半，全家大小也都非常适合来这边逛一逛。当然如果你也喜欢一些传统工艺的话呢，鹿港老街你不可以错过了。鹿港老街这边就会有一些传统工艺的体验坊啊，像是周末期间呢，鹿港老街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体验坊都是有开放的哦，你可以亲自的参与一些线香的制作啊，手工皂的制作啊，或者是缎带玻璃手工艺的 DIY，非常富有历史感的红砖巷弄啊，你就可以感受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体验百年工艺的魅力。

0: 如果你喜欢八卦山的风景的话，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了哈。八卦山的大佛风景区也是秋季非常适合登高慢活的一个行程啊，全家出游而且又免费。哦，秋季的时候凉爽，你走在天空步道上面可以眺望整个彰化平原，欣赏非常宏伟的黑山大佛，也是非常舒适惬意的一个行程，推荐给大家。这边是中部的一些好去好玩的地方啊，不知道以上六六推荐的景点呢，有没有深得你心的安排起来，趁着今天感觉天气好像还不错，可以出门走一走逛一逛了。时间5:59，我们即将要来准备迎接整点对时，听到全球最新的路况。
1: 早安，美好的一天就要展开，让我成为那束光芒，照亮你前方道路。我是魏佳莹，和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听见梦想与希望。现在时间是早上6: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74线西行在潭子的中线车道，要提醒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有听众朋友回报说，我们这边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在摇摇晃晃的感觉，好像是精神有点不济的状态啊。如果我们上路的时候呢，精神不太好，建议是可以先在路边稍作休息，养足精神之后我们再上路。台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垃圾袋掉落在路中间，那已经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路间有狗狗误闯的情况是稍早一点的消息，目前不晓得狗狗的动态到哪里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告诉我们。

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满场的状态，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先不要再上五岭了，因为我们这边现场的话呢，也是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

警方也会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武岭这边已经满场了哈。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今天有蛮多的活动交管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会有交通管制。台北市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的。那我们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呢，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会它周边的路段呢，北平东路绍兴南街也会视车流的状况弹性进行管制。那原本预留是说北平东路南侧一线车道以及林森北路双向车道呢，都会有这个可以走的情况，但我们到时候也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来进行弹性的车辆管制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务必帮我们多多配合现场的指挥引导通行。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宝注意咯，我们要进入长隧道了。
2: 哇，好酷啊。
3: 爸爸你忘记了、要开车头大灯。
4: 小宝你真聪明，还提醒你爸爸要注意安全。
3: 爸爸记得进入长隧道要开启车头近光灯，长隧道是封闭空间，所以一旦发生事故的话会比一般道路还要严重哦。
1: 好，我知道，警广都有说对不对？
3: 对。时间6: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那这一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大家来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我们松山机场来确认一下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天气资讯了。那在我们的中间的部分，两个连线中间呢，也会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有什么样的资讯，跟有什么样打诈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准备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听到来自沙宾娜卡本特的 When Did You Get Hot。

时间6:10，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有请到我们今天的播报员，您好。时间来到6:10了哈，那我们待会儿呢，在一首歌曲过后，再继续连线到我们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Ava Max Sweet But Physical。Cycle， 对不起 ，Sweet but Cycle。

0: Max 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 Sweet But Psycho。 时间来到了6:14，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黄碧良，碧良您好。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那目前国五的路况其实南北双向都是车速很顺畅很正常，那国道五号的辖区天气方面也都很好，所以其实路况也都是蛮好走的。那今天属于星期假日，国五北上是有高层载管制措施，是从下午的3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天预计那个时段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预计要北返的话，请多加注意一下那时候的路况。那品控中心还有就是在此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行车上路前啊，请多透过1968查询一下高工局相关的路况还有及时的情形，这样子可以提前避过塞车的路段。还有就是国五因为目前是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下午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就是雨中行车的时候请多加注意一下车辆的安全车距。那行车上路前多检查一下胎纹以及胎压，这样行驶上也会比较安全一些。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碧良。所以如果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要北返的驾驶朋友呢，可能要稍微再多多留意一下路况了。加上呢我们的这个今天天气蛮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发之前也是一样要记得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不然万一车子太多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耽误到宝贵的行程，这样子也是就比较会有一点点遗憾啦，对不对？但是呢，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在台64线西行 14.5 公里三重前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了。还有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左右路口这边刚刚说有排气管掉落的情况呢，我们的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到的哈，所以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放心通行了。但还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的情况呢，这边都还是蛮长的齁，所以虽然说日出已经出来了，但现场这边的情况还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所以车子是比较多的。那一样要提醒驾驶朋友，我们切勿是不要违规停车啦，因为现场这边路已经比较稍微需要大家多多配合我们现场的指引了齁，就还是不要停车，这样子路会变得比较窄一点，也是不好通行的。那我们现场的相关同仁呢也是会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违规停车的。6:17，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早晨警示。

0: 音的单元，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种数据还有小故事。首先，今天我们来看到的是10月2号的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几件诈骗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是有308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这个电信网络诈欺啊，那我们财损金额来到了1.4325万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有11件哦，财损金额有1072.5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它总共有35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呢来到了313.8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数据，有没有进一步？我们来看一看哈。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数是209件，这个礼拜是308件，依旧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还有非电信网络诈欺也是不减反增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这个礼拜11件，上个礼拜有4件。假性财产犯罪的话呢，这个礼拜也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有35件，然后上个礼拜是16件。看一下我们的排行榜好了，在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的话呢，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总共86件，财损金额655.3万元。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啊，案件受理数32件，财损金额5832.8万元。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有32件，财损金额2685.8万元。第四名跟第五名分别是，第四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哦，总共有26件，财损金额541.5万元。第五名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诈骗，之前好像没有看到他上榜过哦。第五名是骗取我们金融账户的这个诈骗哦，总共有18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2万元。也是要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任何怪怪的，你接收到任何怪怪的讯息的话呢，请多多提高警觉，并且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来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原本的那个单位，然后想要索取你的资料这样子。现在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之后呢，来跟大家说故事的时间到了，听到来自陶喆一点点。
1: Feeling good today.

陶喆的一点点，时间6:25来说故事的时间到了哈。刑事警察局最近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诈骗集团啊，很常会用小额欠费等等的理由来诓骗我们的民众哦。那像是民众常常会收到像是什么台端名下车辆停车费120元尚未缴纳的通知，看起来只是一点点这种小额欠费，对不对？但是背后呢，可能是信用卡被盗刷的陷阱哦。所以呢，刑事局就用新闻资料表示说了吼，我们从1月1号一路到9月27号假冒缴费 ETC 或者是停车费的等等的诈骗案件总共有401件，财损金额高达了新台币的1764多万元，非常的多吼。那警方最近也是发现说，诈骗邮件的这个冒用呢，他们通常会是可能用电收的名义，像是 FETC 停车交易记录作为主旨，然后寄信给你，声称这个这样子有120元的停车费啊，小小的金额嘛，一点点而已嘛，你没有缴，当天要求你当天处理完成，然后用官方平台这种超连结诱使民众来进行操作。刑事局也分析说，我们诈骗集团它其实是用这种小额欠费，然后让你及时处理，然后这样子的手法呢，让你来不及查证就点下连结。一旦之前就是有我们的小骗哦，又是小骗本人收到了假冒远通电收的这个欠费通知，相信之后点了那个连结，进入仿冒的网站之后呢，输入信用卡的资料以及简讯验证嘛，过程只有不到10分钟，信用卡就被连续盗刷了4笔，包含新台币、英镑、美元还有日元等等的不同币别的交易，总共被大概是盗刷了15多万元，非常的庞大的一笔金额哈。所以他发现异常之后，就向银行挂失信用卡，并且立刻报警。警方就说了，被害人原本以为只是处理一小笔120块钱的欠费，最终却损失超过1000倍。这样子的状态呢，就是这样类型的诈骗就是真假混搭。诈骗集团最终的目的是取得民众的信用卡号、安全码还有简讯的验证码，来进行高额或者是境外的盗刷。所以提醒大家务必是，如果有收到这种停车费啊、ETC 欠费啊，或者是你账户有异常的通知，

需要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乱点连结，如果是陌生的网址也不要乱点进去，请先确认一下，提高警觉哦，确认一下是不是诈骗，再来进行操作了。有可能就这样一天天的一点点的，你被盗刷的费用就是非常的巨额啊。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阿杜的歌声，一天天一点点。

0: 嘿，太太，你的小孩在我的手头哦。你好哦，我是国税局，要退税给你。我是电信公司，你还有10000多块电话费没有缴哦。啊，怎么我话都还没有讲完，他们都知道我在骗人啊？
1: 因为警察都有说，要上当门儿都没有。警民联手，诈骗远走。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34，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来到六六上这个礼拜上班的最后，20几分钟了，好，陪伴大家在空中陪伴大家最后20几分钟。其实这一个礼拜，我常常会想起来很多听众朋友、粉丝给我的一些回馈啊，像是很多鼓励。我就是不只是在粉丝专业上面，也有听众朋友会寄那种小卡片给六六，然后我就觉得很暖心，而且里面还会有一些手绘的很可爱的插图，然后就会觉得啊，有大家在支持，这个上班好有动力的感觉，就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线上和陪伴六六，也希望呢六六放的歌曲可以带给你很美好的心情，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歌也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歌曲了。还是要提醒到你路况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31.1公里到29.1公里之间，环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多多留意了。那我们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也是有很多个地方有活动管制，像是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活动的交通管制会持续进行哦。还有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也是哦，还有周边的一些路段会有弹性的管制，像是北平东路啊、绍兴南街这边，以及北平东路南侧的一线车道跟林森北路双向车道也都会有弹性的交通管制哦。再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呢，行经的时候再帮忙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了。时间6:37，听到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要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林杰星跟吕允的歌声 To Do List。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5度。抵达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义伟。

时间6:49，听到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Best of Me 这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呢，六六来跟大家复习一下2026最新的交通重点新制好了。我们2026最新的交通重点新制呢，我们近期上路的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励新制哦，已经由交通部公路局开始实施了哈，会针对一年内重复违规的朋友延长奖励的时数，并且新增专班啊。像是呢，我们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励的延长的话呢，是再犯班是由4小时新增到6小时，那酒驾违规的再犯班呢，是从12小时新增到15小时哈，所以提醒大家了，千万千万不要再犯。那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的状况呢，是新增了6小时的专班，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未依规定参加的朋友，会再处1800元的罚锾。超过6个月以上吊扣驾照6个月。然后还有这个无牌车跟 AB 车的财阀分工啊。9月30号开始呢，我们实施了跨部会单一处分机制哦，会依照这个最高法定罚锾金额划分监理所还有地方税捐机关管辖权，避免重复开罚。在这个部分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无照驾驶的话，也提高了我们的罚锾，从3.6万元到提高到3.6万元到6万元这个区间。那这个是汽车的无照驾驶的罚锾，机车的话呢，则是提高到1.8万元到3.6万元这样子的一个最高的罚锾哦。如果你无照驾驶的话，就会被罚这么多钱，也是蛮可怕的哈。累积计算期是拉长到10年了。大型的重型停车，重型机车的停车的新规呢，是从10月6号开始会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的机车格，那每次收费是40块钱。所以如果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要再请大家帮忙多多配合一下了。机车族特别是要注意了，违规秒罚是变成1200块钱。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大型重型机车停放的话，我要怎么停啊？就是大型重机停放的话，是从机车格可以斜向停放2格的方式这样子去停车。那一般计次的路段呢，每次是40块，然后在台北车站、逸仙公园周边等等的路段是才每个小时20块。当天上限的话是100块钱。那如果是限时的格位的话，前20分钟是免费的，那从21到40分钟开始，这个区间是收费40块钱，超过40分钟。

钟的话，41分钟开始就是算你违规，好，就会处罚新台币600块钱以上1200块钱以下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务必需要注意。这个重型机车停放的机车停车格是没有办法超过40分钟的，好，不然会被罚钱。那如果车身比较大，或者是加装3箱等配备的这样子的机车呢，是没有办法适当停入机车格的话，骑士可以选择停放在既有汽车格，并且按汽车的费率来计费。这是10月6号即将会上市的新制啊，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哈。那免费的新北跟桃园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们新北市会从2026年7月开始就有开放全市1.6万多格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就是这是新北市的刚刚说的嘛。然后在新庄捷运幸福立体停车场跟金山立体停车场这边会试办，就是一般的停车格收费每小时是10块钱，那当天不可以超过那个停车场汽车当日的最高收费。桃园市的话也是全市会开放路边机车格，但原则是一车一格啦。那如果是车身比较长的话，也是可以斜向停放两格的啊，收费是比较一般的机车跟各路段的费用还有时段去收费哈。大家记得10月6号开始，台北市的话是会扩大试办啊，新北市是从2026年7月1号就已经全面上路了。桃园是更早一点，它是从2026年4月1号就开始试办了，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配合新制上路的规则。时间来到6点56分，带大家来了解完这个新制上路的规则之后呢，要迎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 Winky 的一首新歌曲哦，是在2026年10月2号前两天发布的歌曲，叫做 Wink Wink。 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活力哦，希望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满满的能量，来迎接这个周末的美好时光。那我是66，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在这首歌曲过后，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了。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抽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元。追求梦想的路上，当所有的耳语阻挡你的前进，还是要相信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一切都会很好。不论你在何方，尽管都会陪在你身旁。一起打起精神，迎接早晨吧！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53.8公里过男子的外线车道，有绳状的掉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也是掉落在这个路上啊，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同样是台北市，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因为活动的关系也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还有杭州北路往北加我们的这个忠孝东路这边都会有交通管制，因为也是有活动的关系。还有北平东路跟绍兴南街现场这边会因为车流的状况弹性进行管制，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74线西行在8公里到7公里之间，先前有说西屯一到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台14甲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先不要上五岭了，如果要欣赏美景的话，我们换一个景点。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美好的星期天哦，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诶，阳光也是超级耀眼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要不要去哪里走走，或者是去野餐吗？好像有点太热了，对。但就是今天的天气很适合出门散步，加上最近的风啊也是比较凉爽一点点，就是在外面走动的时候不会那么的闷热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这首呢是来自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白安的歌曲哦。我小时候呢第一次听白安的歌曲就是听这首歌，然后自从听了这首歌以后就超级喜欢白安的歌声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53.8 公里，过了男子的外线车道呢有绳状的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得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呢北上在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了，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151公里到160公里之间，清水到中彰大桥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有车顺逆装向进行路灯的维修施工哦，也就是有路灯的维修工程啦。那么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台61线双向。130.8 公里到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车道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摆设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也是还有一个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管制路段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中校东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弹性的管制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青岛东路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8点钟。

0: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阿翔啊，最近看新闻，那个运猪车出意外，我实在很烦恼呢。想讲要来看卖啊，那个养猪的保险，不过我目睭花花，实在看到无啥啥呢。
2: 坤贝，别担心啦、我来解释给你听。从114年11月1号开始哦，农业部将猪只运输死亡保险从原本要另外加保，纳入现行的猪只死亡保险保单，而且保费合理赔标准都没有变哦。
1: 啊，真的假的？保费没变？
2: 完全没有变，我们只需要支付猪只死亡保险的保费，保障范围就能涵盖养猪场、场内饲养跟场外运输因故死亡的风险哦。
1: 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是要怎么赔？
2: 一样是分两级啊，50公斤以上的一头赔1800元，40公斤以上未满50公斤的是一头赔750元。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政府有保障，安尼咱饲猪的就较安心啊啦。
3: 养猪有保障，猪只死亡保险不可少。猪只死亡保险新制不仅防范必死猪非法流用，强化国人食肉卫生安全，更能保障猪农权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被归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困难中往往蕴藏着机会。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或是经历过，可能明明已经在处理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了，已经觉得够麻烦了，结果呢又偏偏遇到了新的问题，像是可能工作卡住啊，考试考不好，计划突然被打乱，甚至只是原本安排好的事情呢突然就变得跟想象中不一样了。像是阿珍最近呢在工作上也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觉得特别的有感触哦。大家当下的反应可能都会是哦，怎么又来了，怎么会偏偏是现在，或者是为什么我进行的事情就是这么不顺利呢？很少人会在遇到困难的第一秒当下就会想说，哇太好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机会是可以让我克服的。对，虽然说这个想法比较正能量比较好，但通常遇到困难的当下，大家情绪上应该会是比较困扰一点点的。所以呢，今天这句话呢，是想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当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除了去抱怨它很困难以外，也可以试着去看看它有没有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可能。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当然会觉得很失落，也可能会怀疑自己，但冷静下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也没有不够努力，而是读书的方法可能不太适合自己。于是呢，你就重新的开始安排时间，改变读书的

方法，那么后来可能就会很顺利的获得好的成绩。也可能是在工作上遇到一个很棘手你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一开始觉得很烦躁，甚至觉得自己为什么要遇到这件事情，但可能你因为了这个问题，你被迫的去学了一个技能，那么接触到以前不熟悉的工作内容以后呢，你最后反而多了一项原本没有的工作能力哦。慢慢的，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有些机会呢，真的不是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机会，它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让你很头痛、很困扰、很不喜欢的困难哦。我觉得呢，机会很常会穿着麻烦的外套来，可能让我们一开始觉得，哦，我们要来经历到一次失败的机会了，就是会让我们一开始很受到打击，但当我们真的顺利的熬过去以后，就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呢，让我学会了什么技能，学会了克服困难的那种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呢，也不是说每一个困难一定都会带来一些好结果，有些事情本身就真的很辛苦，有些失去呢本来也就让人很难过，所以当我们已经遇到困难的话，除了试着想想我能够透过这个机会学到什么以外呢，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经验，或许是一个教训，也可能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哦，甚至只是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更坚强。所以呢，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遇到一点不太困难不太顺利的事情的话呢，就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给自己一点时间喘口气，再回头看看，也许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堵墙，但再多走一步以后，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扇你还没有推开的门而已。虽然呢，这段路可能没有那么好走，但它也可能正在带领着我们走上一个原本没有想过的地方哦。那么我们大家就一起加油，克服现在眼前的困难，一起熬过去，变得更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哦。

0: 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前面有人，小心！
1: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1: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1: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来到33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61线呢北上 158.2 公里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

壤，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 159.6 公里，龙井前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

为呢，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摆设，所以架设，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台北市呢，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以及杭州北路往北，还有忠孝东路口这边，也有是周边的路段呢，会进行弹性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呢，也是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10月4号的晚上8点钟，也就是到今天的晚上8点哦。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呢，换汉路一段呢，匝道的路段有进行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哦。施工时间是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还有在高雄市这边哦，高雄市的高科联络道0公里以及258到1公里，还有328公里的西向街路客二路的路段，有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梁静茹的天气预报。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也要准备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

0: 这首呢是来自梁静茹的天气预报。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要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是比较稳定一些，东北季风也是比较弱一些，所以气温整体都有回升。那今天白天各地高温大致上都有稍微偏热一些，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度左右，西半部高温更可以来到32到34度，而且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更高一些，南投、云林、台南可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而在今天天气方面，大致上也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一些少部分的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可以把握今天的太阳出去外面活动一下。那但是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南部地区还是有少部分的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况，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拜拜。
0: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呢？今天午后还是有可能会下雨的哦，所以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以防自己变成落汤鸡了。虽然说现在天气真的是超级好的，阳光真的好耀眼哦，但可能还是会不临时的下一阵小小的雨，所以大家出门记得带着雨伞、雨衣之类的。而且我觉得最近早晚的温差已经开始比较大了，晚上会凉凉的，大家如果会比较晚回家的话呢，可以带着薄外套来出门哦。

不然可能很容易感冒，就会跟阿珍一样带着不鼻音来跟大家说话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

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人员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59.6 公里到 158.2 公里之间，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以及轮胎皮的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同样在台北市这边还有举办一些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车道呢也是有进行管制的，还有在杭州北路往北忠孝东路口这边有市周边的路段呢会进行弹性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5号的早上10点钟。台北市呢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到镇江街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8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师大路的路段有两个塑胶箱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林凡的《岁月这把刀》。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马上要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74线西行北屯二交流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

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61线呢，北上 135.9 公里到 135.8 公里之间，过了扶助的外线路肩呢，外侧路肩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二丙西行在 29.2 公里长泰前共寮区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呢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南过了师大路的路段，有两个塑胶箱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要进行架设，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路段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呢换汉路一段匝道的路段会进行移动施工哦，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时间是持续到今天的晚上5点钟。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123。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点56分了，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对时哦。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911的战场传说。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今生守护你和我的爱，这是我人生路途上珍惜的爱的记号。感谢身边所有听堂咱的人，我是张蓉蓉。这阵时间，早起八点。

大家早安，狗子！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里头都已经开启喽。国道3号呢，北上木栅街、国三甲往西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哦。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木栅街国三甲往西的方向有小动物躺平。国道1号南下在 114.6 公里，过了头份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二丙西行在 29.2 公里，长泰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西行在14.8 公里，北屯二交流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35.9 公里到135.8 公里之间，过了扶助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159.6 公里到158.2 公里之间，龙井前的内侧路肩有木头以及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呢小心注意哦。台61线双向167公里到170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的内外线车道，从稍后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灯的更换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到180